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89.1，
6: 交广
4: 面对面，
6: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愉快的星期三啊，又在早上和大家相遇了。
1: 嗯
0: 啊，
1: 这一听啊，前面这两个字"愉快"两个字啊，我以为是周五呢。
0: 愉快的不一定非得是周五，也有可能是周三，
1: 有可能是每一天，是吧？
0: 这时候周三还是固定的流程啊，我们还是这个极限聊话题半小时啊，因为下半段还是迟到时的这个周三会客厅啊。
1: 对
0: 啊，同样还是请到了这个花莲市中医院的嘉宾，
1: 嗯，
0: 来做客直播间啊。那个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那咱就多了不说少了不唠，开板就聊呗，那就直接说说周三话题是啥吧。
1: 再不唠唠不完了一会儿啊，是吧？
0: 就周三上半段的时刻，上半段
1: 非常紧凑，
0: 非常的紧凑。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要跟大家聊一聊，说装修房子时你最后悔忽略的家居设计是啥。
1: 嗯
0: 啊，这大家可以想一想，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就是翻一下东北话。
0: 嗯，
1: 就是这么说啊。哎呀，当时咋没想到呢？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个
0: 事儿。啥啥啥，我当时咋没整
1: 啊？为啥没装呢？哎呀，真后悔。
0: 嗯、
1: 啊，这东北话就翻一下啊。
0: 这个大家可以先想着啊，然后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花店融媒抖音号花店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你装修房子的时候，你最后悔就是哪个东西你没整？
1: 对，
0: 嗯，对吧？那大家想的过程当中呢，那我们还得聊聊今天天气啊。今天早上一来直播间，我就跟迟老师说，我说今天呢这屋忒热，
1: 哎，太热了，闷呐、嗯，就是不光是直播间呐，就是可能在家里面我觉得都很闷，
0: 嗯，
1: 很热。
0: 这今早上一进来呀、啊，这屋里，
1: 嗯，
0: 29度，
1: 是。
0: 我
1: 奔三
0: 了，我都
1: 奔三十进了、
0: 啊，要奔三了。
1: 人说温度啊，不是年龄啊，
0: 那也没提年龄的事，你怎么非得提这个呢？
1: 啊、年龄也快了，那
0: 虽然马上也要奔三了，是吧？嗯，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是-30度啊，最低温度是-21度、
1: 嗯。
0: 那今天是一个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啊，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1: 阳光明媚。
0: 对，但是呢，温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高。
1: 这个温度有点冒汗。
0: 没错，那也提醒大家这个注意防暑降温啊，因为毕竟还在，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还在伏天当中。
1: 嗯，还是蛮热的啊。
0: 好了啊，那说完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就是说装修房子时你最后悔忽略的家具设计是哪一个？
1: 嗯，
0: 啊，这俊伟说话了。
1: 俊伟这两天，哎，我前两天好像看群哈，俊伟说出去玩去了，是不是？
0: 他没出去玩啊，我感觉呀、啊，那头两天不是说我来的吗？
1: 我记得是不是俊伟吗？我记得说上哪儿了？上舒兰了？上哪儿的呢、
0: 那咱不知道啊，那上周是那啥？上周那个我跟陶楠我俩周五嘛听歌嘛，
1: 嗯，
0: 唠嗑，我就说我说俊伟现在点歌都不积极了，都不来了，
1: 嗯，
0: 完了人家说呢说那个小心告我诽谤啊，说我主持的时间少了，我的天，这事儿你信吗？迟老师，
1: 我觉得吧，
0: 我一周雷打不动搁这做3天、告我主持的时间少了，跟
1: 这没啥事还得4天呢，基本上你打开这个抖音呢、啊、你点开这个界面、基本都是我俩在这儿
0: 啊，可不咋的。完了跟我说，那不好意思啊，是因为他躲着咱俩听节目的，
1: 啊，就这啊，明白了，
0: 嗯，
1: 就不是好朋友了。
0: 说拥啥呢？拥高原回来了，他得听这个肖汉跟高原的节目
1: 啊，
0: 然后那个听高原跟陈星的节目
1: 啊，听高原唱歌了，
0: 嗯，对，所以就把咱俩抛弃了
1: 啊，这、是整了半天，他喜欢听点什么现场版的真人演唱、是吧？
0: 听 live。要说跟他俩不是好朋友了吗？
1: 嗯，这还是我觉得归根结底啊，还是咱俩闹中惹的祸。
0: 嗯，对。咱先看看这俊伟说的啊，俊伟说呀、首先就是没给床头安插座啊，对，没法连闹钟是吧？
1: 啊，这闹钟连电的，这闹钟
0: 通电的吗？
1: 行啊。
0: 嗯，这没给床头安插座啊，现在还得扯个插排，你看这不耽误事了吗？这当时安插座是不是？
1: 那闹钟不就
0: 闹钟不
1: 在旁边的吗？这不能怪我俩。
0: 嗯。那怪谁？
1: 你怪你装修的时候没调插座？
0: 嗯，对吧？那你说这是咱的问题吗？
1: 不
0: 是吧？这话店南哥说房子太小，你这房子太小跟家居设计有啥关系？
1: 买小了嘛，当时寻思买大点好了，
0: 买个这个500平大平层。
1: 大平层，哎呦，整个望江的是吧？太爽了那个。我都不敢想象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0: 你买一个不就知道了吗？你想它干啥呢？
1: 不是，我靠想挺好。
0: 买一个，
1: 买是兜里难嘛。
0: 嗯。然后护理工人说这个他装修的时候啊，用他800×800的白色大砖、装完之后没多久，他朋友说用的是750×1500的大砖。
1: 嗯，以前那个时候其实800×800是非常流行的，
0: 已经算是比较
1: 对的，非常不错了，非常好。
0: 对，这没想到现在整出这个750×1500。
1: 对，然后现在可能随着这个时间呢、或者是这可能大家都追求这种比较大的那种砖，
0: 简约嘛，然后高效的。能不能以后出这个一个客厅就一张砖？
1: 那得定制。我寻思，你说你那怎么搬运？怎么拉回来呢？
0: 吊车吊上来呗。
1: 啊，从厂家一直吊到你家啊，
0: 嗯、
1: 这个路程，假如说这厂家在南方，
0: 不是，
1: 啊、
0: 就这砖都进不来屋，都得。
1: 啊，卸霜。
0: 整个折叠的
1: 折叠砖，往里铺开、
0: 嗯，
1: 跟折叠床似的，往地下，哎，什么一摊开，
0: 哎，好了、
1: 哎，
0: 不要说了，今天的话题是，
1: 那好像是烙煎饼的，嗯，
0: 聊一聊这个你比较后悔的，就是没装的东西，
1: 那咱俩好像在畅想着呢，
0: 啊、不是说这现在没有，以后可能会有的，
1: 啊、
0: 就这玩意以后可能也没有，
1: 也没有，嗯，我觉得是不太现实，咱俩。这个，
0: 咱是要说这个装修啊，我觉得每个房子装修其实都体现了住在房子里边的这个。

0: 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还有他的格调，
1: 嗯，是冬来了，
0: 装修
2: 呀，早上好，主持人哈，
0: 啊，早上
2: 包子、
0: 嗯、
2: 稀饭、柴蛋啊，这你早饭呗，今天早上呢，这是啊，嗯、
0: 你吃的是吃的咸菜蛋炒饭啊，
2: 啊我对，有同款啊，
0: 嗯。然后你看啊，咱说这个房子装修风格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快，从有点什么千禧风、
2: 嗯、啊。
0: 什么新中式
2: 啊、有一阵儿还流行什么北欧风、
0: 对
2: 对吧，
0: 奶油风，
2: 奶油风
0: 啊、
2: 嗯、奶油风这两年比较流行，确实
0: 什么现代、
2: 黑白、黑白灰嘛、
0: 对，叙利亚风，
2: 对，那叙利亚风现在年轻人特别追求啊，挺好、
0: 对，
2: 就是每一个时代吧，或者每一个时间段都有自己的一个审美、然后包括你说最近哈，最近也刷了好多装修视频了。
0: 嗯，你看就在两年前，我们池老师开始装修了吧？
2: 啊，就装完了。
0: 嗯，那你先聊聊吧，就装修的心得呀。
2: 那装修心得，我这么说
0: 就是不能把家设计成跟酒店一样。
2: 啊，是是是是是。然后当时哎，你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啊。现在吧，你说这个一般找专公司不都是给你出一些这个设计图嘛、效果图之类的？我真发现了，就是好多的设计师装修完那个风格，就是跟酒店真的是，我觉得
0: 就是。
2: 就跟套房似的，是就跟套房似的，
0: 那房间装完了就像什么全季了，或者汉庭了，
2: 啊、是
0: 一进屋那个感觉。
2: 哎呀，我说这不行啊！我说你、这个、
0: 就不够温馨
2: 啊！我还是喜欢这个
0: 千禧风的，
2: 家里简简单单的是吧？有家这种感觉，
0: 嗯
2: 啊，这我觉得挺好的。
0: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装成那样，其实你就还自己这个调整一下你的心态了。
2: 嗯，
0: 就在那个房间门上，你得粘张纸。
2: 怎么说？
0: 写仨字儿，
2: 嗯，
0: 叫这是家。
2: 我以为整个逃生指南呢，贴门框了是。
0: 那用不用整点什么四个一啥的放那门鞋、就是换鞋凳底下？
2: 我觉得是，然后你还整点啥呢？那个安全出口是吧？那个标识，往家里摆一摆，放一放。确实啊，有的时候这个，哎呀，风格，审美。就都不太一样，
0: 对，就是这个每个人追求的样子可能是不太一样、
2: 包括对功能性其实都不太一样、
0: 我看很多的这个装修设计当中它有啥呢，比如说在这个餐厅啊、弄了一个很大的岛台，
2: 是
0: 啊，就是我总觉得那个岛台其实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家里，
2: 不适合所有人、我觉得而且有这个岛台啊，你得有什么呢，就是那种大平层，空间足够用的那种，
0: 就是一个大的开放式厨房，
2: 有
0: 岛台
2: 非常漂亮、就是感觉哎呀，就是这有点很轻奢的感觉，对吧？那一般家里面我觉得就用不上那个东西啊。
0: 你不发现整那个岛台就很容易磕着呢？
2: 嗯，
0: 你整点啥？哎呀，碰上了。
2: 对对对，
0: 你
2: 容易磕脚啊。
0: 对，这俊伟说没装插座这事儿，你其实可以改善一下。现在不都有那个什么做个什么无痕的那个胶啊，或者是
2: 是吗、
0: 把那插座一粘那就完事了呗。
2: 那真
0: 线走地。
2: 哦，那真不太了解啊。
0: 那是插座这事儿，我跟你说都好解决，
2: 都有办法。
0: 对对，那都是可以弄的。这俊伟不行，这个
2: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知道你想说啥，你想说、你把房子重新扒了，
0: 凿了
2: 重
0: 装，
2: 重新装，我一猜就是。
0: 现在装修风格这么那个这么多样，是不是？
2: 你凿完之后了，你就整一个那叙利亚风，现在非常流行的，是不是？简约而不简单，
0: 你都成欠了，你都就找点啥玩意儿，他得扒拉着找，是吧？你那个在装修时候跟池老师探讨一下，是不是各种
2: 经验
0: 啥的？
2: 有经验。
0: 你池老师把他踩过的雷呀、
2: 啊？啊，我就包工头，
0: 就找你包工包料呗。
2: 啊，包工包料，你看这轻工辅料啊，还是大包啊，是不是、都行？
0: 你给人研究一个，
2: 那这是那啥都会，其实
0: 就是只有在这主持节目是副业，就兼职呗，
2: 其他的全是主业，是吧？
0: 有点冒
2: 昧，就360行都得涉猎一点嘛。
0: 我感觉等会儿吧，就得找你今天亲切友好的交谈。
2: 是，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是吧？要我在我就收敛一点。
0: 艾特一下他，
2: 那你成欠了，你人家本来不在，你非艾特人家。

0: 时间的8: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咱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啊，装修房子时你最后悔忽略的家居设计是哪一个？哎，我看到这有这个听友留言啊，他跟居委是一样，他说后悔啊，这全屋当时没多留几个插座。
1: 嗯，
0: 什么沙发背后啊，床头啊，
1: 嗯，
0: 餐边柜下边啊，
1: 嗯，
0: 全是缺插座。
1: 那我都留了
0: 啊，现在到处呢车这个插排呀，乱糟糟，
1: 做明线。
0: 嗯，这容易绊倒了，就搁这，你说你车点插排，家里扫地机器人都工作不了，
1: 那全是线。
0: 嗯，
1: 我留插座留多少，好像留70-80个插座。
0: 嗯，
1: 啊，就挖不够用，
0: 就满屋都是插座，
1: 满屋都是插座。嗯，啊，后面一面墙全是，是吧？从上到下，
0: 这大齐说每天我坐在雷区里。我还看到一网友留言啊，
1: 嗯，
0: 贼有意思，老好玩了，我一看就想笑。
1: 哪个？
0: 他说
1: 说一说啊，
0: 厨房啊只装了一盏主灯，
1: 嗯，
0: 洗菜切菜的时候呢，就都是自己的影子挡着光
1: 啊
0: 啊，这每次切菜都黑乎乎的，怕切手上。
1: 哎，确实有这种情况。
0: 嗯，
1: 你看现在，比如说我，
0: 你看迟老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因为我不做饭，
0: 他压根就不切菜。
1: 嗯
0: 嗯，
1: 连菜板都没有是吗？我现在住的房其实就是
0: 没有菜板呗，
1: 这灯比较暗啊，这切菜的时候真怕切手。
0: 嗯，这我也给你个建议，你可以优化一下。
1: 嗯，
0: 你买医院手术室的无影灯支脑袋。
1: 我刚才也这么想的，其实我就放背后。
0: 嗯，就是综合一下，就凡是
1: 总归有办法，
0: 对，总能有办法解决的嘛，对吧？
1: 你管这个办法能不能实现，
0: 嗯，
1: 但我觉得也能实现，
0: 就是俺们想的都是好招。还看到网友分享，他说，对于他来说比较后悔的是当时卫生间没有做壁龛，
1: 卫生间做壁龛啊，
0: 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洗发水、沐浴露的那个瓶子呀，
1: 放墙里面那个，
0: 他说都是后来没有招了买的这些置物架，
1: 置物架，对，
0: 他说那些置物架呢放久了就容易脱落，而且积水发霉，
1: 是
0: 打扫起来也比较费劲，
1: 确实，
0: 咱其实说实话那个壁龛，我觉得它也不太实用。反正对于在我的认知当中啊，我觉得它也同样就是什么积水呀，或者是仓库纳垢啊，
1: 得打斜，
0: 嗯，做斜坡的，
1: 得做斜坡的，嗯，对。
0: 你整没啊？
1: 我没整。
0: 你也没掏呗？
1: 我放窗台上了。我放那费那劲，
0: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高效的方法，哎，
1: 是
0: 我直接放窗台上。
1: 啊，对呀，啊，你这伸展就能够着。
0: 对，
1: 然后窗台你要
0: 还好收拾
1: 啊，你就拿那个水箱一呲，
0: 嗯，
1: 是不是就完事儿了？你比较懒
0: 吧，你现在做壁龛的那也是那什么轻奢风啊，或者什么现代啊，这些房子，
1: 对对，搭配一下，
0: 对，
1: 嗯，
0: 然后像这一整刷视频就能刷到说某种装修，哎呀踩雷了。
1: 嗯，
0: 我看到第一个就是做什么玻璃墙的那个，
1: 玻璃墙中间隔断的那个吗？
0: 啊，就是说那个东西不太结实，容易倒。
1: 反正不碰还行。不碰还行。那东西吧，你得打理，你得收拾，
0: 嗯，
1: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看洗完澡之后了，它墙上会崩一些那个
0: 水渍，
1: 你得经常收拾，经常擦拭，要不然你来吧，那东西就乌了巴涂的了就。
0: 你知道是洗澡之前呢，在洗澡之后，就跟这卫生间得擦八遍，
1: 嗯，那油光麻亮的，还打蜡呢，还得是反锅
0: 抛锅，从墙顶到这个棚顶，
1: 嗯
0: 嗯，那抛光。有人相伴。
1: 有朋友说哈，支持故乡融媒体，谢谢、
0: 嗯，对您表示感谢，持续关注啊，希望你每天都能来，
1: 欢迎您，
0: 嗯，欢迎登机。
1: 有点颠簸呀，
0: 嗯，遇到气流正处于颠簸状态，请系好安全带，不用再因为谁有顾虑重重。就在你是做了墙排还是做的直排啊？
1: 墙排。
0: 嗯，我觉得这是最近装修看到的一些，这设计当中都是推荐做墙排的。
1: 啊，说底下不占地方，
0: 对，
1: 又好打理，好收拾，
0: 嗯，
1: 是吧？
0: 咱也不知道那底下你能放点啥，反正。
1: 嗯。
0: 还有什么？是那个什么水电啊，走顶。
1: 啊，
0: 不走地，方便检修。那次我把板抠下来，就能发现哪块有问题。
1: 对对对，好像是，好像都是这么说的啊。
0: 嗯，你做了吗？
1: 我好像是做了，我真忘了。
0: 你走顶走地呀？
1: 电的话好像是一定是得走顶吧，或者走墙面啊，好像是。
0: 嗯， 就是方便检修的嘛。
1: 嗯，
0: 你有啥问题你能第一时间处理。
1: 反正再咋的，不能跟地暖放一起，是吧？你他俩不好整啊，他俩。
0: 嗯。这池老师装修都这个装出心得了，那过两天开个小课堂，就池老师教你来装修。
1: 嗯，我也是晚上没啥事回家之后了，我就
0: 给人刮大白啥的
1: 啊，刮个腻的，砌个墙，这、
0: 嗯、
1: 都是手艺活嘛。
0: 老铁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砌墙，
1: 那一天还不少挣呢。
0: 你要是这墙砌上它不倒，它不能砌顺茬了。
1: 嗯，
0: 那到底啥叫顺茬？我给你展示一下，你别像我这么砌。
1: 哎，实操一下。就是以后我直播、啊、全是反面教材，
0: 我发现商机了，池老师
1: 是不是可以？
0: 你开
1: 可行？
0: 你开个号，我给你当运营啥的。
1: 这整个场地对不对？咱整点砖，整点水泥沙子，往上和一和，咱砌呗。
0: 嗯，
1: 砌完再扒拉扒拉再砌、嗯，
0: 联合一下军委啥的，看能不能
1: 啊？是不？咱就是咱以军委那个屋为改造中心，对不对？改造一下。
0: 人家装修、
1: 啊、
0: 可能啊三五个月就费点工期啥的，三五个月整完了。
1: 嗯、
0: 啊，这你去给直播间装两年都够呛能装出来。
1: 哎，慢工出细活啊，别急，兄弟。
0: 你这慢工，
1: 你放心，我给你用的绝对是最好的。
0: 你这慢工出细活让我想到后半句。
1: 啊，
0: 欲速则一拖。

0: 在看这个听友的留言哈，听友还有说到的说，他比较后悔的是全屋柜子啊，做太多的开放式这个隔架了。
1: 嗯，
0: 当时觉得好看，但是住了半年呢，发现这个里边很容易积灰呀。
1: 对，
0: 就不好收拾，还是说装柜门比较实用。
1: 得经常打理。
0: 嗯，我现在看网上装修的那些，一整就是整点什么镀锌的那个方管，又什么上墙，怎么样的那些东西。哎，我觉得现在反正各式各样吧，就是各花入各眼，
1: 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
0: 对，但是我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遗憾，我觉得在装修的过程
1: 没有十全十美的。
0: 嗯。这网友更有意思，说门底呀、这当时的缝呢留的太小了，后期铺地毯呢又铺厚了，
1: 他俩加价还是？
0: 他说，就导致这地毯卡门，扫地机器人进不去房间。
1: 对。
0: 然后说还有一个听友，他说他最闹心的就是啥呢，当时在玄关处没有预留换鞋凳，
1: 嗯，
0: 就每次这出门啊都要弯腰换鞋，说家里老人小孩都挺不方便。
1: 东北话叫啥，锯小瓦钉的是吧？
0: 我怎么觉得好像这事就你觉得不方便，这完都扯老人跟小孩身上了。
1: 你这有个赖的吗？那不
0: 大，那老人说就我一天我能出几趟门。
1: 嗯，那老人说的，我还有那歇耙子呢，是不是挺方便的？
0: 啊，那小孩也说，那我一天就蹲下蹲上的，我也挺方便的，是吧？
1: 嗯，
0: 没有觉得说有多费劲呢，就是总得有个赖的嘛。

0: 有一个这小众的踩坑啊，就我没太理解得了，你帮我分析一下啊，这听友说的。
1: 嗯，
0: 这听友说呀，说当时他装修的时候，所有的房间的门都是统一的高度，
1: 嗯，
0: 觉得视觉呢没有层次，
1: 嗯，
0: 然后后期呢买了一个高一点的床垫，说门就会刮到床垫，
1: 门就会刮到床垫。
0: 就是、他家的这个设计，我其实。
1: 门就会刮到床垫，是怎么个刮法呢？
0: 是
1: 把
0: 门
1: 改了，尺寸改了。
0: 因为门和床垫离得比较近嘛，
1: 就是推门的时候可能刮到床垫呗。
0: 啊、对，
1: 哦，
0: 那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应该是这样。
1: 我觉得应该是，
0: 嗯、这种装修其实我觉得也挺少见。现在基本上卧室，
1: 它不挨着门，一般
0: 卧室对都会有一定的距离。
1: 对，嗯，给你个建议，你把那个床那个夹学去，
0: 把那个房间凿的重装。
1: 你就不要那个家了，就讲讲、啊、我明白了，就跟我，哎呀，我想起来了，我朋友他家其实就是他那个床跟门其实特别近，
0: 嗯，
1: 然后他那后来没有办法，那个床啊买不到这个尺寸的，不是买不到这个尺寸的，没有办法去定制一个，就他那个尺寸，
0: 嗯，
1: 要不一般市面上不都。

0: 会嘛，什么什么1米8、2米、2米或者2米2的那种啊，所以他那个尺寸确实可能是跟门呢有一定的太掐架，他确实掐架。我那朋友跟我说了，他说我要买一个正好的这个床，我开门就只能开一半，
1: 嗯，
0: 哎，只能侧身进。那后来没办法去这个厂子，就自己定制一个
1: 窄一块的床呗，就
0: 对小一块，对对对对。我理解了啊，
1: 挺有意思。现在这网友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真的都很怪啊，一个是因为这个门和床垫掐架，
0: 嗯，
1: 一个是门和地毯掐架的。
0: 那地毯就没办法，地毯要不你不铺，要不你就买一个这个薄一点的。
1: 哎，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这说法是算是给我提了个醒。
0: 嗯
1: 嗯，他说当时啊这窗帘盒没有提前预留，我就只能用那个罗马杆。然后说窗帘漏光严重，说早上被太阳晒醒
0: 啊，是现在都做这个窗帘盒嘛，
1: 嗯、对，
0: 挡光啊，
1: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0: 我喜欢去黑一点，
1: 不是喜欢去黑一点，是喜欢没有光。
0: 对，能去黑一点吗？
1: 嗯，好好，
0: 黑一点，
1: 你赢了。这不知道大家当时在装修的时候还有哪些遗憾啊？这个大家可以和我们这个聊一聊，互动一下，对吧？
0: 嗯，
1: 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啊。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是我们8:91周三会客厅，我们一会儿见，拜拜。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好了，北京时间8:34了哈，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这个中餐会客厅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欢迎啊，花店市中银医院副院长赵铁坤院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上一期啊，这个咱们也聊过了哈，什么是康复？那么在我国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呀，这个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那很多脑梗患者呀和家属啊都不清楚这个脑梗康复的核心关键。那么请问脑梗患者常见的后遗症有哪些？那对应的一些科学的康复的一些方式是什么呢？
1: 临床中啊，这个脑梗后遗症主要分为几大类。针对性的康复方式呢也各不相同。第一类吧，就是也是最常见的后遗症，就是这个肢体功能障碍，是吧？就是说表现为手脚麻木了，无力了，不听使唤了，是吧？僵硬了，站不稳，走不了路，是吧？这个康复的目的呢主要以训练肌力为主，练习这个关节活动度了，平衡功能训练了，步态功能训练了，以这些为主，是吧？从抬手抬腿到坐到站立，是吧？以基础动作为核心，循序渐进，是吧？逐步恢复这个肢体控制能力，是吧？第二类呢，就是这个认知和言语功能障碍，这个患者会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啊，说话含糊不清啊，表达困难，是吧？听不懂指令，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言语功能训练、认知功能训练，是吧？跟读文字了、对话交流了、读报纸了等等一些刺激这个语言神经的一个方式，恢复他的表达和这个理解能力，是吧？第三类呢，就是这个吞咽功能的障碍，很多患者啊会出现这个吃饭呛咳、吞咽困难的情况，就是吃到嘴里食物之后呢，
0: 吐出来，
1: 吐出来不说，缓慢的咽不下去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专业的这个吞咽训练，然后练习这个口轮匝肌，包括舌的功能的训练，对他这个吞咽反射进行一个刺激啊，包括做一些闭嘴、鼓塞的一些动作，是吧？包括食物的时候呢，我们也选择一些比较稠一点的糊状的食物啊，千万不要喝一些太稀的食物，这个避免呛咳，是吧？在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心理障碍，现在目前也是一个比较重视的一个症状，是吧？多数患者得病之后会出现这个焦虑啊、抑郁啊、自卑，是吧？很多情绪觉得自己得病了就郁闷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去开导他啊，始终咱们坚持这个身心同治，是吧？心理辅导和功能训练一定要同步去进行，他建立信心了，有信心了，所以他康复效果才会越来越好。
0: 对
1: 啊，
0: 很多家属啊都认为说得病了啊，脑梗抢救结束，那病情稳定之后啊就不用治疗了，那我只要需要在家静养待着啊，这样可以吗？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想法，是吧？咱们这个单纯的静养啊，只会导致这个肢体肌肉萎缩啊，关节僵硬，功能就退化了。咱们正常的咱们的关节啊，放置4天不动，它就开始挛缩了，是吧？就开始僵硬了。所以说这个康复的最佳时机啊，一定是不能错过。错过的话，留下永久的后遗症是很后悔的，是吧？
0: 啊，永久的。
1: 对啊，就不可逆了，就是很费劲了，再治啊。
0: 啊，明白了啊。
1: 所以说病情稳定后啊，一定是在这个尽早的介入康复治疗。

0: 啊，那这个具体的这种康复啊，什么时候开始最好？
1: 这个临床上我们认为这个脑梗后啊，就是说72小时。
0: 72小时，
1: 对，只要他病情稳定了，没有变化了啊，没有进行性的加重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个早期的进行一些介入一些简单的康复治疗了，是吧？而且这个医学上也明确了，这个脑梗发病后的2周至3个月、是吧，是这个康复的黄金期。此时呢，这个大脑这个神经可塑性是最强的。这个受损的细胞啊，修复和重塑的效率也是最高的。这个时候开展积极的这个康复训练呢，然后这个对这个肢体啊、语言呢、吞咽呢等等这些效果恢复是最好的，速度最快的、是吧。然后在3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是叫康复的恢复期。这个时候的恢复的速度吧就会变慢了，是吧。但是依然也有较大的恢复的空间。你等到发病6个月以上，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后遗症期了，这个时候恢复的难度就要增加了，要大一些了，是吧。但是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我们临床上也见过1年2年也有恢复的患者、也有很多，是吧。所以说一定是啥呢，坚持科学的训练，好，依然能够有效的解决他的一些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强调啥呢，一定是康复越早越规范，越坚持，这个愈后是越好的。
0: 明白了。那请问一下哈，就脑梗之后啊，进行康复治疗呢，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好的，那我就分阶段性的具体讲一讲这个康复的这个一个过程，是吧？首先第一阶段呢，就是这个卧床期，就是说得病了，躺在床上不能动，是吧？无法坐起。这个时候我们讲重中之重，第一个一定是量脂位摆放。这个上期咱们也讲过，什么叫量脂位摆放？就是躺在那儿，摆一个良性的肢体，让它对以后恢复有帮助，那么一个体位。你比如说手指，是吧？咱们一定要让它伸开，避免抓握啊。如果你抓握时间长了，以后该伸不开了，是吧？然后这个如果平躺的时候，这个髋关节下边，患侧的髋关节下边，垫一个软垫，就是说防止它这个髋关节后倾。因为咱们刚开始得病的时候，这个肌力是低，这个张力是低的，然后这个对骨盆会后倾，导致髋关节外旋。你这样的将来站起来之后，他脚摆不正，走道就容易画圈，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啊，在这个髋关节下面垫个软垫，防止他后倾，他将来站起来脚尖是正的，
0: 明白
1: 吧？走路就会更好一些，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量脂位摆放是重中之重。在摆放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会给他选择一些体位。你比如说有些患者刚得病的时候，他会选择一个患侧卧位，就是说他患侧不会动，他健侧会动，他往患侧翻身他会很轻松。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翻过来之后，你患侧卧位要怎么摆，一定是患侧在下嘛，对吧？
0: 对，
1: 一定是把这个前臂要伸直，是吧？肘关节要伸直，手指要伸开，然后呢下肢呢要是这个髋关节呢要伸直，膝关节微屈，然后在这个脚下呀稍微垫一点软垫，防止它足下垂，是吧？如果健侧卧位的时候，他往那好的那边翻身的时候，患侧在上面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患侧这个肢体往前伸，是吧？然后腿呢要屈曲过去垫个枕头，不能让它悬空，是吧？然后再呢就是平躺仰卧位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肩关节下呀、髋关节下尽量给它垫一垫软垫啊，患侧哈，防止它后倾，是吧？这三个体位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说每2个小时给它变换一次，
0: 2个小时换一次，
1: 健侧也好，患侧也好，平躺也好，要2个小时左右给它翻一次身，防止它出现压床，是吧？对它这个以后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然后在这基础上，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康复运动了，就是说被动的关节活动了。得由我们治疗师也好啊，或者家属也好，辅助哈咱们进行治疗。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他有一定的功能的话，咱们就给他进行一个让他配合的动作的时候，给他进行一个关节活动。如果他没有功能的话，那咱们就给他进行一个被动的关节活动。首先就是咱们从上往下讲，首先是肩关节，是吧？要举起来啊，外展啊，给他活动。然后肘关节屈伸，是吧？腕关节、手指都得给它活动到，是吧？然后包括下肢，你是髋关节屈髋、伸髋啊，外展、内收，然后膝关节屈伸，是吧？然后踝关节的一个背伸了、褶屈了，是吧？给它活动，把这几个关节每天都得给它活动到，让它以后站起来之后它是自如的，它不是僵硬的，是吧？再一个啥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一些肢体的冷热刺激，比如说用热毛巾、凉毛巾或者一些毛刷，是吧？刺激它局部的一些肌肉，促进它神经感觉的恢复。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针灸啊，一些电刺激等等。这个时候就是，但是一定要注意啥呢？不要是强度太强、频度太频的那种治疗啊，那有时候容易诱发它这个肌张力增高，就是越治越硬啊，变硬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吧？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说坐位训练，因为这患者第一阶段通过第一阶段，他能有可能肌力也增加了，状态也很好了，那是否可以给他扶起来坐一坐了，是吧？这个时候可以给他扶起来。后背个，我们用一般都用三角垫给它支撑，是吧？然后辅助它，让它。

0: 坐体的时候，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引导他重心的转移，让他能够往起站，是吧？然后首先我们辅助他，治疗师一定要辅助他，站起来之后扶着他，或者是他自己扶着墙、扶着桌都可以。站起来之后，咱们保护他，让他练习一些这个坐到站的这么一个过程。等他能站起来之后，能站住了之后，我们把着他或者他把的东西都可以，然后练习一些重心的转移，特别是一定要往这个患侧腿上负重，好，让这患侧腿使劲儿。当患侧腿能够支撑一部分力量的时候，那么咱们就可以松开了，让他自己站立了，是吧？站立的平衡的时候跟坐的是一样，一开始可能站起来不敢动，
1: 对
0: 啊，等他能站稳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回头瞅一瞅，看一看，那时候不倒了，那平衡功能不就好了吗？是吧？站立的平衡功能好了之后，那么咱们就可以动他从静态平衡过渡到动态平衡了，可以让他适当的左右移动一下了，前后移动一下了，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他要是也能站稳的话，那证明他站立的平衡功能好了，咱们就为下一步的这个走路啊做准备了，
1: 对，都分阶段了，
0: 一定是一个阶段一阶段的，对，在这个阶段呢，我想重点讲啥呢？一定要注意，有很多患者从卧位到坐位，从坐位到站位，这个时候他会出现晕，是吧？连不连站起来他会晕，他会头晕，这时候一定我们要保护好，防止他跌倒，是吧？你好不容易练站起来了，摔
1: 再摔一下
0: 呢，是不是？然后第四阶段呢，就是我们进行一个步态的训练了，就是说，怎么能练习让他往出迈步啊？练习走路，这个时候说我们有一定是遵循这个康复师、治疗师的一个这个建议和这个指导，是吧？千万不能瞎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练习迈步的时候，一定是先练习患侧腿，迈出来之后脚跟着地踩稳，患侧腿支撑住之后，健侧腿再迈出来，是吧？这我们叫摆动项，摆动项出来之后，然后支撑项够了之后，健腿再跟着摆动，这是一个步态周期。你把这一个步态周期练好了，练对了，你将来走多少步都是对的。
1: 哦，
0: 如果你这一个步态周期是错的，你走一万步也是错的，是吧？
1: 这一步很重要，
0: 因为它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1: 啊，
0: 就是在一直在你走路一直都是在一个重复的一个步态周期的过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是要遵循科学的规律去练，包括你上下台阶的时候，是健腿线上患腿线下，这些都是有规律的，是吧？包括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足下垂，这个时候我们有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如果改进不了，我们可以带一些那个矫形器，辅助他行走，是吧？这个时候如果患者都也站立也可以了，也可以简单迈步了，那么就可以适当的练习走路，但是这个一定记得什么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行走，长距离的行走，一定是短距离，勤，
1: 就循循渐进那种，
0: 走的频率可以增加，但是你的距离不要增加，是吧？可以一次可以走10米，然后歇一会儿再走，但你不能一直走100米，因为你可能走了10米你就累了，后面的90米全是代偿出来的，就错了，姿势就改变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1: 效果也不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再就是手功能的恢复了，因为你也能走了，也都能动了啊，上肢功能要求要高一些了。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练习一些抓握一些木钉啦、皮球之类的。但是如果有手功能挛缩严重的患者，这个时候就不要练抓握，一定是多练一些牵拉、牵伸，多练一些手腕伸展的功能。等到他有功能了之后，我们再去练抓握。如果你练早了之后，他容易伸不开，是吧？这个也是一个注意的一个过程。再就是啥呢？我们还有一些专项的训练，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患者会出现呛咳，是吧？吞咽的障碍，那我们就会进行一些吞咽功能的训练，包括一些冰棒刺激啊、吸舌器啊的一些训练。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有一些言语功能障碍的训练，说不出来话，听不懂。我们还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言语功能训练，这个包括鼓塞了、吹气球了、伸舌了、读字了都可以。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配合一些什么物理因子了、一些低频电刺激了、生物反馈了、针灸了都可以，是吧？这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在肢体功能恢复上下大功夫，是吧？
1: 对。
0: 同时配合这些专项的训练，在这里边呢，我还想重要讲一点啥，就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血压要是高了，或者大于160、100了，是吧？一定是要暂停训练，
1: 这时候不可以
0: 休息了，是吧？然后不要暴力去牵拉这些一些关节，有的患者可能是想一下就好，使劲去牵伸，这个很容易出现问题，是吧？
1: 这得科学训练了。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全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做好陪伴啊，防止跌倒、摔伤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睡眠啊、情绪啊稳定好，是吧？因为得病之后吧，这个情绪会影响这个康复效果。
1: 对。
0: 我们循序渐进。坚持这么个原则，它是这么一个康复过程，是吧？
1: 但是我看哈，就是很多这种家属会强行的，比如说搀扶患者走路，你说这样行不行？
0: 这个我刚讲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吧？因为这个早期啊，这个肌力和张力都是低的，它成一个软瘫的状态。如果你硬掰肢体，硬拖着他去走，而且临床上我也见过，有些患者拴个绳，抱着他走， 是吧？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拉伤。再一个啥呢？就是说你早期无力的时候，你行走会。

0: 形成错误的走路姿势，因为它不是他主动迈步迈出来的，
1: 嗯，就强行推出来，属于说，
0: 髋关节带出来的，老百姓所说就甩出来的大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画圈的状态。同时你下肢画圈了，你上肢也跟着使劲，上肢就会往上端，就会跨髋，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后期就很难矫正。所以我们来讲，就说患者千万千万不要急于的行走，因为你通过一系列的训练稳定之后，将来走路是不成问题的。反而你越早的行走，对后期的恢复是越困难的，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早期的我们患者一定是多练习一些站立和半蹲，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多练习一些这个功率车、踏步器的一些训练，
1: 嗯，
0: 是吧？多练习这个单腿或者是这个换侧腿，它的负重能力，当它有劲儿了之后，你走路会很轻松的，一步一步就会好起来。
1: 对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早期康复就像盖房子一样，是吧、
1: 嗯？
0: 你这个地基一定要打牢，把基本功练扎实了之后，你后期的步态调整，你就会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我看这个很多患者觉得，康复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哎，我没有看到效果，但是哎呀，我就寻思算了吧，我就放弃了。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0: 首先吧、
1: 嗯，
0: 我们要明确这个脑梗是什么病，
1: 嗯、
0: 是吧？这个它是啥？它是这个支配这个肢体功能这个神经元细胞在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它坏死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吧，导致出现这个肢体功能的障碍。那么咱们细胞啊，这个脑细胞挺神奇，它还是一个无法再生的细胞，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它没有这个康复的速成法，
1: 嗯、
0: 只有说你贵在这个坚持与科学，是吧？
1: 嗯、
0: 我在康复科工作18年，
1: 嗯，
0: 真没见过什么灵丹妙药说吃完就好，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神经修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绝大患者啊，这个会出现这个。不会出现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它都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训练的过程，
1: 嗯、
0: 有的甚至会出现这个平台期，练到一定程度，
1: 嗯，
0: 进步越来越小了，它是正常的，是吧？但是咱们这个神经吧，它是有一个可塑性的，就是你每天给它重复一个动作，它是有再学习功能的，
1: 哦、嗯，
0: 是吧？它在这个利用咱们本身的这个本体感觉，很多患者吧、
1: 嗯、
0: 都会有一定效果的，所以说咱们这个。坚持数月看不到这个效果就放弃，这是不对的，
1: 嗯嗯，
0: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1: 那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就平时常见的一些错误的锻炼方法都有什么？
0: 这个吧，就是我讲讲咱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上肢和一个下肢的一个错误训练方式，
1: 嗯、
0: 也是老百姓回家之后最容易发生的啊。啥、
1: 嗯、
0: 呢？脚跟不着地、
1: 哦，
0: 是吧？然后吧，有的患者就会帮这个患者家属就会帮这患者使劲去跺脚，
1: 嗯
0: 啊。跺脚完事问他麻没麻，是吧？
1: 是，
0: 就是他是啥呢？他想刺激他的脚心，
1: 对，
0: 通过刺激这个脚心呢，让他出现一些功能可能，
1: 嗯，
0: 但是他会一跺完之后，他会出现这个脚踝抖，
1: 嗯，
0: 抖的现象，老百姓不懂，
1: 嗯、
0: 还觉得哎呀好了，神经通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抖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现象，在我们临床上都叫踝阵挛，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式，是吧？它属于一个椎体束受损的一个病理反射现象，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停止。一定是啥呢？就是缓慢的、持续的牵拉这个踝关节，
1: 哦，
0: 通过一些这个静态的牵伸呢，是吧？一些斜板站立啊，抑制痉挛呢，才能改善他这个脚跟不着地的这个现象。绝不是给他跺脚让他抖，他就能着地这个现象
1: 啊，那是不对的。
0: 对
1: 啊，
0: 这个绝对是一个错误，
1: 嗯、
0: 这个是也是很多患者家属、
1: 嗯、
0: 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还有啥呢？就是有的患者上肢跨髋了。回家之后吧，家人觉得，哎呀，这跨筐了怎么办？我给他提了个东西吧。
1: 嗯，
0: 有的整个水桶，有的整个什么，整个筐什么，里边装点沉的东西，
1: 就绑上了，
0: 哎、绑上了，一坠、
1: 嗯，
0: 他下来伸直了，是吧？他觉得挺好。其实恰恰相反，咱们人体啊很神奇，你给他拿一个东西，
1: 嗯，
0: 你给他挂个东西，大脑就会反射性的让他使劲儿，让他往上使劲儿，他怕这东西掉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往上使劲儿、
1: 嗯。
0: 所以说你就会时间长了就会越练越痉挛，越练越跨筐，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反而就会越来越重。正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是让他静止的牵拉，给他伸直，
1: 嗯，
0: 缓慢缓慢去牵拉，代偿，逐渐的话他才能越来越好，是吧、
1: 啊明白？
0: 这两个错误是非常多的。
1: 嗯，那根据您的经验哈，这个脑梗康复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0: 我把这个脑梗康复的核心吧，我分了3点，是吧？
1: 嗯、
0: 第一吧，首先。就是因人而异啊，尽早介入、
1: 嗯，
0: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把握这个黄金这个康复期，是吧？病情稳定之后，一定是啥呢？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病情，
1: 嗯，
0: 开展这个系统化、个性化的康复方案。
1: 嗯、
0: 就每个人的病它都不一样，从哪儿练起，注重练什么，它都是不一样的，是吧？千万不要人家练什么你就跟他练什么，
1: 嗯，
0: 这是不对的啊，是吧？所以说这个一定是先评估再治疗、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主动参与，是吧？循序渐进，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治疗过程当中吧，你根据自身情况定计划之后，一定要配合这个治疗师进行训练。你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
1: 对，
0: 你不能说治疗师给你设定了一个动作，设定了两个动作，
1: 嗯，
0: 或者设定3个动作，你就做一个你就累了，你就不练了，
1: 嗯，
0: 是吧？你不参与进来，你不跟他配合。

0: 合起来，那么你的效果肯定是要差，是吧？所以说你主动参与进来之后，你多跟治疗师沟通，这个动作怎么练，我练完之后我会有什么感觉，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改变包括配合，你才会就是说这个一步一步的进步。
1: 明白。
0: 同时啥呢，循序渐进啥呢，你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是吧？
1: 那对，
0: 让你练假如说练五步台阶，你非得练二十步，那么你就会是吧超负荷了，
1: 身体也吃不消，
0: 吃不消、
1: 啊、
0: 反而第二天肌肉酸痛，你就得休息了，说影响治疗效果，是吧？一定是啥呢？循序渐进，每日坚持，稳步去推进的，是吧？第三点啥呢？就是一定要持之以恒，科学训练，是吧？拒绝一些偏方啊、秘方啊，什么不一些灵丹妙药，
1: 不可信。
0: 真的就是说，在这咱也不说好与不好，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想吃，也别停掉康复训练，配合着训练，是吧？在不要随意说我吃药了我就不训练了，
1: 那不行，
0: 你会得不偿失的，是吧？
1: 对，
0: 一定是什么呢？多配合一些这个好的一个康复方案，是吧？完了再啥呢？就是一些基础用药，降压药、降脂药啊、降糖药啊，这些是不能随意停了，是吧？有些患者血压不高了就不吃了，其实他错了，你那血压正常是因为你吃药之后才正常的，
1: 对，
0: 是他不又高了，
1: 又高了，
0: 是吧？所以说一定不能随意停药，更不能随意把康复训练就停掉了，是吧？有的患者偷懒，是吧？不听，然后或者是他自己研究一套他自己的训练方式，就很容易出现损伤啊，是吧？所以说这个一定是这个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去训练。
1: 明白。
0: 再一个啥呢？就是说这个脑梗恢复之后啊，一定是重视这个基础病的防控，是吧？防止复发，因为咱们这个脑梗复发率还是很高的，五年这个复发率已经达到30%以上了，是吧？这个所以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熬夜、抽烟、酗酒、情绪激动，这一系列的这个都是脑梗的诱因，是吧？所以我们日常一定是啥呢？规律服药，定期复查，调整生活方式，是吧？才能从根本上的巩固康复成果，预防这个二次发病，是吧？
1: 对，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也送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吧，是吧？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多说话，多喝水，是吧？管住嘴啥呢？就是少吃油腻，迈开腿就是适量运动，是吧？
1: 对，
0: 多说话就是调整心态。与人沟通，是吧？多喝水呢，就是调理代谢，是吧？
1: 没错。最后啊，请这个赵院长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0: 好的。一场脑梗啊，打乱了无数人的生活，是吧？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坚持与陪伴的力量，是吧？通过本次访谈呢，我们了解了脑梗康复的这个真实历程。脑梗并不可怕，后遗症吧也并非终身无解。黄金期不拖延，康复期不放弃，恢复期不盲从，是吧？生活中重管控，是康复成功的关键。康复之路啊，漫长且艰辛，患者需要直面病痛，坚守初心。家属呢，需要温柔陪伴，耐心守护，是吧？需要遵从医学规律，科学训练，是吧？积极调整心态。愿嘛，每一位脑梗患者啊，都能向阳而生，稳步前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啊，慢慢重拾生活能力，拥抱崭新人生。愿每一个康复家庭啊，都能坚守希望，静待花开，跨越病痛，重归安稳幸福的生活。
1: 好，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北京时间8:57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赵院长。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0: 好，再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有网友说呀，说这个辅助驾驶那个小蓝灯哈，为什么突然被禁了？首先聊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现在按现行的国标规定啊，这个汽车及挂车的外部照明和一些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当中啊，里面说这个汽车呢外部灯具的一些颜色有白色啊，选择性黄色，而且这个什么琥珀色呀、红色啊，一共4种，没有小蓝灯和那种蓝绿色那种啊，那是没有的。

2021年，工信部也发过一个征求的意见稿啊。这个自动驾驶等级达到 L3 的汽车要配备所谓的小蓝灯啊。这个基本上是官方文件里面嘛，唯一一次明确提到过这个小蓝灯的啊。但是正式发布之后啊，这个又删掉了。国外又有一些类似的文件啊。2016年啊，10年之前吧啊，美国国家这个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啊也研究过，说高度自动驾驶的车辆应该向周围环境发出信号。接下来啊，就是国际汽车工程协会了，就是那个 SAE 啊。 SAE 呢，出台标准里面吧，推荐是用蓝绿色啊。蓝绿色就是表示啥啊，自动驾驶系统正在接管车辆。然后啊，再往出说一说，联合国这个欧洲经济委员会下属的灯光信号的工作组也出台过类似的一些草案，不过呢，这些行业标准呢是没有硬性规定的，所以呢，小蓝灯从一开始就有点擦边那个嫌疑啊。

然后吧，之所以选择蓝绿色也是很好理解啊啊，其他非常醒目的颜色呢都已经被红绿灯或者车这个自己的灯光给占了，然后呢你还加什么呀，你得和这个应急车辆的警示灯和深蓝色你得区分开啊，所以厂家普遍都选择了蓝绿色。你像国内吧，国内最早啊最早用上小蓝灯的车型是初代的理想 L9啊，理想那几年真是火得一塌糊涂啊，其他厂家呢搞出一堆所谓的这个理想类的物品，对吧，然后都是摸着它过河嘛，所以那小蓝灯啊，小蓝灯就被致敬了。但是呢小蓝灯这个东西啊，这个玩意儿又没有标准和技术性规定，甚至还有些车主是自己改装的，所以出现了一堆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刺眼的问题，蓝光的波长在400到500纳米之间，雨雾天气的穿透能力还挺强啊，所以本来就挺刺眼。有的车型吧是能自动降低小蓝灯的亮度，有的直接那就是直接晃眼了。我们晚上举个例子，睡觉玩手机啊，你还得整个防蓝光的啊，是吧？这有的朋友们戴眼镜啊，眼镜能防蓝光啊，有的贴个保护膜啊，保护膜能防蓝光，对吧？那高速上面或者堵车的时候，那你一直跟车，那比雾灯开着还要难受。还有那些小蓝灯啊，看起来已经不蓝了啊，像小白灯似的，那离得远呢，以为倒车呢。你这东西你高速上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哎妈白灯你那得吓一跳啊，甚至有些车型嘛直接搞了一大堆的小蓝灯啊，别说晚上了，你就白天看着都亮啊，那都晃眼睛都炫光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好用的辅助驾驶越来越多了啊，能实现零接管的辅助驾驶和普遍 ACC 那个巡航，都用相同的信号灯，相对来说吧，肯定也不是最合理的嘛，毕竟 L 三可能真的快要来了啊。然后你看嘛，那个七月末，那个时候发布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这一块，强制性国家标准啊，它是适用于搭载 L 三级、L 四级高度自动驾驶的啊，这个系统 M 类和 N 类车型的。还有咱前面提到的，比如征求意见稿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 SAE 的行业的标准啊，里面都是明确说了，小蓝灯啊是适用于 L 三级以上的自动驾驶啊。

所以你看吧，换句话说啊，不管你是 L2.0 还是 L2.99999999啊，比如搞的那个跟黄金纯度一样啊，都不应该有小蓝灯。以后呢，高阶自动驾驶越来越规范了，小蓝灯那类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擦边的那些肯定要管了。咱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参考一下全国的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他那个说法，目前呢正在开展这个国标啊4785的那个修订，小蓝灯的新的法规说不定已经是在路上了。你比如说之前嘛，比如说之前那些这个行业的推荐标准，对小蓝灯的什么色域的范围呀、亮度啊、高度啊、可视角度啊和其他的灯啊相对应的位置啊、车头啊、车尾呀、车侧呀啊哪块能装啊、形状是横的、竖的、打斜的啊等等等等，都有要求了啊。

所以吧，未来呢一些新国标啊，这个也会非常详细了，大家应该不用再担心，比如说小蓝灯刺眼之类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哈暂时啊把小蓝灯给办掉了啊，不代表以后就没有小蓝灯了啊，这个总体来说是个好事，更加规范了嘛。你想一下啊，比如说、啊、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所有车转向灯、刹车灯颜色都不一样，你是吧？那你都得懵。

有朋友问，网购机油怎么换？准备机油啊，一般网购的话，那你在网上买呗，这个价格来说相对来说可能便宜点。选择这个种类很多啊，选择比较多。然后像品牌吧，品牌机油它那个授权书啊，这些信息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写的很清楚。自己买呢也可以放心一点。然后选择机油的时候呢，还要查一下保养手册，或者是直接问厂家客服，是吧？你了解一下自己的车应该加什么等级和什么标号的机油，这个注意一下，千万别买错了，别买错了，要不然你说你旧机油你都换下来了，你发现你的新机油不能加，你这时候你说你多麻烦呢，对吧？比如说有一辆车啊，它这个保养手册要求的是啥呢？加5W40的机油啊，加5W40的，但是呢。他买的时候买错了啊，就买的不是这个。再一个吧，机油准备好之后呢，其他配件啊，其他配件也得准备好。比如说小保养的话，只换机油的话，你再准备一个机滤啊，再准备一颗这个换油螺丝啊。这网上买或者店里买都可以啊，这个不贵啊，这个基本上都不太贵。有好些，然后你找个施工店呗，找个施工店换机油。这个一般维修店、轮胎店其实都可以换啊，工程费我花工程费就可以了。

然后就换完机油啊，换完机油也不用着急走啊，你看一下车启动正常，然后检查一下可以，像什么一个油底壳螺丝有没有拧紧，有没有漏油的风险，机油那个油量啊，是不是在机油尺那个上下限之间，是吧？这个都是可以的啊。然后一些因为质保期内的车呀，质保的时候四 S 店可能就需要你提供一些相关的保养证明。二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螺丝没拧紧，真的售后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找到这个施工店负责。

然后有朋友说，那第一次去换该怎么办？那你如果说第一次自己带机油去保养的朋友啊，可能心里比没底，你可以提前网上找一下附近的修理店啊，或者是这个打电话问一下，问清楚工时怎么算，然后保养多长时间，然后你这个车型呢，你们做过没有，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买机油这个渠道正规，别买假货啊，别买假货。因为啊，这个真的机油跟假的机油，一是成本差了很多，第二个呢，加在车里面，对于车的损耗，对于车的状态，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所以呢，在网络上买这个机油啊，机油机滤也好啊，一定是得找授权店啊，这个正品，一定得找正品，这个很重要啊。

文文说给电车做保养要做哪些？这个流程和燃油车差不多啊。APP 上预约，然后到店儿，让这个工作人员是吧，给咱开个单子，和体检一样啊。先我们找好机构，然后打电话或者用小程序预约。电车定期保养吧，要做的项目车辆检查、电池健康监测，是吧？或者换这个空调滤芯儿。车辆检查呢，包含了比如说高压系统检查，一般他会看一下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如果说你车里面比如进了小动物啊，可能会出现啥的，线束被咬，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呢不能长期放着不管啊，可以看看。第二呢，底盘这一块肯定得检查，再一个轮胎有没有扎钉子，有没有偏磨之类的，电池包有没有磕碰啊，摆臂减震啊，状态怎么样，这个都得看。然后这个电池的健康检测这一块，主要是看电池衰减的情况，这个可做可不做啊。再一个换啥呀，换空滤呗，是吧，换空调滤芯儿。这个空调滤芯儿这个东西啊，你的车型品牌不一样，它收费价格标准就不一样，这个钱我觉得你自己就可以省，自己就能换啊。你买一个好点的空调滤芯儿，你再搜一下你那车的教程。我记得特斯拉好像是啊，特斯拉常见的比如车内的啊内置的空调滤芯儿，官方省电卖多少钱呢？官方售价好像100多吧，119要没记错的话啊。换一次200多块钱呗，这个不，哎呀，挺心疼，我觉得挺心疼啊。然后这个比亚迪的，你看比亚迪单个空调滤芯儿吧，网上买可能20-30块钱一个啊。我觉得你这东西自己买吧。然后你像其他品牌，比如极客、理想，价格呢都差不多，你可能有的时候买车赠送大礼包里面就包含这个东西了。

还有帮手买车的时候四 S 店送了我保养，还有好多次没用，基本上到现在一分钱没花，真好啊，真合适啊，羊毛盖好得好。好了，一起过长时间哈，你的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
12: 乐
13: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 俯瞰
3: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乐享
0: 生活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您好，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家庭的教养规则。
0: 嗯，家庭的教养规则。
1: 啊、然后呢，我们说一说国外的啊，因为我最近在这个一篇报道上看了一个关于德国的家长教育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特别好。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德国人是比较精细的啊。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就是德国人每家都会有那个工作间，地下室里面。
1: 他们很注重孩子的动手能力。
0: 对，动手能力都非常强，比如做家具啊，做木工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他们好像就是这个民族，就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民族。
1: 对。
0: 每当生活中我们一提到说什么是德国制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心安，
1: 对，
0: 可能是
1: 对
0: 他这个
1: 一个质量的保证，
0: 对质量的一种保证。此外呢，还是对他这个人品还有做事这种态度的一种保证。
1: 是的，
0: 可能对于我们懂得变通的中国人来说呢，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有一些刻板，但是当然他们民族当中也肯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些东西。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希望在这里我们来借鉴啊，能适用于我们中国孩子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啊。都说啊，说任何一个优秀的孩子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奇迹，而是我们父母用心栽培的结果啊。我也听过这个很多经典的这个话来说家庭，说父母，说父母是一份职业性很强的工作，但是我们都很不专业。
0: 说的太对了，你比如说生活中啊，就有人曾经提过啊，你看厨师需要厨师证，教师需要教师证，包括我们做心理咨询师还有心理咨询师证，但是从来没有说父母要去考一个父母证，甚至有很多人还并不了解父母是怎么是
1: 对对对
0: 怎么回事的时候，
1: 就是、我想要孩子了，我就可以要，只要你具备条件，年龄够了。
0: 对，还有的一些就是意外来到世界上的孩子，他甚至他父母都没有长大。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父母啊是一门很专业、很专业的一个
1: 职业
0: ，但是呢，在我们这儿就觉得，随随便便想当父母就可以当父母，是吧？
1: 对呀、啊，然后德国妈妈他们说，与其那个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是他们这个的一些做法、啊。
0: 就是他们的这个案例是这样告诉我们
1: 的规矩大于宠爱，身教重于言教啊。
0: 嗯，
1: 你看啊，德国妈妈岗位关键问题对策，就是我们来说一说他们是怎样对待孩子的，丢三落四的啊。德国妈妈是三不取：不提醒、不帮忙、不管他。
0: 我都想起我，如果孩子丢三落四，我每天会反复告诉他、你检查一下你的书包有没有落下什么什么的物品、然后上次因为落下了你没有用得上，你这次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反观我们可能是太负责任了，是吧？
1: 是啊。再有孩子花钱如流水啊，他们会给孩子的礼物是一对一的账本，
0: 你自己记啊。
1: 对，多花的钱要扣过来，就教会孩子多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父母的，跟你没关系。
0: 比如说每个月给你200块钱的零花，
1: 对，
0: 你多花了超了40块，你就要下个月给我拿回来。
1: 对，拿回来或者你用什么方式去抵债。你看我们中国啊，就是谁心情好了，孩子花多少钱都行。
0: 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父母都会问的一句话就是够不够呀够不够，
1: 就没有原则。
0: 然后呢，其实父母也很纠结，
1: 对，
0: 也怕孩子拿了钱太多之后学坏，还怕孩子没有钱之后呢生活拮据。
1: 然后他们的孩子不好好吃饭怎么办，我们是追着撵着，是吧？
0: 尤其是在老人身边。这年轻爸妈我觉得还可以。
1: 对
0: 啊，一到老人身边就是来宝贝儿张嘴喂一口。
1: 所以我的妈妈是饥饿教育，不好好吃饭就饿着。
0: 其实我们这一代就还好，就是我们几乎、我的父母就几乎不怎么追着喂饭。等我爸爸妈妈那代他们都吃不饱呢，谁能追着你喂饭呢？

0: 是现在的孩子。
1: 你想啊，如果一个孩子连对吃的都不感兴趣了，他对啥能感兴趣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跟朋友曾经聊过不吃饭的问题啊。我这个朋友个儿很高，是个女生，她说我从小天天不吃饭，她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能活下来还能长这么高，她说跟吃还有没有任何关系长个儿啊。然后她说，我说你现在胃口为什么这么好？她说不知道，突然就什么都吃了。她说小的时候天天也不吃东西。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的需求，他对食物没有需求。
1: 对，这是需求啊，就知道满足了就不再有需求了，
2: 最底层的需求了、
1: 啊、对，他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不要硬给他、
2: 嗯、
1: 啊。现在有的这个大就是大学回来的家长还天天围着跟着喂饭恨不得啊。
2: 嗯，
1: 还有小孩子抢玩具怎么办？你看啊，德国妈妈的这个做法是先到者为先得，不然都别玩。教会孩子，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规则与秩序
2: 啊。这与我们
1: 先得到的你就先玩，
2: 嗯，你先拿的你就是优先的。
1: 对对对、
2: 啊、你玩多长时间
1: 你不用说，咱们中国是，你可以让给弟弟、
2: 啊、
1: 让给妹妹，
2: 你玩五分钟他再玩五分钟。
1: 对、
2: 啊、是这样的。
1: 嗯，还有孩子拖拖拉拉就是不睡怎么办？说定时间绝不妥协啊。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妥协，就是你定的规则就一定要坚持到底，无论怎样。如果一开始你就能坚持到底，你放心，你的孩子再大一点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2: 嗯，
1: 还有就是尊重关于恋爱的问题啊。最近我讲了很多恋爱的这个课程，而且和孩子们也探讨了就两性关系啊。你说很多孩子在关系当中是不正常的，但是德国的妈妈她会尊重孩子的爱情，因为学习爱与被爱才是一种最可贵的能力。
2: 嗯，
1: 我最近我跟好几个妈妈说，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很担心这个孩子以后他没有爱别人的能力，他会在情感中不断的受伤。我最近接触了好几个高三初三临近考试的孩子突然什么失恋了。
2: 嗯，那他会对他造成很大的打击是吗？
1: 很大打击，就是很纠结啊，就是学习不能静心，然后在情感里不断的卷。你怎么说，当这个孩子内在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的绝望无助，甚至有轻生的想法，多可怕呀。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爱情，让他学会爱与被爱，让他学会选择和判断。
2: 其实当下的这种你认为的爱情可能不是会很长久的，因为你们彼此都不太成熟啊。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德国妈妈的意见呢，就是她很接受孩子的这个，
1: 对，我接纳，
2: 嗯，接纳你、
1: 哦、我尊重。
2: 其实咱们也可以效仿，我就觉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越不让孩子做的事情他就越觉得很好奇，是吧？
1: 对，
2: 所以咱们家长肯定要考虑应对之策，但是不能是硬碰硬的。
1: 对，你要跟孩子去探讨。现在孩子们很愿意跟我去探讨他的恋爱观，而且我会给他们保密啊，因为他会发现没有一个成人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尊重他的恋爱观。我们都在植入，但我也会植入。
2: 我也非常想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现在孩子的恋爱观都是什么样的。
1: 哎，有的孩子还很正常，
2: 很清醒，
1: 有的孩子有的孩子是清醒的，孩子就是我只要喜欢我就要得到。我得到完之后我不考虑到以后会怎么样，我先得到，但是我在这个患得患失当中总在痛苦的折磨，因为我得到了，得到因为他一时冲动得到的嘛。
2: 嗯，
1: 然后他就会发现不适合，或者人家不喜欢你，你是硬得到的，人家跟你分开了，他又很痛苦，因为他们现在所谓的恋爱并没有牢固的基础。所以很多孩子我会发现不停地换对象，他在干嘛？找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实际上他在干嘛？自我疗愈。
2: 哦，其实恋爱还有这种作用啊。
1: 对，他在自我疗愈，就不停地疗愈，但是他只要碰到治愈他的人还行了，有的是耗能的人啊。
2: 嗯，
1: 就是一次一次把他推向黑洞，推向红洞，完最后这个孩子就完了就是整个的恋爱观呀，这个生命力呀就越来越差。
2: 但是我觉得恋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像有孙老师说，他好的爱人会治愈你，但是在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啊，自己判断能力就很差，
1: 治愈的很少。
2: 可能现在我们孩子条件好了，像孙老师刚才说孩子就是喜欢就要得到，是从小这个物质生活太好了，喜欢什么就能得到满足，所以说他对另一半的要求可能开始也是如此，把他当一个物品。
1: 而且
2: 其实不是的啊，
1: 当他的恋爱观不正确的时候，他会觉得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我的，你和男同学说话不行，你和女同学说话不行，
2: 是不是心里有点问题？
1: 还不是，就是大多数孩子现在都处于这种状态，因为他们太怕失去了，他们太不安全了，他没有想到在正常的关系当中我们俩如果有恋爱关系啊，都高中大学

0: 这样就好了。
1: 能陪伴他就是共同进步的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了啊，最好是在学习上或生活上有一定的目标。
0: 对，
1: 不要相互
0: 去
1: 内耗。
0: 从来都没有这个十分明确的拒绝过高中的孩子说他们有这个开始所谓的恋爱，其实我觉得并不稳定啊。
1: 嗯，
0: 但是很多孩子是一起奔赴梦想的，而不是耗能的。但是大多数还是不好啊，所以我经常跟孩子开玩笑，我说高一如果你想在高中阶段有青春的萌动，想处个女朋友，那就可以了啊，你可以表白。但到高二，尤其下学期，你坚决要打消这个念头。你要努力去奔赴的梦想，无论男孩和女孩，你都要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最重要啊，就是你当下最重要的事是啥啊。他不是说你要着急结婚是吧，不是说
1: 我们要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
0: 对，你要知道你最重要的是啥啊，这一点很重要。希望我们家长也能从理解孩子的角度去帮助他们过渡这样一个这个青春期的这样一个萌动期啊。
1: 嗯，
0: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德国妈妈的这些关于这些关键问题的对策，我们再来看看德国妈妈呀他们的岗位十条行为准则。其实刚看到这个准则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作者写的特别好。为什么？我们上班是不是有那个
1: 对
0: 准则
1: 工作条例、
0: 工作条例和准则？看人家啊，会把它变成十条准则，
1: 而且会把妈妈定为岗位啊，
0: 对对对，
1: 像一个工作一样
0: 啊，那你就有一个使命感了。
1: 嗯，
0: 你想你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啊？就是这个状态，你说这个岗位上的东西我没弄明白，我是不是要不断努力的去学习精进它？
1: 对、啊。
0: 而作为家长，我们是怎么样推给别人说你来吧，我不行了，老师你来。我们都就是外包式的那种啊、
1: 嗯、
0: 然后自己当老板，结果你会发现外包的也不给你好好干活，就你的孩子和外包的一起、
1: 嗯、
0: 是吧，都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啊。首先第一条是不要多帮孩子做，而是多让孩子做。
1: 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现在中国很多妈妈也在努力朝这个方向。
0: 嗯，
1: 不知道您刷到那个短视频没有，就从幼儿园开始学着做饭。
0: 嗯，
1: 有生火的，有做面案的，
0: 对对对，
1: 这些什么幼儿、新者库幼儿园、嗯、
0: 对
1: 吧。其实我觉得孩子的手就是从小越锻炼才会越灵活啊。
0: 嗯
1: 嗯，
0: 还有第二条是孩子有十个缺点，父母要为其中五个负责。
1: 嗯，要么就是遗传，要么是你培养出来的缺点，是吗？
0: 是，所以当每次我的女儿如果犯错，我都会和她一起来承担责任。我说是妈妈没有教育好你啊，首先我要道歉，无论什么样的问题我都陪你一起去承担啊，这是和孩子是一起的啊。第三，教养孩子必须以身作则，就是岗位职责呀、啊、就是你希望孩子不拖拉不磨蹭，你就要做个讲规则的人。你希望孩子这个讲究卫生，你自己就是一个干净的人。
1: 嗯，
0: 你希望孩子不说谎，你就是个诚实的人。如果你都没做到，你就不要妄想你的孩子是一个诚实守信，而你是一个经常骗他的人。
1: 嗯，如果说咱们教养孩子父母很努力，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示范。比如说你生活很用心啊，孩子也会受到你的影响。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
0: 嗯、
1: 就是家长是远见，孩子是副引荐。你天天都想着抽烟喝酒玩游戏，然后你让孩子去好好努力学习，其实孩子心里会产生那种无形的不平衡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做母亲的过程就是一个让自己不断成长的过程。
0: 是啊，
1: 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更加接纳别人，更能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同的角度和这个方位，然后也更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因为当了母亲之后，你也会考虑孩子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你借此呢就会理解其他的孩子。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自身来说就是一种成长。
0: 对的，还有告诉孩子跌倒了自己站起来。
1: 嗯，
0: 我这一点感触很深啊。昨天问一个孩子，我说当你遇到困难，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你猜他说的是谁？
1: 嗯，
0: 男朋友。
1: 嗯，
0: 我说男朋友这不要黄了吗？我说你还会想到谁？我爸我妈。
1: 嗯，
0: 我说还会呢，想到同学啊，想到朋友。我说有没有想过自己？
1: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0: 没有，就是第一反应我先外求。你看现在孩子跌倒了，我妈妈我跌倒了，他从来没想过我能不能爬起来我再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孩子现在一个模式，包括家长也是，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我解决不了啊，我没有解决，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就逃避。孩子也一样，他会先想到别人，不想到这个事。

0: 情实际上无论转多大的一圈，最后需要面对的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替代不了你的人生。
1: 说的太对了，我们永远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不要把任何比如你幸福的这个责任推给别人，
0: 嗯，
1: 你赚钱的责任推给别人，都不要。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是，
1: 其实曾经我因为我家庭就是父亲生病那段时间比较特殊，母亲在全情照顾爸爸，然后呢我有的时候也会去照顾他啊。后来我发现啊，之前学过那么多，或者做菜呀、或者做家务都是有用的，是因为你可能就像我们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真正那时候你才知道你生活能力得有多重要啊，因为你需要照顾一个患者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别的这个事情需要去处理。嗯，所以我就觉得任何事情不为别人只为自己。你比如说在家的时候父母会天天照顾你，可是父母哪能一年或者一辈子天天去照顾你呢？你的另一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对，
1: 可能有他的时候你觉得啊好幸福啊，他可以做饭，他可以收拾卫生，他可以照顾我，但是谁能保证他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身的都没有遗憾的或者没有抱怨的这样去照顾你呢？所以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啊还是要靠自己。
0: 对，
1: 无论是赚钱的能力还是生活的能力，你都能活得很好，父母也会很放心啊。
0: 对呀、
1: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首先考虑到我要自己站起来，不要把这个外求于别人，要向内求，不要向外求、
0: 你实在站不起来的时候你再外求啊、就是不是不让你们外求，外求是非常好的品质，但要不要什么事情都外求。
1: 嗯，
0: 第五条是不要在孩子的心里埋下暴力的种子。
1: 嗯，
0: 我现在啊，我昨天就心情很不好，因为我看到一个这个五年级女孩啊，她现在处理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然后我就给这个家长啊发了一段话，因为爸爸妈妈分开了，孩子就是今天爷爷带，明天这个姥姥带啊，就情况很糟糕。昨天那个孩子我们感觉他已经开始走向社会了，而且那个暴力倾向特别的严重。然后我说完之后，可能还没等我，因为我昨天特别忙嘛，我还没等我跟家长再具体沟通，可能这个信息已经传到女孩那儿了。女孩很愤怒，然后给我留了一段话。其实我昨天心情就不好啊。她说他们什么都看不上我，怎么样啊？然后就说了一大堆的话，我就知道，就是这个家庭一定给孩子种下了很多暴力的种子，让他没有办法心情平静的去处理每一件事情。尽管啊，我作为老师我很接纳他也会怎么样啊、会把一些情绪啊就舒服
1: 带给你
0: 啊，带给我啊。当时我就安慰他嘛啊，但是我就很无语，你说我们还没有去沟通好怎么去进行下一步，完了家长已经开始按耐不住了，因为你孩子已经出现状况
1: 了。
0: 对，我需要的是你鼓励支持孩子，不是你再去这个骂孩子啊。但是我会发现他做不到。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而且很多家庭现在还用打骂的教育，真的不行了，不能再打孩子骂孩子这样的话对孩子这一生都带着创伤性啊。我觉得这个德国妈妈他们就做得很好，我无论怎样我都不要在孩子的心里播下暴力的种子。第六是学习如何争辩是成长的第一步，就是你可以怎么样跟我辩论的，而我们中国你犟嘴是吧，
1: 就我觉得现在
0: 就要打你
1: 还是挺厉害的啊。现在这个教育方式我觉得年轻的一代的父母还是很就是他的认知在提升。我们小的时候多说话是不行的，现在孩子我觉得争辩能力都是一流的啊，都还可以的，
0: 可以让他争辩的。
1: 因为他要找到这个点去反驳你也是一种思维锻炼的过程
0: 啊。但是我们要有个正向的引导啊，争辩没问题啊，
1: 不要没事就抬杠，这个抬杠是两回事。
0: 然后学习爱与被爱是一种可贵的能力。我不知道这个陶楠有没有那种感受啊，当一个人能够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他就会被周围的人爱着，然后他就会让人感觉特别的温暖和舒服。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这个小宠物啊会让你学习被爱的能力，就是他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在你怀里撒个欢儿，然后你就完全是爱他，他完全依赖你。
0: 是的，
1: 这是可能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学习爱人的第一步。因为我小的时候二舅家是养那个狗，还有那个大狼青，还有那个德国的黑贝，但是当时就我们就是叫狼狗，没有什么别的名称啊。然后白天就跟他们在一起玩，就狗狗的那种忠诚啊、可爱啊、灵活呀、也给我提供了很多这个感情方面的这个。
0: 对，你看有养那个小宠物就是这样的，让孩子有这个就是爱 啊和被爱的能力。
1: 当然你也要有一种责任心，就是既然养了就要对它负责到底啊。有的很多的人就是养完了之后，比如说这个狗狗或猫猫生病了他就抛弃它，或者是没有能力养他也要丢弃它，我觉得这个就一定要告诉孩子，养之前你要坚持就养下去啊，
0: 对，
1: 要负责任。
0: 嗯，
1: 因为我们学这个不是天生就是习得性的这个能力，其实责任也是如此，让他有一种责任照看他的这种能力，所以学习爱与被爱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然后第九条呢，就是不以自己的经验取代孩子的感受，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嗯，因为我们大人都是有过经历的嘛，
0: 对，
1: 就总觉得这件事儿肯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怕孩子去踩这个坑。
0: 对，而且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对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想法思维不一定是对的哦。
1: 嗯，
0: 最后一条是教育孩子，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规则与秩序。
1: 就像我们说刚才那个德国妈妈啊，玩具谁先到谁先玩，
0: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绝对的公平，但要有它的秩序，我先到了我就先来啊。
0: 我现在看到很多孩子啊，就是刻板的孩子啊，追求完美的，他们会把公平看得很重要，但是他发现周围的人不能按照他的道德标准和公平来衡量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崩溃了，受不了，老师不公平，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没有想到我的能力啊，可能在某些方面就能支撑我是不是会得到所谓的公平。
1: 是啊，所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家长要学的东西真的好多呀。
0: 嗯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啊学到这儿，我们下期呢继续来讲啊德国妈妈的这个岗位任务与细则啊。
1: 感谢孙老师今天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谈谈啊，榴莲再次成为关注对象，多名院士发现常吃榴莲的人会有四个变化。凌晨两点啊，急诊室电话那头一个女儿的声音哭到沙哑，她说，医生，我爸只是多吃了几瓣榴莲，怎么突然就走了呢？事情要从当天下午说起。60岁的老张是小区里有名的榴莲控，那天儿子很孝顺，提回了两颗金枕，老张高兴得像个孩子，一口气吃了三大瓣，吃完还说，这个大补啊，多吃点对身体好。晚饭后呢，他也照常去公园遛弯，刚踏进电梯，突然一阵胸闷袭来，他扶着墙蹲了下去，老伴儿慌了，赶紧打120。救护车上心电监护仪的报警声刺耳的响起，血钾值冲破了6.8呀，心脏可能随时停跳。抢救进行了整整4个小时，遗憾的是老张终究没能醒过来，原因是高钾血症引发的心脏骤停。当我们把这个结果啊大夫告诉了家属的时候，他儿子当场崩溃了啊，反复念叨同一句话，榴莲不是水果吗？水果不是可以随便吃吗？这个案例整整过去3年，至今想起来仍然胸口发紧。一线临床待了20年啊，医生说最无力的不是疾病的凶险，而是很多悲剧本可以避免，只需要在张嘴之前多了解一口食物在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多家研究机构呢联合发布了一项关于长期规律使用榴莲人群的代谢追踪研究，研究数据是来自国内多个省份的长期队列观察。研究人员关注的远不止体重和血糖，而是深入到了血液代谢产物、肠道微生态构成，甚至神经递质的波动曲线。结果出来的时候，连参与项目的几位院士都很感慨，我们对这颗水果之王的认知确实需要彻底更新了。

你的肠道深处正在悄悄地翻修，第一个变化藏在你最容易忽视的地方。榴莲果肉中富含特定的低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它们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这类有益菌群最偏爱的口粮。但请注意，这个投喂效果是因人而异，天差地别的。如果你的肠道菌群本身就比较单一脆弱，这批突然涌入的发酵底物反而会被一些产气菌截胡，结果就是腹胀、排气不断，还以为是自己上火了。如果你肠道生态平衡，这批营养就会顺利转化成一种关键物质丁酸盐。别被这个名词劝退，你可以把肠道黏膜想象成加墙壁上那层防水涂料，而丁酸盐就是修补涂料的人。工人到位了，墙壁密不透风，那些本不该漏进血液的大分子毒素就被牢牢地挡在外面。工人要是旷工，墙壁缝就会越来越大，毒素呢会趁虚而入，引发全身的低度炎症。这正是胰岛素抵抗脂肪肝乃至动脉粥样硬化的共同土壤。追踪数据非常直观，规律摄入适量榴莲的群体啊，血清中 LPS 结合蛋白水平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身体里漏毒的情况正在减少。第二点，就是吃完榴莲后那种奇特的平静感不是错觉。有人说吃完榴莲后会一种难以言说的满足和平静，和吃其他甜食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啊。其实以前会觉得是心理作用，直到看到这项研究中的神经递质数据，才会意识到这里面有硬核的生物学逻辑。榴莲的色氨酸含量在水果排名中是属于前列的。色氨酸是什么呢？它是大脑合成血清素的必需原料。血清素被广泛称为情绪稳定剂，它管着你的睡眠、食欲和情绪状态。但关键的来了，色氨酸要进入大脑需要穿过一道叫血脑屏障的关卡，而这道关卡上好几个大块头氨基酸都抢在同一个入口。如果你边吃榴莲边往嘴里送这个大鱼大肉，那些竞争性氨基酸直接把色氨酸挤到一边，它根本进不去。研究数据证实，将榴莲作为脸餐之间的单独食用群体，其血清素代谢水平明显高于把它当餐后甜点的人。换句话说，榴莲能不能帮你顺顺心，不取决于吃了多少，而取决于你给它留没留出那条通往大脑的专属通道。

第三个就是高热量不等于高脂肪储存，这个等式被打破了。人们常说榴莲热量太高，吃一口胖三斤，这句话咱们天天都在听，是吧？但是今天告诉一个大家反直觉的事情，在真实的代谢场景中，高热量和高脂肪储存之间并不总是画等号的。榴莲的脂肪结构非常有特点，单不饱和脂肪酸占比接近40%，这个比例和橄榄油高度相似。这类脂肪酸在体内代谢路径更倾向于被直接送进线粒体当燃料燃烧，而不是被打包存储进脂肪细胞里睡大觉。体脂分布数据印证了这一点，长期适量摄入榴莲的群体虽然总体重没有明显下降，但内脏脂肪面积呈现缩减趋势。内脏脂肪才是真正和心脑血管风险啊、胰岛素抵抗挂钩的坏脂肪。脂肪总量变化不大，但位置发生了迁移，更多堆积在皮下，更少包裹脏器，在科学界呢被称为代谢健康型肥胖的优化表现。当然请你看清楚前提，适量，拿榴莲当饭吃，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的体重了啊。还有第四点，就是你的皮肤正在悄无声息地感谢你的肠道。第四个变化发生在最外层，当屏障，肠子的屏障完整，全身炎症水平下降，人体最大的器官皮肤自然也会受益。评估皮肤屏障功能有一个核心指标叫经表皮水分流失值，也就是 TEWL， 这个数值越低，说明你的皮肤锁水能力越强，屏障越完整。研究中的规律使用群体 TEWL 值对照组平均低出大约12%，这不是什么神奇的美容功效，而是肠道皮肤轴这条生理通路被正向调节后的自然结果。肠道好了，皮肤没有理由不好。那上面说的全是正向的变化，通道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适量以及适配。一旦你踩过个体化的红线，榴莲会暴露另外一面，会让所有人后背发凉。老张的悲剧不是孤立啊，榴莲中的钾含量在水果中稳居高位，肾功能正常的人代谢起来是没有压力的，甚至还是一笔有益的矿物质进账。但如果你本身肾功能不全，或者在服用中服用了这个保利钾剂啊，摄量过多的榴莲就是往身体里塞了一颗定时炸弹，高钾血症可能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直冲危险阈值，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更隐蔽的风险来自榴莲果肉中的硫化物，部分敏感人群呢可能会在食用后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严重者甚至喉头水肿窒息。这个风险和你吃多少无关，第一口就该保持警惕啊。榴莲的升糖指数处于中等偏上的区间，血糖需要精细调控的糖尿病患者必须在对餐后血糖响应模式心中做到有数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碰它。

如何搭建你的榴莲决策框架呢？基于现有的数据和个人的临床经验呢，今天梳理了实操建议，仅供参考。如果你的肾功能报告提示血肌酐已经有异常波动，或者你已经明确属于过敏体质，请将榴莲列入慎重考虑名单。这不是开玩笑的。你看我吃榴莲，有的时候嗓子就会不舒服，吃菠萝蜜更甚，就是特别严重的喉头水肿，所以呢，就有点感觉像这个感冒之前嗓子肿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咽唾液都很费劲儿。那你就自己可以判定是不是过敏啊，如果过敏的话，咱们一定要马上就停止吃这种水果啊。还有呢，单次建议量啊，在去核果肉就吃80到120克，差不多一半标准的金枕头的量啊。摄入时机呢，优先选择在两餐之间单独食用，如果能安排在运动前1到2个小时，运动诱导的葡萄糖摄入增加，可以有效缓冲血糖的冲击。最后呢啊，明确的告诉大家，榴莲与牛奶呀、可乐、螃蟹、酒精之间不存在任何生成有毒化学物质的反应路径。那些流传几十年的相克表，在现代毒理学中都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他们之所以经久不衰，不过是因为迎合了人类对简单规划的依赖，代价是你的注意力被这些空穴来的风耗毒殆尽了，却对真实的风险高价过敏血糖彻底敞开了大门。这颗带刺的果实既不承载救赎的使命，也不背负原罪的重担，它只是带着一组明确的代谢信号进入你的身体，然后和你的独特性展开一场一对一的对话。对话的结局从来不是由榴莲单方面决定，而是由你们相遇的方式共同书写。那你是否也爱吃榴莲呢？今天说的这些啊，可能是对榴莲爱好者的一些提醒吧。

妈说，吃光盆中餐，累累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考虑你，考虑你，考虑你，不达目的不。那夏天呢，大家都爱吃点西瓜，这个西瓜再次被关注，医生发现啊，前列腺人吃西瓜不久会有五个变化啊。首先啊，必须碾碎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解，很多用中医用上火的逻辑认为西瓜是寒性的啊，正好能扑灭前列腺的火，而现代医学看到的关键物质是西瓜里含量极高的瓜氨酸，这种物质在体内能够转化为精氨酸，并参与一种氧化氮的合成，而一氧化氮能够让平滑肌松弛，这个原理和某些治疗有一些障碍的药物是有共同之处的。指望多吃几块西瓜能够让发炎红肿的前列腺彻底松弛下来，这是对现代药理学的侮辱，食物就是食物，不是浓缩药片啊。那其实我们觉得前列腺患者呢，身体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啊，比如说我们说前列腺患者会认为吃西瓜啊，把这个可以排尿，这就是一个很错误的观点啊。那对于前列腺患者怎么吃，吃什么还要重要百倍啊。首先第一讲的就是适量，一次净果肉不要超过250克，也就是两个拳头大小的带皮切块。还有就是选择时间，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左右吃，当加餐啊，避免睡前2个小时啊。第三就要拒绝冰镇的西瓜，冰镇西瓜低温刺激会让已经发炎的前列腺血管瞬间收缩。第四，合并糖尿病或高尿酸的人要谨慎去吃西瓜啊。当然我们要观察每一次吃完之后身体给出的反馈，比如说我们排尿顺畅，颜色变化，还有小腹的胀痛啊，哎，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切实观察的啊。所以啊，不要听信说这个西瓜利尿，咱们就有病的时候也多吃，一定要注意考察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吃西瓜才行。那其实夏天到了，每个人都想当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是吧，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啊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的文心读书呢，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天之子李世民》这本书。那我们说啊，这本书将会带我们回到公元7世纪的中国。那618年唐朝建立，仅是掌控了山西、陕西、渭水的流域。那当时呢，还有11大军阀割据，突厥呢是乐见中原分裂。那李世民呢，推行的是连横策略的统一部啊，统一这个西部。那么在618年，他本拟联合这个李密啊来攻打洛阳，因为这个李密犹豫，担心这个薛举呢偷袭而退兵。薛举来犯的时候呢，李世民因病派刘文静出战，那么刘文静呢就违令，而后战败。后来呢，薛举暴毙。李世民康复后呢，击败了他的儿子薛仁杲。洛阳越王杨栋呢，招安了李密，然后呢，命其攻打宇文化及。那么李密取胜以后呢，王世充因忌惮李密入城而兵变，那么李密呢，兵败投降了唐军。后来呢，又叛唐被杀，他的部下呢，也是一并的归入到了唐军。那窦建德呢击败并杀死了宇文化及，在619年，王世充呢是自立为帝，杨栋遇害。此时啊，这个割据的势力呢仅剩唐、夏和郑。619年呢，突厥支持刘武周进攻太原，守将李元吉是弃城而逃。李渊呢，就想放弃山西，结果呢又被李世民拒绝。在620年呢，李世民趁着宋金刚补给耗尽的时候，率军击败并杀死了宋金刚，那么大量的军阀就归顺了唐朝。那随后呢，就爆发了虎牢关之战啊，唐军对阵窦建德。那此前唐军与夏军争夺魏辉失利，那王世充呢被围以后呢，就求援窦建德。那窦建德呢，为了避免唇亡齿寒啊而出兵。李世民呢率少量兵力去牵制啊，引诱夏军进入到了埋伏圈。那双方开始对峙，有人就建议这个窦建德呢绕后去攻长安啊，结果呢被他拒绝了。他坚持与李世民旷野决战，列阵泗水河谷。那李世民呢判断敌军士气将衰，粮草不足啊，决定呢待中午的时候呢再出击。那这个战事啊，在僵持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哈这个小插曲。夏国呢有一匹特别漂亮的马，李世民他不是好马吗？那夏国军官骑着马出来叫阵，说呀，这么好的马你们有没有？这个尉迟敬德一看秦王李世民呢，眼睛都发亮了，说这马真好。那尉迟敬德说呀，我去把马给你弄来。李世民呢就不让他去，

说，怎能为马伤我大将啊，不要为马这样做。那尉迟敬德呢是二话不说啊，带两个人呢是直接冲下斜坡。对方军官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尉迟敬德呢已经连人带马全部抓回来了。李世民呢一直耐心的等待着，他传唤宇文士及啊，大家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啊？和这个宇文，宇文化及很相像哈。他是宇文化及的弟弟哈，宇文士及。他呢是竟然投靠了李世民，而且呢他忠心耿耿。李世民呢让这个宇文士及干嘛呢？啊，让他带领300骑兵渡河之后，沿着夏军的阵地奔驰啊，不要攻打对方，那骚扰就好了，那你跑就行啊。从敌人阵地的右翼，沿着泗水河谷是一路骑行。李世民告诫道：“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意思是说呀，你跑的时候如果他们不动啊，你就别打，直接回来，一旦他们乱了开始打你啊，你就从东边啊开始打他们。那么当宇文士及的骑兵部队啊就是逼近夏军阵地的时候呢，哎，后者的队形啊就松散的不成形了。那我们大家知道古代打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那打仗要想赢啊，最重要的就是一点哈，阵型不能乱，所有的士兵呢要紧紧的靠在一起，拿着盾牌。那真实的战场上啊是没有功夫的哈，你不要想着辗转腾挪翻跟头哈，唯有紧紧靠着不松开，隔着盾牌砍敌人。那结阵的士兵呢是一团，溃散的士兵呢是一个人，落单者啊很快啊就会被砍死，军队呢啊就这么一路的砍过去。李世民呢看到对方队伍混乱了，那一些人呢在往后撤退，另一些人呢又企图重整这个阵型。李世民看到这一切呢就大声的吼道：“可击矣！”啊，就是可以打了。于是这个秦王啊是一马当先，亲自率领一支重骑兵队啊就杀了出去。在他们身后呢是倾巢而出的唐军士兵，唐军铺天盖地冲下陡峭的斜坡，穿过平坦的河谷，渡过狭窄的泗水，向混乱的夏军冲杀过去。这场仗啊打的是昏天黑地，李世民的堂弟啊淮阳王李道玄，一位年仅18岁的年轻人，狂暴地撕裂了夏军的阵线，一直杀到敌军的背后，然后转过身来再杀回唐军的主队。那么通过重复哈这一壮举，他是七进七出，杀来杀去，他又一次打通了追杀敌军的通道。飞矢及其身如未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和马的身上啊扎满了箭，像刺猬的刺一样，但是呢哎他没有死，只是受了轻伤。因为唐朝的士兵的铠甲啊是非常厚重的，直到他的坐骑被射杀后，李世民给他重新换了一匹战马。然后呢李世民让骑兵队呢跟在自己后面冲入混战的中心啊，太猛了哈，唐朝军队作战真的是太厉害了啊，打的是尘埃涨天。那当时夏军大营在干嘛呢？窦建德呢把所有的军官啊叫到大帐里开会。那么等窦建德恢复指挥的时候啊，军队已经全乱了，士兵找不到将军，将军找不到士兵，当时呢也没有扩音器，没有无线电啊，军队呢就开始溃败。虽然被杀的人数不超过3000，但是李世民呢却俘虏了50000人。这一场大仗哈、啊、他是俘虏了50000人。那这个窦建德呀就神志恍惚的被甩下了马背，步行逃跑的时候呢遭到了2名唐军军官的追杀。当他们正要用枪刺死他的时候呢，这个窦建德呀就大喊一声说：“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辱。”就说呀，你别杀我啊，我是夏王，能让你们发财。于是呢，他就被抓到了洛阳。那窦建德自己啊也被押到洛阳城的城墙脚下啊，告诉他的盟友一切都结束了。在这儿呢，他和王世充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之前呢都是书信往来，在这儿啊才第一次见面。那么在这个城墙脚下啊，两个王啊，一个郑王一个夏王哈、啊、他没有抱上头，但是呢却痛哭了啊，都知道完蛋了。王世充投降啊，因为他没有指望。

苦战一场嘛。李靖真的很聪明啊，他把收缴的船俘虏了船上的人啊，然后呢顺着江飘下去，让下游的人呢看到大批的空船，误以为啊上游已经失守，不再驰援，因为上游的船呢已经飘下来了啊，像鬼船一样，没有一个人，大量的军舰呢是沿江而下。那么下游的人一看啊，就全部投降了。萧显最后被抓获的时候呢，还是挺有勇气的。梁帝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表现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勇气，虽然说这种勇气啊在他那儿有点不公正的统治中迄今几乎没有得到证实。那么之前的萧显呢，他不是个好皇帝，而是一个相当刚愎自用的人。他说呀，天不作梁不可覆之矣，若必待立屈，则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于涂炭乎。啊，你看他这会儿就发了善心哈，如果自己要坚持到底，那么老百姓呢就遭殃了，那不必如此，干脆投降。向唐王朝投降的时候啊，他说当死者为贤耳，百姓无罪，愿不杀掠。他希望唐王朝呢不要杀百姓。后来呢啊，他被押到了长安处斩。李子通呢也被打败了，同样被押到了长安。起初呢他得到了宽恕，结果呢他逃跑啊，后来呢也就被杀了。窦建德被杀，那么旧部呢就重新起兵造反，领头的这个人呢他叫名叫刘黑闼。这个刘黑闼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哈、啊、一员大将。刘黑闼呢一开始和李神通、罗毅作战，罗毅就是小说《隋唐演义》里的罗成爸爸的一个原型，当时呢是幽州最高的长官，结果呢大败。那么罗毅和李神通打不过刘黑闼，在战略要地明水城作战的时候呢，这个刘黑闼呢就包围了这里。罗士信呢向李世民就提议啊，说让自己冲进城中，以他的能力呢完全可以冲进去，和城里的人呢里应外合，再找机会呢突围出城。没想到的是呢，冲进城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双方呢就擦肩而过，完成换防，城内部队冲了出来，那么罗士信呢却带着部队呢深陷城里，那罗士信呢就被杀了，这一年呢只有20岁。唐军和刘黑闼的决战地点在明水，明水之战中呢，李世民用水力破敌，他在明水的上游呢截出一道大坝，把这个水流啊拦截起来，引诱对方呢在下游决战。那等到对方溃退之时呢啊，再使大坝决堤，让水呢冲下来。大战的过程当中呢，刘黑闼已经感受到了战败之势，于是呢他就提前逃跑。刘黑闼弃军而逃的这个选择呀，确实是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候。他刚离开战场，那么明水的巨流呢就从溃坝中奔流而出，以咆哮之势淹没了这支在劫难逃的军队。前面是唐军，后面是水位暴涨的河流，起义军是惊慌失措的四散奔逃，10000人死于刀刃之下，刘黑闼是全军覆没。后来呢，这个刘黑闼呢就跑到了突厥啊，向突厥呢借了一些兵。刘黑闼呀遭遇年轻的淮阳王啊李道玄率领的唐军啊，这个时候，那么当时呢这个李道玄和一同作战的这个将领啊没有配合好，年仅19岁的李道玄被杀啊，他是李世民特别喜欢的一个堂弟。那李世民对李道玄的死是极为伤心的，因为他对李道玄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位青年的确是追随李世民并以李世民为偶像的精英团体中最有人格魅力的人物之一。那这个时候呢，太子李建成呢就率领了一支新的唐军部队正在逼近。李建成的手下最重要的谋士呢啊就是魏征。魏征啊就对他说呀，你是太子却始终没有立过战功啊，这是不行的，现在最好的战功呢就是平定刘黑闼。刘黑闼手下呢没有像样的部队啊，只是一群草莽，而且寄来的士兵呢并不想造反，所以啊就魏征就出了一招特别精准的攻心之计，直接向刘黑闼手下颁发赦免令，只要愿意回家就不再追究，一下呢就导致这个刘黑闼的手下呢是四散奔逃。刘黑闼呢是到处逃窜啊，到了饶阳

的地方官呢就邀请他入城，这个刘黑泰啊就不敢去，他知道啊自己的脑袋很值钱，怕有人杀他。那地方官呢是双眼流泪，戏演的真是好，说我怎么会杀你呢，你来吧。一进城啊，这个刘黑泰呢就被抓了。随后呢，地方官把刘黑泰交给了唐王朝的追兵，刘黑泰最终被判处死，华北和华东地区啊就此恢复了平静。那么第二年呢，也就是624年，反抗唐王朝的最后一点火花也被扑灭了啊。在北方呢，李开道被他手下一个军官谋杀，在南方呢，杜伏威麾下的将军府公实叛乱也失败了。那随着内战的止息，隋炀帝去世以后的群雄割据的局面至此画上了句号。从青藏高原到大海之滨，从万里长城到遥远的安南，唐王朝的权威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承认。除了在北部边境与突厥人对峙之外，后来的几年唐王朝呢还在中亚地区进行过一些疆域的拓展。总而言之呢，从624年开始，一个伟大的和平时期终于来临。这一和平时期呢持续近130年，滋养了中国艺术和文化最伟大的时代。

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说说哈这个有名的玄武门之变啊。为什么李世民这么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会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呢？因为呢，从622年年底开始啊，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呢就不断的在用诡计来谋害李世民。他们联合了李渊的宠妃啊张婕妤，由他负责呢向李渊吹风啊，告诉他说李世民的各种坏事。此外呢，李建成和李元吉呢还用了各种各样的谋杀的办法，唯有出征的时候呢，李世民呢才能够多点清闲。在624年，李建成呢谋反未遂，被揭发了。他马上呢找到李渊，哭诉自己知道错了。李渊心软呢啊，就把李世民叫来说呀，你哥哥犯了错啊，不要紧，把他流放到四川算了，以后呢啊，这都是你的天下。结果李渊说完这番话以后呢，并没有这么做，假装呢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李建成呢还是太子。后来李建成呢还利用驯马的机会让李世民冒险。那最恶劣的一次是什么呢？李世民出征归来，李建成呢是大摆宴席请他喝酒，喝到中途呢，李世民呢直接吐血，他喝的是毒酒。李建成啊竟然说，你真能喝，怕是喝多了。这一次救他们的人是谁呢？啊，是淮安王。淮安王李神通啊是守着李世民，不让周围的人靠近触碰他，只说呢李世民喝多了，把他带回家。李世民的身体啊受到了重创，那李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啊，老大是太子，可老二呢这么厉害，怎么办呢？他甚至提出来说东西共治之策，让李世民呢到洛阳去。李世民呢接受这个安排，他手下将士啊认为，哎，这太好了，到了洛阳呢啊，他们终于可以不被暗杀。但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啊就不同意，那一旦李世民离开长安，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除掉他了。更重要的是啊，等李渊死后，谁也打不过李世民。所以呢，李建成和李元吉啊是更加下手更狠啊，要除掉这个李世民。那长孙无忌、房玄龄和杜如晦啊都是李世民手下重要的大臣和谋士。那么有个成语叫房谋杜断啊，就是指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个人。他们呢不断地劝说李世民说，你不能坐以待毙，得行动起来。但是李世民呢迟迟没有动作。李建成和李元吉还想收买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呢是李世民的贴身保镖啊，收买不得。那尉迟敬德呀不归顺，他们呢就又派人暗杀。尉迟敬德知道有杀手要来哈，就把这个大门打开，一个人呢坐在厅堂的中间等着杀手进来。杀手呢在门外看了半天哈，没人敢进，就逃跑了。事情发展到最后呢就不得不发。那如果说李世民不行动啊，就连手下的人都没有办法生存。那么一天呢，这个尉迟敬德就斥责李世民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蓄养勇士800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换甲之兵十事已成，大王安得以乎？大意是什么呢？啊，你不动手，对方就要动手了。李世民呢确信呢他们会坚定不移毫不退缩的支持他的时候呢，他就抛弃了一切犹豫，重新成为了一个机警足智多谋的指挥官，开始计划一场将取得胜利的战斗。随后呢，他让房玄龄和杜如晦前来讨论问题，两个人说不来啊，说不愿意和优柔寡断的他呢一同谋划。李世民的一听啊，就拿了一把刀给这个尉迟敬德说，房龄如晦岂叛我耶，公往官职，若无来信，可断其手以来。啊，就什么呢？啊，拿刀去，他们如果不来，砍了他们的脑袋。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一听啊，知道他们昔日的指挥官终于回来了。啊，这帮人呢聚在一块儿共同谋划。626年的7月2日黎明时分，李世民骑着马，在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和他50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护卫下，来到了宫城的北门，也就是这个玄武门。那李世民呢，让他的人呢在城门旁的树林当中埋伏起来。李世民知道啊，皇太子和李元吉如果上朝，定会从这扇门进入宫城。
张婕妤呢，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警告李建成、李元吉不要进宫。可他们这次呢，是要和皇上来对质的。李建成认为啊，找皇上对质，如果自己不去，岂不吃亏？再加上他们带了大批的部队，身后跟着很多人，不怕啊。于是两个人就往宫城里面走。当李建成走到宫门前的时候，他感到了某种不祥的预兆。于是呢，他勒住马，突然转身，回头往他来的路上策马飞奔。但他还是啊，没来得及逃远，李世民呢，就从埋伏的地方杀了出来。他大吼一声啊，这是向他自己的手下发出的信号。李元吉啊，就反应迅速啊，是第一个动手射箭的。他向哥哥李世民呢，是接连射出了三支箭，但一箭都没有射中。李世民呢，则不然，他那无与伦比的箭术使他处于有利的地位，他的第一箭就射中了李建成的心脏。那尉迟敬德和秦王的士兵看到这一幕呢，啊，就从这个树林里面冲杀出来，切断了李元吉的退路。这时呢，李元吉也被箭射中了，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这个绝望的年轻人看见李世民的一匹马呢，啊，系在这个树旁，于是呢想骑上去，但那匹马呢受到追杀而来的尉迟敬德凶恶吼声的惊吓，又蹦又跳，这个李元吉啊就无法骑上这匹马。于是呢就赶忙逃跑，那身后的尉迟敬德呢是拉满弓去瞄准，一箭呢就射穿了他，李元吉啊是倒地而死。见此情形啊，两位皇子的随从呢也是慌忙逃离了现场。那两位皇子的党羽是很多的哈，当时众人还不知道他们已死，大量的部队进攻城墙，尉迟敬德呢就砍下了两位皇子的头，拿到城墙上示众，说呢两位皇子已经死了，让众人停手。于是啊，那些人就做鸟兽散哈，有人呢是躲在朋友家里不敢出门，有的人呢就逃到了山里，担心日后呢会被政治迫害。

所以我们说哈，历史的风云呢，它总是跌宕起伏的，一代帝王的功过是非呢，也藏在这一页页的沧桑过往之中。那今天呢，文心读书分享哈，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文心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天之子》李世民这本书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也欢迎您届时的关注和收听。

0: 再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相伴。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1: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6: 雅青你好。
5: 我们前面探讨了就是孝的更深层次的四种次第啊。我觉得其实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养父母之慧，还可以跟听众朋友多谈一些，因为现在我们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就是老年人的比率逐年的上升，而且这个基数特别大。
6: 对。
5: 我们该怎么样让老人安心呢？
6: 2亿。
5: 对呀、两亿人口。
6: 这个话题啊。可能不是一期节目能谈完的，
5: 对，
6: 但我们可以简要的去说一说。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可能可以试着给老人去介绍这一个方向的。
5: 怎么说呢？
6: 你比如说我父亲有一年动手术，我就陪在他旁边，我就反复给他讲。我说对，我父亲当年因为动的那个手术很危险，正好在一个大血管旁边。那么大夫就告诉我们说，你们选择可以不动，回去保守治疗。可以动，其实说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动是有风险的。
5: 对。
6: 那么当时我跟我哥我就商量，我说怎么办，我哥说怎么办。我后来我就想，我哥也没主意，我就想，我说那就听老人的呗。
5: 问问老人，
6: 我就问老人，我就把这两种情况很策略的告诉我父亲。我父亲说：“你们看着办呗。”我就知道父亲想动了。因为他的接受传统治疗，他肯定说：“那我回家，对吧？”你们看着办，其实
5: 还想动，
6: 还是想动，那就动呗。动了，那动的那一天，那就意味着有可能手术台上下不来。
5: 对对。
6: 在之前几天里面，我就反复跟他讲，
5: 嗯，
6: 我说，
5: 嗯，
6: 你感觉着换乘车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哎，要记住去哪些地方，
5: 嗯，
6: 一定要去，哎。哎，有能量的地方，
5: 哦、
6: 哎，高能量的地方。我这个话也可以说啊，
5: 嗯、
6: 你比如说，这个冰、
5: 嗯，
6: 它是一种能量状态。
5: 对。
6: 它能量一提高，它成水，对吧？
5: 是。
6: 一种能量状态。
5: 对。
6: 然后水呢？
5: 再提升。
6: 再提高，它变成水蒸气，又是一种能量状态。它本质没变，状态变了。
5: 对，都是 H2O。
6: 哎、那么怎么对？怎么去认识这个能量状态？
5: 嗯。
6: 那这一节节目咱们就不谈。
5: 对。
6: 有好多书，大家可以去看。
5: 嗯、对。
6: 但是就可以告诉他，一定要选择高能量的生命状态。
5: 嗯、就是让老人最终自己去选择一个归属。
6: 对，就是一定看到拖拉机，哎，那你就坐了一辈子了，没什么可意思了，对不
5: 对？
6: 那你就至少选个轿车去坐。
5: 对。
6: 那有些甚至我最后谈，我说啊，你如果要选择方向的时候，你最好选择你现在我住的这个小区。如果哪一天我晚上出去散步，我头一抬我又看到你了，你看我们又在一起了。哦，他一想我和我儿子还在这一块儿，你看他就没焦虑了。
5: 对对对，
6: 啊，那就告诉他，至少那个老家那个小山村你就别去了、
5: 哦，
6: 哎，你要来到这个城市花园，
5: 嗯，
6: 哎，来到我住的地方，哎，这我们又那里可以见面。你看，他至少没有说，哎呀，我跟我的儿子是生离死别，永不相见。
5: 嗯，对，打破了这个恐惧，
6: 他把这一层恐惧就消除了，而要反复说。
5: 反复的说，
6: 哎，那这说着说着，旁边一个朋友一个病友就紧张了，说，哎呀，这个儿子怎么这么不孝敬老人？
5: 嗯，
6: 哎，你他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说，你就告诉老人，医生说了没什么问题，肯定好好的，小手术，就像剃掉一个头发呀，这么简单。
5: 嗯，
6: 那么这样说有意义吗？你显然在欺骗父母嘛，
5: 对
6: 对吧？
5: 对对，
6: 真诚的做法就是让他知道，
5: 嗯
6: 啊。生命是永恒的，
5: 嗯，
6: 哎，只不过是换乘车，只不过是看不同的风景而已，
5: 嗯，
6: 他就没恐惧了嘛。
5: 哦，对对对，是。
6: 哎，反复说，反复说，他最后就会认定，哦，他就会成为习惯。
2: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6: 成为一个什么习惯呢？他认为生命是永恒的，进入这样一个认识的习惯，这个时候他说无所谓啊、
5: 嗯，
6: 我手术台上能下来也好，下不来我也不用紧张，我只要记住列车的时刻表，不要上错车，待18号，我不要登到17号上。
5: 对对对对对，把时间记好，我要去的地方记好。
6: 把你要去的目的地看好、
5: 嗯、
6: 你是去往哪里的，是从南京到北京的，还是从北京到南京的、
5: 嗯、
6: 不要坐反车、
5: 嗯、
6: 哎，那么这样反复的反复的提醒，反复的提醒，反复的提醒，
5: 嗯，
6: 他最后就像条件反射的一样，
5: 对，
6: 这时候你就告诉父母要反复的自己也要强化，
5: 哦，
6: 哎，你
5: 们也反复的告诉自己，
6: 你们带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去旅行的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念头决定的。
5: 对呀、
6: 啊，我动了一个到北京的念，我就到北京来了；我动一个到南京念，我到南京了。
5: 对，
6: 那就让他反复的强化他选择的、他愿意选择的那个风景地的念头。
5: 嗯嗯、哦，让他自己去训练自己。
6: 比如香山，他就反复的香山、香山、香山、香山、
5: 嗯、
6: 北京香山，
5: 对，
6: 反复的念叨。
5: 嗯，
6: 那么在那一刻，他即便身体很痛苦，
5: 嗯、
6: 但他那个念头的惯性。可以让他动一个念头、
5: 嗯、
6: 哎，他就
5: 也能减轻他的疼
6: 痛，对，他将来换乘车的时候、
5: 嗯、
6: 他说，哦，我选择了北京香山，那我就到北京香山了，
5: 对
6: 啊，
5: 对，
6: 那么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哎，我儿子住的那个地方、
5: 嗯、
6: 他会选择我儿子住的地方，
5: 对，
6: 他想选择一个，哎，更好的地方，他记住那个目的地的念头，
5: 嗯，
6: 反复的强化，强化到什么程度呢？
5: 嗯，
6: 哎，强化到他梦中
5: 他都
6: 是那个念头，
5: 对，这就好了，
6: 就像我们平常哎

0: 我们在马路上不闪了一下腰，哎呦，我们常常的习惯的发一个声，哦妈哟，
1: 对，
0: 他要练到什么程度呢？他要习惯的练到哦北京响山，
1: 对对
0: 那就
1: 对，
0: 到北京响山了啊，
1: 就要让这个念头很坚固，
0: 就让这个念头成为一个哎
1: 下意识，
0: 他的习惯，就是条件反射，就是建立一个条件反射。
1: 哦，
0: 哎，你细细想，我们的命运图谱就是念头组合，哎，因为啥呢？潜意识它有一个功能。你动一个念，它就会记录；动个念，它就会记录。它是个大仓库。
1: 对，
0: 哎，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这个仓库里面全装的是麦子。春天到了，我眼睛闭上抓一把撒到地里面，都会长出来麦子。
1: 对，
0: 我这个仓库里如果装的全是糜子，那就会是糜子。
1: 对，
0: 如果我这个窗户既是麦子，又是糜子，又是玉米，又是高粱，那就麻烦了。那你就要选择，
1: 必须选择一种。
0: 哎，你就要选择。哎，不然的话，你想种麦子，怎么高粱长出来了？所以就是让我们的潜意识很
1: 专注，
0: 很简洁，
1: 简洁，
0: 就是从一个下一个目的地的种子，
1: 对，
0: 其他的清零。哎，那么你想到最后，我的仓库里没别的东西，我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麦子。
1: 最后肯定长麦子。
0: 哎，那我只要春天，我让它进入土壤就行了。
1: 对。
0: 哎，我肯定会收获麦子，所以就是潜意识的程度要到这个程度。
1: 就是要非常频繁的去强
0: 那
1: 化
0: 么
1: 它。
0: 老人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他会活得简单，幸福指数会高。老了人啊，惦记儿女，看不惯，唠叨。
1: 对。
0: 哎，他现在只记着一个样东西，麦子，麦子，麦子，他儿女也不惦记了，哎，唠叨也不唠叨了，哎，焦虑也没有了。哎，为啥呢？焦虑来自于那个时候你动了一个焦虑的念。我现在所有的念都是麦子，麦子，他哪里有机会去动焦虑的念呢？
1: 没时间动了。
0: 没事动了，他的幸福指数提高了。所以我妈呢，我觉得我爸我妈他们两个接受了，哎，我儿子给他建议的这些之后，他确实越活越快乐。啊，你像我曾经讲过，在上一个节目讲过。我儿子后来都看着我妈，端详我妈。哎，吃饭的时候捞一筷子看着他奶奶，捞一筷子看着他奶奶，有时候一筷子在空中举半天，仍然看着他奶奶。
1: 干嘛呢？
0: 因为我妈确实越一天比一天好看。
1: 哦。
0: 虽然80多岁的老人，但你感觉面若桃花。
1: 哎呦，
0: 哎
1: 太
0: 呦，
1: 好了。
0: 所以我儿子就愿意捧着他的脸看，给他照了无数的照片。你
1: 哦。
0: 看，
1: 老人家越活越精神。
0: 当他心中想着一个高能量的生命状态的时候，他现在这个身体都变年轻了，
1: 对对，是，
0: 变好看了，确
1: 太
0: 实
1: 神奇了。
0: 确实一天比一天好看。我父亲一度时间腰都弯弓不起来，走路是90度走路，
1: 90度
0: 拄着拐棍。
1: 啊，
0: 哎，但他后来，当他明白了放下了之后，哎，当他开心了之后，心安之后，你发现腰一天都直起来了，现在拐杖都可以扔掉走路。
1: 是吗？
0: 对，那么这就是说你的心变了。你的底片变了，电影就变了；你的图纸变了，建筑就变了。
1: 对，是。
0: 哎，所以古人讲的，哎，兴和生是一元的，是有道理的。
1: 哦，
0: 一个人老了，一定是他的心老了；哎，一个人病了，一定是他的心病了。
1: 就是说，精神在先嘛。
0: 哎，你像这兴和生的关系，其实是一的关系，就像一张纸，你通一个洞。它左边一个洞，右边同样也一个洞。
1: 左边看也是洞，右边看也是洞。
0: 哎，左边如果你理解为心，右边理解为
1: 身
0: 的话，左边一个洞对应的右边肯定一个洞。
1: 哦，是
0: 这
1: 样
0: 的。所以我理解生病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出现问题了，一定是你心中对应的那个系统出问题了，一定是对应的那个信号信息出问题了。啊，如果我们把病象理解成一种能量缺失、能量缺位的话，那一定是对应的那个信息出了问题了。他那一套系统要么关闭了，要么坏死了。怎么坏死的呢？自私自利。哎，吃喝嫖赌，把我们的这一套系统搞坏了。哎，它一定是对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去在孝敬老人的时候，哎，你发现啊。真正对父母的关心，就是去帮助他认识生命的真相。

0: 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连续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欢迎致电节目组0108882426，0108882426，联系播出事宜。
1: 好像如果是一旦认识到这个层面，老人身体出现问题，我们也不紧张了。
2: 他也不紧张，你也不紧张。
1: 嗯、对、
2: 哎，
1: 我们不一定非得送到医院去，用什么机械的手段来查、
2: 哎、
1: 来治。
2: 对，你比如说，当然他如果真的认识到生命真相，他的身体也会比别的老人要好得多。
1: 对，
2: 为啥呢？他的心变柔软，他的身体自然会柔软。
1: 对对。
2: 所以我原来不懂这个道理，有一次有一个义工跟我讲，他在一个公益论坛做义工，聚了300多个工，回来以后一切都变了，婆媳关系也变了，母子关系，他原来他的儿子跟他闹得厉害，这个跟他顶得厉害，夫妻都差点要离婚了，公公婆婆那就不用说，这一回来一切都变好了。他不知道原因，我说我在一次演讲的过程中，我讲着讲着把我就讲明白了，咋回事呢？他300个躬鞠下去，看上去是身体的动作，
1: 对，
2: 但事实上你想，他动了300个恭敬的念，
1: 这300个恭敬的念返回到他的家人那里，
2: 300个腰鞠下来，看上去是身体鞠下去了，实际上是心的300个姿态，就是把他像冰一样的心变成水了，
1: 变柔软了，
2: 变他的心柔软了。我们的家庭是我们心的水结晶呀。孩子看上去跟你顶，是因为他是冰的状态。
1: 对，
2: 他是冰，你是冰，两个碰得梆梆响。当你变成水，他变成水，你想分都分不开了。
1: 对，
2: 抽刀断水，水更
1: 流。
2: 那么如果你能变成气的状态，那更
1: 融洽了，
2: 更融洽了，对吧？你看水有时还给你压迫力。
1: 对呀、
2: 夫妻如果很好，但是如果好到给你压迫的时候，你就不舒服了。
1: 对对对，
2: 就像你游泳，你把头憋在水里面，你就会儿你就憋了。但我们现在这个空气里面，你有憋的感觉吗？没有，
1: 没有，好像感受不到。
2: 那就是说，真正的融洽的关系是一种气的关系。
1: 哦，
2: 这就是古人讲的无我状态。
1: 对，
2: 你为他服务，你在帮他，还让对付。感觉不到你在帮他，
1: 对，
2: 这是高级的帮。那么同样的，你孝敬老人，又让老人感觉不到你在有意的去孝敬，
1: 那是最高层次的孝，
2: 最高境界了。不然你觉得我给老人还一个压力，我儿子个孝敬我，儿媳孝敬我，让他还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让他觉得要还你的时候，那说明我们做的肯定还不究竟，不究竟。所以这个里面学问很深，学问很深，这是生命的真相。所以如果你不去实践，你也体会不到的。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去实践。所以你现在我的体会是，如果你不要小看给父亲端一盆洗脚水，不要小看这个。现在有些搞传统文化的给父亲洗脚，大家都说传统文化就是给父亲洗脚，他认为觉得那太简单了，这不简单。这一盆洗脚水你不端出去，你就没有买上第一层台阶，第二层你踏不上去的。再一个，当你真的给父亲用心去洗脚的时候，你的手碰到父亲的那个脚底的时候，就这个身体的接触，都会让你的身心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有巨大的收获啊！你碰上跟不碰上是不一样的
1: 哦。
2: 你只有你的手接触到父亲的脚底那时候，亲情才会发生。
1: 哦，一定要去接触，
2: 爱情才会发生。 那就是说为什么有些男女青年感情到达一定程度就要拥抱啊，那他也是一个道理一样啊，他的那个心到达那个程度，你不用拥抱，你好像无法表达那一个那个心意，这就是人这个层面的。当然那还有更高级的精神层面，那可能一个目光过去也就够了，
1: 也就够了，
2: 那是一个层面。但是从可操作的角度，你必须端一个捧起脚说，如果你跟你父母一个目光过去能达到够了那个程度，那也许你用目光就可以完成给父亲那个洗脚的动作。
1: 对对，
2: 那是心的层面，那我们不说。但是从物理层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必须通过仪式，就是我们在前几个节目里面讲的，通过仪式去传递能量。
1: 对。
2: 但一盆洗脚水在这时候就是一个仪式。
1: 对。
2: 你不完成这个仪式，那你没办法实现你的一份孝心。
1: 哦，同样我们这个拥抱可以用，不仅仅是我们拥抱我们的孩子那么自然，我们更应该把这个拥抱去关注到我们久违了很久不抱的父母身上。
2: 对，你看我爱人他，对，他搂着我妈，那也是个拥抱啊。
1: 对
2: 对啊，但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就做的好。哎，你发现同样一个拥抱，可以看出你新的层次，
1: 对，
2: 新的水平。
1: 是，对，让我们和亲人之间的温度呢越升越高，从冰化成水，然后呢再一步一步从水化成气 那样我们就，然后再把对亲人的这种感情扩展到对所有人。
2: 对，这就是《弟子规》讲的第四种孝。由父母呼
1: 应
2: 勿
1: 缓，
2: 到事诸兄
1: 如
2: 事兄弟，再到这个凡是人
1: 皆
2: 许
1: 爱，他就是最后这个层次了。
0: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温暖一生的故事，寄托一生的梦想，感动一生的情怀，执着一生的信念，成就一生的辉煌，泡落一生的记忆。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请您欣赏陈景兰的两首诗歌。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第一首诗歌题目是《母亲》，该怎么对您说母亲？这么多年我背离村庄，远离他的暮色和荒芜，也远离了您的目光和苍老。而现在我遗失了再也找不回的美好。母亲，我该怎么对您说？这夜晚月光下的你，让我想起那条一年又一年不复回的河流，它吞没了你的青春，把苍老显出。这么多年，我只是不愿打捞起埋在心底的疼惜。也是你的，像根一样扎进泥土，这是深处深沉，深得看不见的，像血液一样粘稠的东西，是你给我的爱。原谅我，母亲，原谅我这么多年倔强而又固执地把爱认为是不。

接下来我们欣赏另外一首诗《轮回》。我想像个农民一样朴实，从春天开始，把种子留在泥土里，生长、开花、结果，一个轮回又贴近了土地。生活很简单，活着的加上死去的，死过去又活过来的，有人告诉我这是重生，没有人告诉我这也是轮回。把一首歌唱了又唱，把早已忘记的人忘了又忘。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气心惊，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过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一杯热水，一处歇脚地，一次应急救助，这些遍布我市街头巷尾的一个个工会驿站，既是户外工作者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更是集基础服务与特色服务于一体的暖心家园。近年来，我市聚焦民生实事，精心布局，稳步推进工会驿站建设工作，将温暖与关怀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9: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多处工会驿站，看到站内整洁明亮，桌椅摆放整齐，充电插座、应急药品箱等物资一应俱全，墙上张贴的服务指南清晰明了，详细标注着服务内容与开放时间，处处彰显着温暖与温馨。记者到来时，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绿豆汤，让环卫工人得以落座休憩，尽享片刻清闲。
10: 都在这儿能休息一会儿，充充电，喝点水，挺好这个地方。
11: 平时送快递赶时间，经常顾不上喝水、吃饭。服务站不仅能让我歇口气儿，还能加热饭菜，给电动车充电，真的很方便。
9: 据了解，我市户外工作者群体规模达数千人，他们长期在户外奔波劳作，出行面临诸多不便。为切实保障户外工作者合法权益，提高基层治理温度， 我市整合工会、社区等多部门资源，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工作，优先在交通路口、公园广场、环卫工人作业点等户外工作者集中区域布局站点。目前全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工会驿站11个，免费提供饮水、充电、应急救助等多项服务。同时依托党群服务阵地共建共享优势，驿站还适时提供义诊、免费理发、邻里议事协商等特色服务项目，既服务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也惠及周边居民，实现一站多用、资源互通。在服务站运营管理方面，我市建立起部门统筹、专人值守、志愿者补充工作机制，每个服务站配备1到2名专职值守人员，负责日

0: 常物资补给、卫生清理和服务接待，同时招募社区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1: 我们每天都会提前检查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物资，确保供应充足，及时清理站内卫生，为户外工作者提供干净舒适的休息环境，同时会结合季节需求提供应急物品和药物。
2: 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站布局，结合户外工作者实际需求，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让服务站功能更完善，服务更精准。
3: 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空调等制冷设备集中启用，我市电网用电负荷节节攀升。为稳妥应对高温大负荷供电压力，国网化电供电公司全面加大线路电力设备巡检排查力度，提前消除各类设备隐患，筑牢电网安全防线。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城区各条街道、居民小区内，电力运维人员正开展不间断巡查作业，工作人员手持红外测温仪，对沿街商铺、小区楼栋的多功能计量箱逐项专项检测，细致查看电表运行工况，实时采集电压、电流运行数据，紧盯防接线端子过热、设备异常升温等安全风险，实现隐患早识别、早处置、早清零。针对高温用电特点，供电公司进一步优化全域巡检方案，加密居民小区、沿街商铺等用电密集区域巡检频次，推行常态化巡检叠加用电高峰专项测温双重运维模式，同时组建全天候在岗应急抢修专班，确保一旦有线路故障发生，能够即刻奔赴现场抢修，最大程度压缩停电时长，减少高温天气断电对群众生活造成的影响。
4: 当前又一轮持续高温带来用电高峰，电网设备承载压力明显增加，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重点线路专项特巡，应急符合变化，动态调整运维策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及时闭环整改，同时备足抢修物资，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城乡群众生活生产可靠用电。
0: 本台消息，8月11号，由吉林省修源药业有限公司主办、市中药材产业协会、市科协协办的长白山灵芝栽培技术专题讲座在我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地的灵芝种植户、企业代表及基层农技人员共计60人参与培训，为长白山灵芝产业标准化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讲座特邀吉林农业大学刘晓龙教授授课，其紧扣长白山气候与山地种植特点，围绕灵芝育苗选种、林下防野生种植、温湿度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及标准化种植流程等核心技术进行深度剖析，为种植户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高产提质实操方案，有效提升基层从业者的科学种植水平，进一步夯实长白山灵芝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基础。
5: 今天很高兴参加灵芝种植培训班，请来我们吉林省教授给我们讲解种植经验、管理经验、病虫害的防御，对我们有深深的启发。我本身就是种植林下灵芝的，这个林下灵芝生长期比较长，因为通过刘教授讲，让我能加深更好的去管理。
6: 通过这次讲座呢，会给到我们花莲市广大智农在栽培上提高科学性，然后也是提高产量。下一步呢，它也会抽出时间到田间地头，帮助我们智农做栽培方面的技术指导。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新华街道幸福社区举办秋季慢性病健康科普公益讲座，面向辖区老年居民及慢性病患者普及专业医疗知识，传授应急救护实操技能。本次讲座特邀市人民医院循环泌尿内科、免疫血液内科专业医师现场授课，结合当下秋季常见病发病规律，细致讲解慢性病日常养护方式、规范用药方法、饮食作息调整技巧以及疾病预防相关知识，为丰富科普形式、提升居民自救能力，专家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完整施救流程，细致讲解按压位置、力度频率、施救步骤等关键要点，指导居民直观学习急救技能。同时，专家还针对大家日常慢病养护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答疑，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收获实用的健康知识。
7: 今天社区组织这个我们社区这个岁数大的老人来参加这个县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我们这个 这个检查的活动，完了那个挺好的办的，要不我们上县医院去检查还得去排队，这在这呢就不用排队了。
8: 入秋以来，慢性病防控尤为重要，我们社区希望通过开展科普活动，纠正居民的养生误区，提升大家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切实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后续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整合优质的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便民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辖区居民的身心健康。
3: 眼下虽已立秋，但秋老虎的威力不容忽视。白天持续高温闷热，加之暑期户外活动频繁，中暑、溺水、用火用电、交通出行等各类安全隐患增多。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0: 一、防范高温中暑，科学调适身体。秋老虎天气闷热潮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及户外作业人群风险更高，大家不能放松防暑。正午时分减少长时间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常备温水，不要猛灌冰水。日常饮食宜清淡润燥，作息规律。若出现头晕胸闷、大量出汗等中暑症状，立刻移步阴凉处休息，症状严重及时就医。二、绷紧防溺水弦，守住暑期安全底线。气温居高不下，孩子戏水需求大，野外水域溺水隐患突出，家长务必加强看管，禁止孩子独自结伴去河道、池塘、积水坑玩水，做好安全教育，牢记不私自下水。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切勿盲目施救，第一时间呼救成年人，借助工具岸边救援。三、居家防火用电，消除初秋安全隐患。持续高温让电器高负荷运转，容易线路短路引发险情，避免多台大功率电器共同插排，电器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出门随手切断电源燃气，及时清理楼道阳台易燃杂物，看护好孩子，远离插座明火，杜绝玩火行为。四、初秋外出防护，安全文明出行。白天地表温度高，车辆容易爆胎自燃，出行前检查车况，拒绝超速疲劳驾驶，切勿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行人非机动车遵守交通规则，不在道路追逐打闹，平安出行。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

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9: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0: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奶奶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声而行。

0: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日，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老王妃失陷潭柘寺，史大奈一脚把老王妃的门踹开，发现连王妃带那些婆子丫鬟一个都不见了呀。再看地上墙上也没发现什么密道啊，什么密室啊，没有耶。这奇怪了，这座房子被自己300精兵重重包围，在那保护着呢。老王妃没从门走出去，他人怎么不见了呢？那肯定是在这间屋子里头有密道或者有暗示，一些歹人把老王妃由打那个地方给转移了呀。但现在呀，没有时间让史大奈去寻找什么密道啊，什么密室了，因为外面呢乱箭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哎呀，尉迟南、尉迟北在后面大喊的，哥哥，赶快往外突围吧！老王妃肯定受了歹人胁迫了，不知道被歹人抓哪去了。咱现在应该冲出重围，到涿郡去搬兵求救，在这个地方就是个死，快走。那这三位久经大阵呢，跟着燕王、跟突厥打多少回，跟那些山贼草寇打多少回，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啊。一看这个情景，你想找王妃也不可能，那就得先保全自己实力啊，快往外冲啊，杀呀。史大奈脑袋嗡嗡作响啊，王妃不见了，回头我怎么见王爷，怎么见爵爷，我怎么交代呀？想不了这么多了，快冲啊，这个地方被别人包围了。拉着史大奈 拿着那面桌子还想往外冲啊，这时外面300精兵啊已然死伤一多半呢，剩下的拿着团牌互相挡着，史大奈领着就往庙门外冲啊。一路之上中箭者又不计其数啊，顾不了那么多了，咬着牙杀呀，当当当当当，用手中兵器拨打凋零啊，上哪找自己的马去，那马就过不去了，只能往庙门口杀吧，咬着牙往外冲啊。300精兵啊好惨呐、啊、到庙门口也就剩20来个了。当然300精兵不能说全在庙里头啊，还有的在庙外头警戒，但是负责警戒的兵没有一个过来接应的。那甭问呢，史大奈他们心中跟明镜似的，这些兵将肯定早已招了敌人毒手了，哎，杀呀，叮当叮当叮当，一口气冲到了庙门呐、啊！到这里把庙门打开，往外一迈步，嘿、哎，史大奈等人大吃一惊啊！怎么的？就见外边黑压压全是人呢，被人给打了包围了。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啊，身边还有3匹马。三匹马上3员大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手握刀枪严阵以待，身后200-300士卒也是手拿刀枪，一看穿着的军衣号坎儿，哟，史大奈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兵将吗？史大奈吃一惊啊，因为史大奈也知道窦建德曾经在爵爷面前发过誓，说不会袭扰涿郡。这些年虽然窦建德的势力一天一天在增大，但是呢始终没有真正的袭扰过涿郡呢、啊、难道说窦建德现在要背信弃义与我们为敌吗？史大奈晃动掌中大刀，一指对面这员将领，呆领头的将领而是何人，能不能通名报姓？史将军问我的名号啊，我告诉你，某乃夏明王驾下神勇大将军，我姓刘啊，我叫刘黑闼。哦，史大奈对刘黑闼当然听说过了，但从没见过，今天第一次相见呢。刘黑闼，我涿郡与尔夏明王没有任何仇怨，你今日为何挑动事端，把我家王妃你挟持到哪里去了？刘黑闼一乐，史将军，你家王妃呀、啊、已经落在了我们掌握之中。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义军呢、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推倒抱随，把你们那个昏君杨广乱刃分尸，为天下百姓报仇雪恨呢、啊。我们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你家燕王不识时务啊，到现在还帮着抱随，那么我们不打倒他，我们又打倒谁呢？现在那王妃已然落到我们手中了，实不相瞒，我们准备用他来换那涿郡城。要想保全王妃，就把涿郡城让与我们。史将军呐、啊，你现在已经陷入了我们的包围当中，我劝史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放下手中兵器能投降我们，我必将在夏明王驾前好好的饱奏一番。史将军，你在燕王手下身为副中军，那在我家夏明王这里，这职位只能比这高，不能比这低呀。你在燕王那里所得的一切，在我们这里能够翻一倍，不知你意下如何呢？你想跑，你是跑不了了啊！王八蛋！这史大奈呀、啊，当时气得勃然大怒，晃动掌中钢刀，我今天非得撇了你不可！想着就想往上纵身，跟着刘黑闼拼命啊！刚想纵身，啪！被尉迟南、尉迟北 一下子把腰带抓住了。你们俩抓我干嘛？哥哥，看这意思，咱被人包围了，想跑不那么容易。难道说你们哥俩还想投降啊？投降当然不会了。哥哥，这么着，如果咱们一起往前冲，我估计冲不出去啊。哥哥，事到如今，那只能保一个人往外冲了。

哥哥，你是副中军呐，捉郡不能没有你呀，还得靠你搬兵前来搭救老王妃呢。哥哥，这么着，我们一起往前冲，给你杀出一条血路，你抽冷子赶紧跑。那哪行啊，就这么定了。尉迟南招，尉迟南尉迟北带着手下那些人呢，呜，奔着刘辉大杀过去了。呀，刘辉大一看，好啊，傅元康啊，成全尔等，给我杀。刘辉大那多狠的，手往下一挥，身背后那二三百兵卒往上一闯，就围住了尉迟南尉迟北和这些捉郡的兵啊。史大奈能愣着吗？也晃动钢刀冲过去了，跟着大家一起拼杀呀。尉迟南尉迟北一边打一边用眼睛寻找时机呀。第一个呢，找一找哪个地方好让史大奈突围。第二个，史大奈现在徒步啊，他想跑没有马匹哪能行啊。一瞅刘黑塔被众将拥着，不好夺马呀。但刘黑塔身边不有三员大将吗？其实啊，是刘黑塔的四方将，也就是蔡定方、马定方、杨定方。说苏定方呢，苏定方当和尚去了，苏定方当和尚去了啊。那位把老王妃骗入家福寺，就潭柘寺的那个方定法师，那就是苏定方啊，不然怎么长那么漂亮啊。苏定方啊也豁出去了，把脑瓜皮儿给剃掉了，打扮成一个和尚，省得捉郡城中有人把自己认出来呀。自己把名字一颠倒，把定方就变成方定了，哎，好像是法名，就把秦胜珠骗到了潭柘寺。现在苏定方还在寺里头呢，而且苏定方啊告诉刘黑他，我一直在暗中，不要把我的名透露出去，哪怕这一次此计不成，未来呀、啊、我还有取得捉郡之计，我就作为一个引线，你们在明处吸引别人的眼球。这些人都商议好的，所以现在刘黑大身边只有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这三方将，苏定方在庙里头呢。尉迟南尉迟北一看这三位，杨定方在最外头啊，尉迟南尉迟北哥俩打着打着一时眼色，尉迟北啊刷把掌中刀往前一递啊，噗噗砍死两个兵卒，一跃就跃到杨定方近前，抡刀便砍。哎，杨定方吃一惊，赶紧用手中刀往上这么一崩啊，当一颗尉迟北蹭，尉迟南呢由打尉迟北身后蹦过来了，他不是直接蹦过来的，而是蹦到了尉迟北身上，啪啪这脚啊踩在自己哥哥脊背上，最后帮一踩自己哥哥头，唰一蹦多高，啪往前探出一脚，砰，哎呦，扑通，这一脚啊把杨定方整个的由打马上踹下来了，正好踹在杨定方右肩膀头这个地方啊，扑通一下，不但把他踹下来了，尉迟南一下子压到杨定方身上了。尉迟北一看，大喊一声，大奈哥哥快上马走啊，啪啪晃动钢刀，又跟旁边人杀将起来呀，我得保住这匹马呀。史大奈一看，哎，史大奈知道现在那不是礼让的时候啊，你得要明白这一点，史大奈那是副中军呢、啊、尉迟南尉迟北那是两个旗牌，在战争序列里头那你们可不对等啊，打起仗来每个战士都得保护比自己鞋高的将军呢，那每个将军都得保护主帅呀，打仗就这么残酷。说那每个士卒啊都是平等的，那叫圣母婊，统帅要被人戳死，整个部队那全完呀，一泻千里呀，被人得打成溃不成军，甚至全军覆没呀，那价值能一样吗？在这个时候，史大奈军衔最高啊，大家不保护史大奈那能保护谁呀？史大奈也不能客气，赶紧冲过来飞身上马，架把大刀一晃啊，咔咔咔，夺路就跑了。

刘黑大一看，呵，还真让他冲出去了，不要放走他，给我追。那对剩下的人呢，杀吧，只要不投降全给我杀呀。啊，不吃不吃不吃。尉迟南尉迟北双双受伤，最后啊被人生擒活捉了，还真不错，没有杀他俩。刘黑大说留着他俩，回头可能夺着涿郡的时候有用，先不要杀他，夺取涿郡再一起开刀问斩。追石大奈他一拨马，跟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赶紧去追呀。说杨定方马不是没了，没了有旁边人给他马呀，那不能说一匹马呀。这时呼红光一闪，有打着潭柘寺飞出一匹马呀，马上坐着一个胖大的和尚。阿弥陀佛，怎么有人逃跑了？哎呀大师啊，有人逃跑了，他逃不了，一起去追呀。这和尚谁呀？潭柘寺那个假住持，就那位世杰。怎么叫假住持啊？潭柘寺原来有老住持，结果呢被这位恶僧来到潭柘寺之后给害死了，他呢就当了潭柘寺的住持。其实在这里啊，花天酒地，这位是个花花和尚。说他谁呀？书中代言呢，就这位不是别人呢，正是飞伯僧，叫盖世杰。罗成打西流山的时候咱介绍过呀，他爹那就是五毒真人，叫盖全德呀。盖全德一共四个子女，这四个子女啊，僧道俗尼哎占全了。老大是个女的，就是西流山西流庵的庵主金真尼盖世英。老二呢是个俗家，叫做盖世雄，还没出世呢。老三是个老道，就是铁板道盖世豪，当年漫天王王旭拔手下那个老道。老四就今天这位是个和尚，人送绰号叫飞伯僧盖世杰。当然这个俗名啊一般的他不提，大家都称之为飞伯僧啊。就这兄弟四人呢，一个比一个毒，一个比一个狠，心狠手辣。但有一点好，人家手足情深呢。这四位呀，人家亲得不得了。大破西流山的时候，金真尼盖世英被罗成和余双人两人给弄死了，盖世豪铁板道跑了，找到了自己兄弟飞伯僧盖世杰，哭诉前情啊，姐姐被人给杀了呀！啊，弥陀佛，谁杀了咱姐？就是那燕山公罗成，那小骡子是这么回事儿，把这盖世杰给恨的呀！弥陀了个佛，罗成啊，老罗家，我们老盖家跟你们没完，有我们没你们，有你们没我们。有朝一日啊，我潜入涿郡拿你项上人头。哎呀，铁板道说兄弟啊，现在人家势力太大了，咱呢很难潜入啊，咱们寻找时机吧。总之啊，这仇咱一定得报，对，一定得报。就把这仇啊记在心里头了。后来飞伯僧呢就在涿郡城外乱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就来到潭柘寺。那天黑了呀，到这挂单，他是和尚，潭柘寺的方丈心地良善的，一看人家也出家人，这都是师兄师弟啊，都是佛子，自然留在潭柘寺。飞伯僧一看，哎，这个地方不错，离得涿郡城吧，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我要在这个地方密谋去杀这老罗家人，哎，还真是个好地方啊。这飞伯僧啊就暗地里把那老方丈给害死了，逼着剩下的那和尚全听我的，听我不听我的，不听我的宰了你们。那这些和尚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士啊，平常吃不饱饭，只能把脑瓜皮一剃过来当和尚，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度过乱世啊，谁敢得罪凶僧啊？人家强量只能听人家的。

0: 对对，那你就是我们方丈，我们都听你的。
1: 好，就到那开始，飞伯僧啊占据潭柘寺了，他成为这里的方丈了。他是个花和尚啊，整天到附近村庄，把人家年轻貌美的女子、大姑娘、小媳妇儿抢到潭柘寺，纵其淫欲呀、啊，天天在这里喝酒吃肉，哪吃半点佛门戒律呀、啊？但和尚们也不敢说呀，结果这事儿被刘黑闼知道了，因为刘黑闼是夏明王窦建德帐下专门负责侦查的将军呢，所以对这涿郡一带什么都得了解。那后来就了解到这个飞伯僧在这里住持了，但刘黑闼呀也没在意，反正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他呢有一次喝酒，在酒席宴上啊，就把这事儿当笑话了，说你说现在的天下是大乱了，这当和尚的好家伙比咱们俗人那还俗呢，就在庙里花天酒地，天天的美女如云呢，你看人家过得多有滋味啊，咱好家伙天天的刀尖上舔血，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见到出生的太阳呢。哦，这四方将就问呢，哥哥你说这人谁呀？还能有谁呢？就是现在占据潭柘寺把人家那老方丈给害死的新方丈，那飞伯僧叫什么盖世杰的。
0: 哎呦，
1: 苏定方一听，谁？飞伯僧盖世杰，太好了。嗯，刘黑闼说怎么太好了？哎呦大哥呀，你不知道啊，这飞伯僧哥四个英雄豪杰，武艺盖世啊，而且每一个人善能使毒啊。想当年我跟他哥哥铁板道盖世豪，我们哥俩在西流山磨砺呀，我跟那金珍妮盖世英关系也不错，原来想找这飞伯僧，但他云游天下踪迹不定，不知道跑哪去了，没想到现在落到了潭柘寺了。太好了，等我到潭柘寺我访一访他，我要是能把这飞伯僧说服到我们队伍当中来，这不增加了咱们的力量吗？
0: 哦，
1: 刘黑闼说，兄弟你有这个把握？哎呀，十成把握我不敢说，但是八成我琢磨着还是有的。太好了，既然如此，兄弟我给你金银，你就帮哥我说服飞伯僧。
0: 好，
1: 就这么着，苏定方带着金银来到潭柘寺见到飞伯僧盖世杰。飞伯僧本来不认识苏定方，但苏定方啊能说会道啊，把自己跟铁板道的关系、跟金珍妮的关系给飞伯僧这么一说，我们都铁哥们儿啊，尤其是我跟铁板道，我们哥俩那可以说就是没拜把子的兄弟呀。听到大师您驻席在这里，我高兴坏了呀，特来看望大师。这是我家将军刘黑闼让我带给大师的礼品，请大师笑纳。把礼物往前一抬，哎呦，飞伯僧一看眼都直了，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美酒好几筐啊啊啊啊啊、哦、闹了半天是定方兄弟呀、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哥哥呀曾经提到过你呀、啊、说你义薄云天呐，啊不错不错，来啊赶紧准备酒菜，我要跟我兄弟今天在此一醉方休。哎，俩人认得了，喝了一顿酒还相见恨晚。苏定方这顿捧飞伯僧啊，把飞伯僧捧得如同在云里雾里晕晕乎乎。
0: 嗯，好好好啊啊啊。
1: 最后苏定方也告知飞伯僧自己来意了，我呀也是替我们神勇大将军想请高僧您能到我们队伍当中来呀。
0: 啊，阿弥陀佛。
1: 定方啊，这个不着急，现在这没打仗嘛，啊等打起仗来，到那个时候有用得着哥哥我的地方，我一定出手相助。哎呀，多谢多谢，那既然如此啊，我回去告诉我刘黑闼哥哥，让他再来拜见圣僧您。
0: 哎，好好好好好。
1: 这边相见恨晚，相谈甚欢。苏定方第二天走了，没过两天带刘黑闼又来到了潭柘寺，跟着

0: 菲伯曾又是一顿吃喝呀，刘黑大又带来了大量的金银。菲伯曾跟刘黑大、苏定方的感情是越来越深呐、啊。直到前几天，苏定方定下这个计策，又来找菲伯曾，说：“哥哥，这一次我们有一件大的行动啊，想让哥哥您帮忙。”“哦，什么行动？”“我们呢，想夺取涿郡。”“夺什么？”“夺涿郡，夺老罗家地盘。”“对，夺哥哥您心中最恨的仇人的地盘。”“好啊，用得着哥哥我的地方，你们尽管开口，打下涿郡城，我要亲手把老罗家满门个个诛杀，以解我心头之恨。”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苏定方、刘黑闼、飞波僧勾结在了一起呀、啊。当苏定方说出自己的阴谋，我打算呢夺取涿郡。飞波僧一听，夺什么地方？夺涿郡，夺老罗家的地盘。好，这个忙我帮。你们打算怎么夺？我们打算这么夺。把那老王妃秦胜珠就引到这潭柘寺，把他在这一拿，那夺取涿郡如同探囊取物啊。好好啊，哎，真是妙计妙计。那我就在这里做好迎接老王妃的准备呀、啊。罗成啊，罗毅，你叫我们老盖家家破人亡，我叫你们老罗家也尝一尝什么叫骨肉分离之苦啊。阿弥陀佛啊啊啊、哎、你说这还念什么佛呀。就这么着商议好了。后来王伯超到这里，正好利用王伯超啊，告诉王伯超整个计划，要把那老王妃诱到潭柘寺。老王妃在涿郡城那可被保护的甚严呐，他怎么可能轻信别人的言语呢？这就得咱们双方配合了。怎么配合？告诉王伯超进城之后见到老王妃怎么怎么讲， 在言语当中透出潭柘寺，就告诉他罗成遇险的时候遇到佛爷相救，这佛爷就来自潭柘寺的。因为苏定方对着老罗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啊，知道老王妃秦胜珠那是个笃信佛教的佛教徒啊，都快信迷信了都。你要说这话他深信不疑呀、啊、你再吓唬吓唬他，说这罗毅罗成现在有危险了，他一个老太太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把这颗心交给虚无缥缈的佛菩萨。这时啊，我就潜入卓俊城，我化成一个和尚，我在他的王府后面，在那里送佛号，在那里喊，在那里说潭柘寺。因为有你之前透露的信息，我敢肯定只要这老王妃听见了，肯定会接见于我，会问我，到那时我再假装会相面，把他诱到潭柘寺，只要他来了他就跑不了了，我们在此布下大兵，他来多少杀他多少。当然这个目的是抓住这个王妃秦胜珠，然后去取卓俊，岂不如探囊取物吗？阿弥陀佛，此计甚妙啊，就这么办。所以整个的是苏定方定下的奸计呀、啊。苏定方舍本，把头发一剃变成和尚了，在过去这可了不得，怎么把头发剃掉，身体毛发受之父母，损之为不孝啊，这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啊，不然的话清朝入关逼着汉人削掉头发要留辫子，那为什么剃头令那么难推行啊？最后不惜杀人呐、啊，强行压着你的脖，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逼着大家这才把头发剃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毛发那父母给你的，损伤一点儿那就是不孝，所以古人呢不剃头，一直留着长发，要么盘起头来呀，要么有冠呢。苏定方为了大计可成，不要头发了，豁出去了，把脑瓜皮儿剃干净了，这才拿着锡杖，那锡杖啊是人家潭柘寺老方丈的，就被那飞波僧给害死的那倒霉和尚的，拿他的锡杖潜入卓郡，老百姓啊僧侣啊进入卓郡城那还是很方便的，到了王府后面就在那里开始喊上了。头天那王伯超先进入的卓郡，跟着老王妃透露信息了，果然老王妃按照苏定方所计划的一步步上钩啊，让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尉迟南尉迟北带领精兵300保护着来到潭柘寺，假方丈飞波僧给老王妃安排的房间里头那有密道啊，你别看史德奈他们进行检查了，但为什么叫密道啊，你不容易检查到啊。夜半三更，飞波僧派着他自己手下门人弟子，他手底下也好几个一直追随他跟着他学武的弟子，让他们拿着利刃尖刀偷偷的夜半三更由打地道钻进老王妃的屋里头，有那熏香啊，他们事先在鼻子眼里塞上解药，然后往外一喷熏香，顿时屋里熏香这么一弥漫，老王妃也好丫鬟婆子也罢，当时就给迷昏住了，然后他们悄不声动的把老王妃那些丫鬟婆子连同玉儿一起偷偷的游打地道当中掠走了。这边一掠走，那边的伏兵四起，对着300精兵进行杀戮啊，除了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在尉迟南尉迟北拼死相助下杀出重围，其他300精兵可以说呀 无有一人幸免的。尉迟南、尉迟北也身受重伤，但书中代言这俩人没死，被人生擒活捉了，其他人等几乎被刃诛绝呀，那好惨啊。但一看史德奈跑了，刘黑闼也大吃一惊啊，不能让一人落网啊，我下一步要炸开涿郡，万一有人逃到涿郡那可怎么办呢？啊，给我追！一声令下，一马当先的就那位飞伯僧盖世杰呀，带着自己的门人弟子在后面紧追不舍。再往后，刘黑闼等人也在后面追赶呢。可惜呀，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只想着突出重围了，慌不择路啊，保命要紧，逃出去再说吧。再加上现在又是黑天，哪能看得清道啊？按说呢，出了潭柘寺应该往北走啊，往东走啊，这才能够到达涿郡城啊。但是呢，他是往南下去了，后面被人这么一追，一路之上啊，就没有容他改道的机会呀。先下去再说吧，咬紧牙关，往南一口气跑出去20多里地。他们后面的追兵也追了20多里地，刘黑闼还想往前追呢。大哥，大哥，您回来，您回来！刘黑闼把马带住，一看苏定方有打后头追过来了。定方，为何叫我？大哥，那前面那逃跑的，我看是奔南跑的，让他跑去吧。但咱们也不能放过他，就让大和尚前去追赶他，给大和尚留下200多人吧，一并追赶，咱不能再追了。罗成、罗毅父子有可能就在这几日能够到达涿郡这附近呢。如果让他们提前到达了涿郡，咱这计策那就不好实施了。咱得利用现在涿郡城中无主，赶紧的实行计策，把涿郡拿下来，这是第一要义呀。等他们父子俩回到涿郡，那就不好办了。

史大奈无关紧要啊，只要他不敢在咱前头进入卓郡城，那他的生死都无关紧要啊。对呀、啊，这句话提醒刘黑大了，刘黑大这才派手下副将带着300多兵跟随着盖世杰继续追赶史大奈，他自己呢带着其他的兵卒返回潭柘寺，到那里商议如何去榨取卓郡城。刘黑大回去，飞伯僧不知道啊，反正身后也有人呢、啊、一直拍马驾驾驾驾驾追赶史大奈，紧追不舍呀。就这一下子呀，由打潭柘寺往南追赶了足足8-9个小时，4-5个时辰呢、啊、由打晚上一直追到天光大亮，追过了50，就追到了巨马河前呢、啊、面前大河挡道啊，哎，史大奈一看，这可如何是好啊，看看左右没有一艘船，都不知道船跑哪去了。但后面飞伯僧那马蹄声音越来越近，哎呀，这可怎么办，只得沿河岸寻找船只，或者寻找有没有桥啊，哪个地方水比较浅，能不能踏过去呀、啊、但飞伯僧追就追过来了，一看，哈哈，阿弥陀佛，史大奈呀、啊、我看你往哪里跑，还不赶紧的下马受降。史大奈一看，嘿，沿着河岸那跑吧。那这一耽误功夫，就被人家追赶的这距离也拉近了呀，再跑那曲里拐弯就不如直接跑那么快速了呀。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眼瞅着越追越近呐、啊、史大奈咬着牙打着马。飞伯僧一看，离这么近了还能让你跑啊，一伸手就由打自己腰间豹皮囊当中就掏出了自己的飞帛呀。飞帛僧身上带着6面飞帛，平常在手里头啊拿2面，这2面可以飞出去，飞出去了没打着人，有时候能飞回来，有时候飞不回来怎么办呢，没问题，还有4面呢。6面飞帛也就是3部飞帛，一伸手掏出1面来，照着史大奈骑那匹马，哎，一飞帛打过去了。

齐齐的给消折了啊！扑通一声，那匹马还不栽倒啊，史大奈整个的给折下来了。说为什么不用费伯去打史大奈呀？把史大奈脑袋削掉不就完了吗？费伯僧啊，怕这一费伯削不掉，那费伯也捡不回来了，那玩意不丢了吗？我打马腿，这马躲不开呀，马腿又细，削掉马腿，史大奈你不就得从马上掉下来吗？到那时再抓你，那不就简单了吗？果然这一飞搏呀，把马腿削掉，史大奈由打马上掉下来了。哎呀，阿弥陀佛，史大奈你往哪里走？再往前驱马，史大奈呀，在这匹马往下倒的一瞬间，那不愧是突厥王室之人呢，从小人家骑马，你别看史大奈肚子大，身体灵活呀，打仗打了多少年了，一瞬间赶紧双脚啪往外这么一甩蹬，哎，大肚子往外使劲一甩，两腿脱了蹬了，啪、啊、把自己硬是甩到了沙滩之上，这匹马啪倒地上，没压住史大奈的腿，你这要是没甩蹬，不会往外跑啊，整个就得被这匹马往那一倒，把你压在马底下，那你光抽腿还不等着死吗？这样一来呢，史大奈并没摔太厉害，摔在沙滩子上了，那河滩上软软乎乎的，摔的也不疼啊。哎呀，史大奈摔那里就地咕噜咕噜咕噜爬起来，但这个时候飞伯僧已然杀到近前，他史大奈，我看你往哪里走？史大奈一看，我再跑啊，我骑着马四条腿都跑不过他，我两条腿焉能跑过这凶僧啊，这不能往陆地上跑了，后面不吐狼烟呢、啊、和尚带着一群人呢。史大奈一看，一咬牙，我呀，我跳河吧，我宁死也不能当你们的俘虏。想到这里啊，史大奈一咬牙，咚，一脑袋就跳进巨马河了呀。阿弥陀佛，飞伯僧驱马在这史大奈跳水的地方来回直溜达，这开始啊看史大奈在水里扑通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你说史大奈会水吧？不会，草原民族出身呢。但是呢，史大奈有一点好，大肚子天王啊，这位吃的胖，这个吃的胖的人呢，不太容易往水底下沉，他身上脂肪高啊，再加上史大奈今天没穿盔甲，昨天晚上脱了盔甲睡的，杀重围的时候哪还来得及穿盔甲呀，所以没穿盔甲，没有往下沉的地方啊，大肚子往上还飘呢，成他的救生圈了，所以连扑腾带扒了，巨马河的水又急，唰，冲着史大奈就往下游跑了。阿弥陀佛，飞波僧一看，这人他会水不会水啊？能不能淹死？要说不会水能淹死，我就不管他了，反正得淹死。但万一他会水淹不死，被这巨马河往下这么一冲，那不直接到涿郡的南边去了吗？万一再被人搭救上来，他再提前一步来到涿郡，不坏我们的大事吗？赶紧的招呼身后之人，快快沿河给我追。这些人呢、啊、沿着巨马河河岸往下追赶史大奈呀。这史大奈在水里头虽然呢没有沉底儿，但几个浪扑过来也把他给呛昏迷了，如果没人发现史大奈呀，也得活活溺死在水中啊！哎，也是史大奈命大，怎么那么巧那么寸，正赶上罗毅父子由打前线归来，路阻巨马河，找船找不到，结果把史大奈发现了，赶紧救上岸来，这才把史大奈救活呀。史大奈看到了王爷爵爷，哎呦，当时能不哭吗？就。

0: 把事情经过讲说一遍呢。当然了，咱讲的比较详细，史大奈讲的没这么详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事情啊，史大奈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比如刘黑闼、苏定方、王伯超定计呀，这些史大奈是一点不知道啊。他就知道自己伴着老王妃来到潭柘寺，遭到了人家的埋伏啊。埋伏的人不是别人呐，夏明王窦建德手下大将刘黑闼。老王妃不知所踪，手下300精兵遭到屠戮，尉迟南、尉迟北保着我杀出重围，跳河致死。他只能说这么多。什么？罗成、罗毅父子一听，当时眼中冒火呀。罗成一把抓住史大奈，史大奈，你好糊涂啊！我和我父王连同我义兄都不在涿郡，你身为副中军，怎么能够擅离职守？怎么能够答应老王妃出城呢？你这不糊涂吗？
1: 哎呀，爵爷，我不答应不行啊！老王妃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拦不住啊！
0: 哎呀，罗毅、罗成、杜叉连同秦琼，那都是心急如焚呐。姜桂枝、罗松、罗焕，祖孙三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心里也着急呀。本来想过来团圆的，那么多事儿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没想到老王妃被人掠走了呀。哎呀，罗成说，快赶紧的过河，赶快去潭柘寺，我要救我的母亲，快快！你光快不行啊，你怎么找船呢？罗成管这一套啊，像发了疯似的催促大家，快赶紧给我找船，赶紧过河。旁边窦宪娘说了，公然呢，你先别着急，咱们从长计议。嗯，窦宪娘不说话还则罢了，这一说话，罗成眼珠子都红了，瞪着刘元，看着窦宪娘。窦宪娘，我问你，你父亲窦建德为何背信弃义打我涿郡啊？你跑到我身边居心何在呀？你是不是为你父亲过来当奸细的？
2: 我公然，你怎么这么说我？
0: 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父亲把我娘都掠走了，这不是背信弃义要打我涿郡吗？打就打吧，为何还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他既然能够使用这种卑劣的小人手段，那就不能不让我怀疑你窦宪娘就是他安在我身边的奸细，对也不对？窦宪娘气坏了呀，罗成啊，你先别血口喷人，我告诉你，这一定不是我爹的意思。我爹是位英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他既然当着你的面向天发誓不会攻打涿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信守个屁！他现在为何这么对我娘？你先别着急，我想这一定不是我爹的意思。等我见到刘黑闼，我当面问他。你问谁呀？休要在我面前再假惺惺的演戏了。哎，秦琼一看罗成真急了，赶紧过来给挡住。
1: 公然，罗成，别说，
0: 事情既然到这一步了，这里头肯定有误会呀。我想宪娘也绝对不是那种人呢。
1: 是啊，罗松也过来了，兄弟，先别着急呀。
0: 宪娘绝对不会是那种人呐，如果是那种人，他就不会在这东岭关同级大阵里头吃那么多苦，暗中帮助你了。我看此事啊，一定是那刘黑闼他私下所为呀。宪娘不也说了吗？见到刘黑闼，当面质问他。如果真的是刘黑闼自己干的，我想宪娘啊，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向刘黑闼索要王妃的。罗成说，那要真的是窦建德所为呢？窦宪娘说，罗成啊，要真的是我爹所为，我也跟他 完不了。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零一声八
1: FM，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1: 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罗成与窦宪娘发生了矛盾呢，也难怪呀。罗成的母亲被夏明王窦宪德手下兵将掠走了，那罗成的气儿能不往这窦宪娘身上撒吗？被秦琼等人给劝住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你怎么怨也怨不到宪娘啊，人家一直跟随咱呢，在那东岭关帮咱多大忙啊，即便是夏明王手下兵将所为，跟窦宪娘也没任何关系。窦宪娘说了，罗成，你不必对我吹胡瞪眼，这件事情我也会问明白的，我看看到底是谁违背我爹的旨意，居然敢对涿郡用兵啊， 如果我查出来，绝对不会饶了他。罗成冷笑数声，恐怕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你爹所为呀。他觊觎我们的卓俊，非止一日了。就算是他，我也要问个清楚，我也要跟他没完。行行行行，秦琼等人赶紧又给拉开。为今之计呀，咱得想方设法赶紧的搭救老王妃呀。那要救老王妃，就得渡这骏马河呀。这里一条船都没有，怎么过去？赶紧找船吧。又往下游寻了好久，没有找到一艘船只啊。哎，碰到一位渔民在那里啊钓鱼呢，不是打鱼呢，钓鱼呢。大家过去打听，渔民说了，我就是本地人呐。那您有船只吗？没有啊。渔民说，最近呢，我们的船呢全被夏明王的人征用走了，人家给了我们每个渔民丰厚的钱，把我们原来的船只啊全给征走了。人家告诉我们了，一个月之内不许我们打鱼，过了一个月随我们便，可能过一个月之后那船呢再给我们还回来。如果没还回来没问题啊，给我们的银子足够了，让我们自己再寻找木头打造船只。所以你没看，我现在也不打鱼了，在这钓鱼呢。屈指算算，这才七八天吧，离这日子还长着呢。罗成气的，好歹毒的夏明王啊，这意思不让我们过去马河呀，看来呀一定还有下一步的阴谋，弄不巧啊挟持着我母亲就要去攻打我的卓俊呢。赶紧的往下游走，因为再往下游走，大家知道吧，有一座大桥啊，叫做巨马桥。那一块的水流啊也比较缓，是一个弯儿，哎，也比较窄，所以呢官府在那里搭建了一座木桥，

叫拒马桥啊，由此地往底下走得30里地，通过拒马桥也能够过这拒马河呀。啊，走，没办法，大家只能顺着拒马河往下游走啊。30里地，走到这里天都快黑了呀，往前头一看，果然一座大桥啊。罗成乐了，快加快速度，他咔，这马呀眼瞅着要到拒马桥了，没想到啊，就发现有一伙兵从这桥北已经走到桥的正中了。咦，那伙人呢也看到了罗成等人呢，为首的是个大和尚啊，身上披着星星红的袈裟，胯下一匹大黑马，一勒着马，瞪着怪眼往罗城这边观瞧。弥陀佛，宝，幸亏早到一步啊，来啊，严阵以待，把这桥头给我堵住，任何人不得放他们过桥。罗城这边呢也看到那队人马，没等罗城言语呢，史大奈一看，哎，史大奈用手一指，那就是飞波僧。罗成一看，果然是个大和尚啊，好凶神啊，还我母亲来！咔，没等别人拉住他呢，罗成一踹凳，就奔那大桥冲过去了。啊，眨眼之间来到拒马桥上啊，这时啊，那飞波僧来到桥中央，已然把自己的方便连环铲横担在马鞍桥上了。不是飞波僧吗？飞波那是他的暗器，他也得有兵器呀。方便连环铲，这头一个大铲，这边一个月牙，可不是禅杖啊，这就叫做方便铲。4个大环子在手里这么一握，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拦住了大桥啊！罗成催马来到桥上，用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一指飞波僧：“呆，你这凶僧可是飞波僧盖世劫否？”“弥陀佛，不错，正是贫僧。你是哪位呀？”“某乃燕山公罗成。”罗公然。哦，哈哈，果然是罗爵爷，失敬失敬。飞波僧啊，那怪眼又往后瞅了瞅，这个时候罗毅、罗松、秦琼、侯君集、史大奈等等等等，这众人呢也来到了桥上啊，当然把这队伍先给扎住稳住，这边还有几十号人呢。罗成带走一批人，罗毅带走10来个，那都回来了，在同济大阵里头伤亡寥寥啊。另外秦琼还带了50个亲兵啊，那叫大魏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来捉郡，一个兵不带那哪成啊，要给秦琼多带一些兵，但是呢被秦琼拒绝了，带那么多兵目标太大，但李密不放心呐，硬给秦琼塞了50名精兵啊，就这精兵啊以一挡十啊，瓦岗军中佼佼者，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呢、啊、让侯君集带着，江家集那也有10来位啊，所以这些人加起来超过100多人呢、啊、那也是个小队伍，不能够全部上桥，就在桥南头扎下阵脚，都看着罗成。飞波僧一看，用手一点，后面那位老将军可是罗毅燕王否？不错，那是我的父亲燕王老王爷。哦，哈哈哈，好的很，好的很呐、啊！贫僧寻。

你们不着，蜜你们不到。没想到啊，今天在此让贫僧我给碰到了。太好了，既然你们老罗家父子都在这里，弥陀佛，贫僧今天要大开杀戒，为我的姐姐报仇雪恨呐、啊！罗成说：“你姐姐是谁？”哼，她就是西流庵的庵主。今天你盖世英。哦，罗成明白了，原来盖世英是你的姐姐。那个阴尼，他真是该死。嗯，罗成啊，你好不歹毒，把我姐姐杀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就因为我要给我姐姐报仇，我才流落到此，一直寻你们父子。今天在这拒马桥，我给你们挡住了。拒马桥，拒马桥啊！马都过不去，何况骡子呢？嘿，罗成一听，这够骂人的呀！我说兄僧啊，我先问你。我母亲燕王妃现在何处？你把她藏哪去了？快快把我母亲交出来，饶你不死，压崩半个说不字，伤害我母亲一根汗毛，我让你的秃头落地！啊啊啊！阿弥陀佛，罗成啊，你母亲现在是生是死，我也不知道啊。总之啊。落到了贫僧手里，他也好不了。谁让他是燕王的老婆，你的娘呢？你们老罗家有一个算一个，我一个不饶，全给你们弄死。罗成当时啊，火冒三丈。凶僧啊，弄死我罗成容易，你先问问我手中这杆枪答不答应。他不答应，今天你就弄不死罗成。恐怕你这秃头，我得给你来一个窟窿，拿命来！罗成不跟他废话，往前一踹蹬，都长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唰，就奔那凶僧飞伯刺过去了。说飞伯僧怎么跑这来了？他不是逼得史大奈跳了河了吗？飞伯僧啊，这个人疑心甚重啊，不太放心。没有眼睁睁看着史丹内淹死，不行啊！沿河往下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能够让他活了，不能够让他到涿郡通风报信儿，坏了刘黑他大事儿，拿不下涿郡，我心里不痛快呀、啊！给我追，沿河岸往下就追呀、啊，一直就追到拒马桥这个地方。一路之上没见到有死尸啊，这个地方水流都平缓了，也没见到死尸冲到这岸滩上了。嗯，飞伯僧命令咱们兵分二路，一部分人继续往下游追，我带着另外这一批人过拒马桥，然后往回追，我再看看岸的这边有没有那史大奈。所以呢，他带着一批人上了桥了，刚到这里碰到罗成了，赶紧命人把那批人再换回来，别往下游追了，先把这桥头给我堵了，不能放罗成罗毅过去，他们过去比史大奈过去那危害还大呢。所以呢，堵住大桥吧。一看罗成那匹马过来了，好家伙，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挂定风声，用耳朵一摸，罗成的枪劲儿就不一般呢。飞伯僧那也是武术高手啊，一看喊一声来得好，脚一踹蹬，噗，把手中方便连环铲往下一盖啊，啪，就拍罗成枪尖儿啊。罗成一听这大铲挂定风声，那也知道这老和尚履历过人呐，把掌中枪啪往上一挑，大枪胆啪一打着和尚那铲面，当啷一声，哎呀，把和尚震的双手差一点没把连环铲给扔了呀。罗成

多大力气？十八条好汉在第七呀。飞波僧虽然武艺出众，但跟罗成比，无论是气力还是这招法，那都差得远呢。谁让你拿大铲拍呢？你以为那是独头蒜呢？哎，不好耍，赶紧把大铲往后一缩，铲往下立，月牙在上面，身子往旁边侧。这匹马嚓给罗成啊，二马一错蹬，再盘旋过来，张大月牙子奔罗成后背砸过来了。罗成心中好笑啊，回马枪我们老罗家绝招啊，你这回马叉呀，这是啊，还能够插住我吗？啊！罗成使了个蹬里藏身，唰，这回马枪就过去了，枪往后戳。罗成啊，卖弄自己，让这凶僧看看我们老罗家罗家枪法怎么样。来个回马枪，枪尖儿正好扎在那月牙的正中央，大呆呀！把这飞波僧给震的呀，就见这方便连环铲，砰！怎么呢？一下子这双手那手环没有抓住，这铲顺着双手握的手环就往后缩，要不是月牙后背挡住虎口，被虎口卡那了。这要是一根棍儿啊，就让罗成这么一下子跟打台球似的给捅走了呀！哎呀，这大和尚马上一栽歪，差一点没被罗成的一枪给怼下去。啊，马盘过来，二次对敌呀，当当当当当当，哈哈哈哈。这座大桥啊，还挺阔，两匹马盘旋起来，哎，还能够有很富裕的回旋余地。二人大战十来个回合，这和尚险象环生啊，就觉得眼前呢到处是银光啊。罗成掌中这杆枪神出鬼没呀，罗成现在觉得使这杆枪也得心应手。过去罗成总觉得呀，自己家的罗家枪虽然精妙，但是呢有的地方有点别扭，有的地方啊比较生硬。罗成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曾研究了一下补救的东西，但是呢总觉得还是那么不顺手。直到遇到姜桂枝，这才明白呀，感情啊自己学的是姜家枪，自己的父亲跟自己那个大妈，大妈啊，那可不是大妈吗，跟自己那个大妈没有全部学会呀，这里面短了好几招呢，故此才不那么通畅。那么这一路下来，罗成把姜家枪全部学会了，所以现在使着呀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啪啪啪啪啪啪，用着枪花呀把这飞波僧就绕到枪中了。哎呀，飞波僧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这秃脑门子上全是汗的，弥了个佛，弥了佛，弥了佛，好家伙，佛都不知道怎么念了，只有招架功，无有还手力呀。罗成心说，再有几回合我把这和尚我不弄死，我把他生擒活捉，我问问我的母亲到底在哪里，啪啪啪啪啪，加紧攻势。飞波僧一看不好，凭我掌中方便连环铲绝非罗成对手啊，干脆呀、啊、我用飞波迎他吧。想到这里，啪啪啪啪，用单手施铲拨打罗成那五勾身飞亮银枪，另外一只手刷往腰间豹皮囊中这么一摸，刷贴着五指就摸出了一把飞帛呀，来个肘底飞帛，就在自己右手肘底下咻飞出去了。罗成啊没有注意，虽然知道这不叫飞帛僧，但罗成觉得用这枪把这飞帛僧已经忙活的手忙脚乱了，只有招架之功了，他上哪掏飞帛去？另外这个飞帛那么大，他一掏我还不看出来吗？人家既然叫飞波僧，人家这暗器那就练绝了，那不是一年半载的功夫，从小就练呢。

飞帛跟那一般和尚那帛呀不一样，特制的，非常非常薄。人手往豹皮囊中一掏，这飞帛呀就被人手吸出来了，唰一抖了就飞出来了，一道金光唰飞奔罗成啊！哎呦，罗成这枪刚一戳过来，就见眼前金光一闪，知道不好，赶紧的往旁边躲，稍微慢那么一点，唰一下子梗嗓咽喉躲过去了，左肩膀头罗成没躲过去。如果说罗成今天呢穿着盔甲呢，这一飞帛呀还真就打伤不了罗成，有那吞口兽在那挡着呢。但罗成今天没穿盔甲呀，往家赶又不是去征战，穿什么盔甲呀？所以罗成今天是一身便装，这肩膀头没有躲开，被这飞帛就贴着肩膀头飞出去了，把罗成肩膀头这一块衣服能够削掉铜钱大小，衣服底下能够削掉有那手指盖大小的一块皮肤，稍微的把这真皮层啊给打破了，露出点血芝麻，但是一见血就坏了。他这飞帛咱说了，上面喂着剧毒呢，见血封喉啊，哎唰，按说不算什么伤，连疼啊都没觉得太疼。罗成那飞帛肉是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呢？这边是拒马河呀，飞帛一下子飞到拒马河里头去了，在那拒马河水面上啪啪啪啪啪，还打了好几个水漂。感情人家这飞帛僧啊，从小练打水漂练出来的。哎，罗成一看露肩膀头了，把罗成气坏了呀。好凶僧啊，敢用暗器拿命来。罗成没觉得怎么样啊，所以一抖大枪二次来战飞帛僧，啪啪啪啪啪扎的也就是五六枪。罗成啊再想往前扎的枪啊，就觉得左肩膀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

0: 在京城。
1: 大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飞伯打父子，飞伯僧最厉害，两飞伯把罗毅、罗成父子二人全给伤了。罗成还好说呀，肩膀头上也就是打掉手指盖那么大小一块皮儿，就那还中毒了呢。罗毅则不然呢，就这飞伯奔罗毅削过来，罗毅此时大枪刚往上挑，那和尚扔过来的方便连环铲把这铲挑开了，这飞伯也过来了。罗毅一看不好，赶紧收枪搬枪转，用枪转再挑啊，当碰一下飞伯，把这飞伯稍微的改变了一下方向，把飞伯的速度啊力道啊稍微减那么一点儿，但是还是挨上这一飞伯了。这飞伯竖起来了，见那锯嘛，见那电锯啊，往上推那木头的，他竖着打滚，在罗毅左肩这个地方就打上了。罗成啊是削伤的，肩头受伤了，罗毅直接的肩胛骨这个地方直接卡在那，啊，那受伤太重了呀。老王子惨叫一声啊，心知不好，赶紧的一圈马，哈哈，败归本队呀，啊，到这里，来，枪也扔了，老王爷身子一栽歪，由当马上就摔下来了。幸亏秦琼等人眼疾手快呀，赶紧扶住了老王爷。老王爷，姑父姑父。再看老头啊，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啊，痛死啊我也！这一块血肉模糊，姜桂枝一看，哎呦，把老太太心疼坏了呀！赶紧过来查看，一看那血都是黑血呀，不好！秦琼赶紧说：“姑父，忍着疼，得往外挤了毒血呀！”秦琼亲自下手啊！也顾不得这老王子疼了，哎呀，哎呀，往外挤着黑血，挤两把。再看老王爷，头往后一扬，已然昏死过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挤，直到挤出鲜血来， 赶紧包扎，就这样也知道啊，肯定中毒了，老王也昏迷了。罗成现在唇似电液青啊，浑身打颤，坐在那里也已然不省人事了。哎呀，父亲兄弟，罗松罗永年急了呀，兄僧啊，快快给我几爷腰来，往前催马，晃动乌杆枪来战飞伯僧啊。飞伯僧连胜二阵，这凶僧啊高兴坏了呀，啊啊啊啊，当然了，也把方便连环毯捡回来了。一看又来一人，嗯，你是何人？某乃罗松罗永年是也。罗松，弥陀佛，没听说过，你跟那罗毅罗成有什么关系？罗毅是我的父亲，罗成是我的兄弟。啊啊，哎哎，这不对呀，没听说过罗毅还有儿子呢，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呀？哎，后来又一琢磨，管他呢，没有过来认爹的呀。既然罗毅带着他，他说他是罗毅的儿子，他又姓罗，那就老罗家人呐，是老罗家的人，那就该死，拿命来。这下子这凶僧士气大增啊，晃动方便连环铲大战罗松啊，这么一交上手，哎呀，飞伯僧大吃一惊，罗松这枪法比罗成罗毅那还精微呀，虽然这个力道不如罗成，但是这个枪法精妙那甭提了呀，自己都不是罗毅的对手，罗成更打不过，那何况这罗松虎啊。干脆呀，我救济父师，我照样用飞伯赢你得了呀。想到此处，虚晃一铲是拨马就走，哎呦，不是此人对手啊，快跑。罗松一看，行了吗，引我去追，你再给我飞伯呀，给我也不怕。怎么的，罗松家的小心呢，是压枪拨马就追呀。飞伯僧用耳朵这么一摸，罗松追过来了，铲交单手一晃身子，唰，一张左手，一道金光，一飞伯奔着罗松打过来了。罗松早有准备呀，一见金光过来了，唰，咔啦啦啦啦，后把一挑，前把一压，哒，那多准吧，稳准狠。一枪头正好砸在金箔上，但是他来，把这金箔呀就砸落在桥上啊！哎呦，飞伯僧大吃一惊啊！给我砸掉一面呢，嘿嘿，我呀还有几面呢！啊，又一扬手，紧接着又是一道金光啊！哎，罗松赶紧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啪！这枪尖又往上一挑，当时就见那只飞伯被罗松的枪尖挑着，就像那杂技似的，一抖手腕的，一道金光，落到巨马河里头，又打了几个水漂啊，还是没打着罗松。耶，飞伯僧心中一惊啊，马继续往前跑，罗松继续往前追，哎，一晃身子，飞伯僧把手中方便连环铲给扔过来了，啊，噗噜噜噜噜噜，这大铲呢得40多斤重啊，转着圈打过来了。罗松一看不好，怎么的，不敢拿着乌杆枪去接呀。

把自己乌杆枪砸折了，赶紧的身形往后这么一仰，连环铲贴着自己面门飞过去了。他刚一直身，就觉得眼前两道金光闪过来了。飞波僧咱说了，一共六面飞波，打罗成打出一面去，打罗毅打出一面去，打罗宋已然打出两面了，人家还剩两面。这一回啊，把这两面一起左右全飞出来了。说不对呀、啊，那不还打死了那一面吗？把死了那那马腿打折了，那不也有一面吗？啊，那一面捡回来了，所以人家还剩两面呢。两面一起打出来，罗宋再想躲来不及了，光躲那方面莲花铲了。刚一直腰，两道金光，跑，使劲的拿着枪往外这么一拨，当啷。把右面这面飞帛给拨开了，左面这面飞帛也是奔着罗松左肩膀头打过来了。罗松使劲的那么一闪一躲，晚那么一点，他兄弟罗成肩膀头被削上了，他爹罗毅是正面肩胛骨这个地方给卡上了，他呢是外侧肩膀头外侧削了一点皮儿啊，哎呦，顿时啊，就觉得胳膊上一麻，不好，我也中毒了，不能再打了。那罗松也是久经战阵呐，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赶紧的拨马败归本队呀、啊！啊啊啊啊！阿弥陀佛，快把我铲抢回来！又有那小和尚过去把铲给扛回来了，交给这飞帛僧。另外有那可以捡到的飞帛，又捡了两面，捡回来了。其他四面呢，落水的落水，跑其他地方跑其他地方，捡不回来了。给这飞帛僧又配上了。这是罗松败归本队呀、啊！由打马上跳起来回来，我也受伤了。秦琼等人赶紧再给他治。飞帛僧一看，哪个还来？哪个还来？叫唤几声，无人上前呐。说秦琼为什么过来呀、啊？秦琼没办法呀。秦琼现在身体不好啊，刚受了伤，还没将过来呢，能不出战就不出战呢。罗焕倒想出战，但被姜桂枝死死攥住啊。姜桂枝一看，这是久经大阵的和尚啊，那是个绿林贼寇啊，你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过去能不吃亏吗？你爷爷、你叔、你爹都吃亏了。姜桂枝想过去，也被秦琼挡住了。赶紧给三人治伤啊，现在保住三人性命要紧的，所以一时之间无人敢上前去啊。和尚一看是哈哈大笑吧，来啊，给我进宫，把这些人全部给我宰了啊！杀，指挥军队往前要进宫啊。就在这个时候，窦宪娘急了呀，一催马就上了桥了。凶僧休得猖狂，我来了啊！咔吧吃吃吃吃啪啪啪啪吃啊！哎，他我的，怎么的？这和尚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面前黑点乱晃，金光乱闪，他要他，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呢，秃脑袋上挨了好几个金弹子，当时啊就给打开花了，哎呀，疼得他呀，赶紧的当。怎么的？扣到脑袋上一金箔呀，拿这玩意儿当头盔了，当，他赶紧的往后就撤着马，杀！他闹不明白谁干嘛呢？被窦宪娘一顿金弹子把他打回来了呀！指挥军队杀！那和尚往前跑，后面带的队伍也往前跑。窦宪娘一看，把弹弓往怀中那么一揣，由打怀里头掏出了一面金牌呀、啊，往前面那么一晃一亮，我看哪个敢上来啊！这和尚不明白，仍然往前冲。后面那士卒知道啊，哎一滴，冲着冲着一瞅那金牌，都把脚停住了。怎么呢？认得呀，那金牌是夏明王窦建德的金牌呀、啊，一共没几面。那参军入伍，他们也培训呢。我们这里法令有什么？有什么旗语？
有什么特殊的令箭，有什么特殊令牌，都得进。一瞅这令牌，咳咳咳，都不敢上前了。和尚往前走，一看后面这些人全停住了，这几个和尚啊也不敢再往前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又退回来了。就见窦宪娘晃动金牌，你们真是找死，谁是你们头，给我站出来，我乃夏明王之女，我叫窦宪娘。哎呦，大家一听窦宪娘，感情是她呀，这是咱的公主啊，这有那胆子大的。哎呦，您真是窦公主，不错，正是我。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这里的头啊，现在就是这飞伯僧大和尚，这佛爷是我们头，再往上说呢，我们头是神勇将军刘黑闼，但是呢刘将军现在不在这里，让我们全听着僧爷的，有什么事啊，您找他，您跟他说吧，快快快。

见得的公主。阿弥陀佛，咬着牙往前催马，又来到窦宪娘近前，上眼下眼一打量，你是何人？我是夏明王之女，我叫窦宪娘。兄生啊，你伤害的那罗成，那是我的未婚夫啊，赶紧的把解药交出来，饶你不死呀。弥陀佛，飞波僧一听，嘿，今天我把老罗家满门给堵着了啊，这是罗成的未婚妻呀、啊、哎，不对呀、啊、罗成媳妇儿不是叫庄金定吗？怎么成窦宪娘了？什么时候跟着老窦家两家联姻了呢？刘黑他没告诉过我呀。这和尚那多奸呢，眼珠子一转，明白过来了，可能啊女大外相，他自己私通罗成了。这事儿窦建德并不知道啊。哎，既然他不知道，我也假装不知道，最好把他们全弄死，然后挑动窦建德真正的跟老罗家反目成仇。甭管你们现在联合不联合，未来你们都是敌人。弥陀佛，窦公主，老衲乃是奉了刘黑塔刘将军之命，在此阻挡罗成父子返回涿郡。你如果帮助他们，就是跟老衲为仇作对呀、啊。老衲并不是你父王手下之人，故此不受你金牌的号令。我现在管着这一批人呢，他们听我的。至于你要找谁去问，你呀、啊，爱找谁找谁，找老衲找不着。窦公主，我不想与你为敌，你把老罗家人叫过来，我要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为我大姐报仇雪恨。兄生，我刚才说的话难道你没听明白吗？快快给我解药。我飞伯僧打中的人从来不给他解药解呀，他们三个就等着见阎王吧。你不给我解药刷了。窦宪娘啊，又把这金牌揣怀里了，又把自己小金弓掏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和尚吓得一缩脖子，肉拨马回到本队，吩咐一声，给我扎住阵脚，把这桥给我拦住，没我的命令不许放任何人过桥，只要来了就给我乱箭齐发，那是我家公主，公主也白搭。你别忘了，你们奉的是刘将军的命令，刘将军让你们全听我的命令，哪个不服，休怪贫僧翻脸无情，我让他暴亡在桥头，给我守住。说完话，这和尚一转身躲到这人群后头去了。怎么呢？赶紧的治自己伤吧。这些人一看没办法呀，快快快快，哗一下子把桥头堵住，张弓搭箭，箭头啊对准窦宪娘啊。窦宪娘说，你们敢射？公主，你别为难我们，这也上着下派呀，这和尚现在是我们头啊，您呢再跟上面讲一讲，别让我们听和尚的，您要是不说呀，上面没命令，我们没办法听从您的命令啊。这窦宪娘气的呀就想往前冲，这时啊后面乱套了，哎呀，老王爷，爵爷，哎呀，表弟，怎么呢？这几个人突发了呀。窦宪娘心乱如麻，好好好好，他指着伯辉马过来，再看罗成、罗松、罗毅父

0: 咱们就得赶紧的找大夫，哪怕先把这毒啊给控制住。这时啊，天已经大黑了呀，一边找地方要安置，另外一边呢，秦琼、侯君集等人进行路上的紧急会议。大家这么一合计，侯君集说话了：“二哥，依我看呢，咱们兵分二路，您带着王爷，带着咱们老兄弟，赶紧的找地方先安置下来，寻找大夫给他们医治毒伤。我呢，趁着夜色，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潜伏到飞伯僧身边，杀死那凶僧，夺取解药，也是一线生机呀。”十八弟呀，那可得多加谨慎，十分危险呢。二哥呀，现在没办法了，只能如此，咱们两步走吧。秦琼实在没办法了，也知道侯君集身怀绝艺呀。十八弟呀，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就这样兵分二路啊，秦琼带着罗毅、罗成、罗松赶紧在附近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侯君集一转身，再次来到拒马桥啊，不敢贸然上桥，怕暴露了，先趴在桥头隐蔽之处往对面观瞧。现在已经大黑了，就见对面呢点起了火把了，人影灼灼，好像啊有人在那里安营。看那意思呀，这飞伯僧今天不走了，要把这营寨安在这大桥的北头，就在这堵着，不让你们过桥。你们想要过河呀，走吧，走到下游好几十里地，再往北走能走到涿郡，从我这过呀，哎，没门。这河道是弯的呀，你要想过这河往下游走，那且走呢，给你耽误时间。飞伯僧啊好狠，就在这里安下大营了。侯君集一看桥头那边戒备森严呐，想要现在过去够呛啊，我还得等。虽然着急也没办法，耐着性子在这桥南头等啊等啊等啊，约莫等到二更天都过了，听到对面呢有打哈欠的声音了。侯君集看行了，看这意思呀，这人要睡觉了，我再稍微等一会儿我就过去。侯君集在这里又约莫等了二十多分钟吧，就觉得对面这动静越来越轻了。侯君集心说话，我不能在桥面上走，我呀就在桥侧。侯君集小猴往桥侧这么一趴，就扒着桥栏杆贴着桥来到了对面呢。一看人家果然在这里扎下一座营寨，侯君集侧身蹭蹭蹭身如闪电钻进营寨之内，定睛瞧了瞧，中庭保障，这里肯定就是那凶僧飞伯僧所在呀、我冲进去杀掉飞伯僧，夺取解药。想到这里，侯君集蹭蹭蹭几下子闪身来到这大帐旁边，一了帘一起身子刷钻进大帐，一看飞伯僧啊正躺在那草地上在那里睡觉呢。侯君集一看，好了，凶僧啊你就在这里吧，往前一迈步，晃动掌中小片刀，就要对着凶僧下手。结果往前这么一窜，脚下这么一空，扑通一声，侯君集呀是栽落坑中。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

0: 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夏季到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不喜欢的一段日子也来临了。
1: 嗯，因为太热了。
0: 这个是其次的呀，主要是这个，一到夏天就意味着这个雨水呀会更加的频繁。
1: 嗯，
0: 这上蒸下煮的这个感觉，就是总体来说不是很好。
1: 这是肯定的。
0: 在北方的我们觉得还可能还可以啊，但是在南方的朋友就会有更深的体验啊。
1: 嗯，
0: 特别是一到这个每年六月末呀，出现这回南天的时候，
1: 又长。

0: 后就是
1: 对，我看这个在上海的同学，他们都在衣柜里挂这个除湿袋儿，
0: 嗯，
1: 啊，说挂一段时间，那里边真的是能收集不少水。
0: 对对对对，还挺有用的那种。
1: 对，然后他说家里那个除湿机就是
0: 一直24小时开着。
1: 对，一直得开着，就是基本上隔几个小时就得去把这个水箱的水倒一倒。
0: 嗯。
1: 啊，他说攒下来的水就是冲卫生间是肯定是够用了。
0: 嗯。
1: 嗯，这总感觉就是这个回南天给他带来的感觉就是浑身焦黏。
0: 嗯，洗完衣服也不愿意干。
1: 嗯。就是到哪都是非常非常潮啊，
0: 黏糊糊的。
1: 对，那没有办法，那随着雨水的增多，那可能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困扰会出现、
0: 嗯、
1: 那咱就只能通过一些外界的办法去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烘干了，
1: 嗯，这时候烘干机就特别有必要了。
0: 对
1: 啊，这烘完之后这衣服拿出来直接就是干的，可以穿的，
0: 嗯，方便了 啊。
1: 对，再有就是除湿机，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在南方家里一个除湿机都不一定够用。
0: 嗯，
1: 你得多整几个。
0: 对，我看视频很多家里面都备两个或三个啊、
1: 嗯、
0: 一起工作。
1: 哎呀，这一说夏天下雨啊，其实你觉得你会夜观星象吗？或者是、
0: 嗯、夜观天象这个事、啊、
1: 对，夜观天象去判断这个雨到底来还是不来、
0: 嗯、来不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第二天这个到底晴不晴天，
1: 你看有没有星星吗？
0: 哎，就看有没有星星啊，这最直观的啊。
1: 那没有星星就是要来雨或者要阴天呗。
0: 对，肯定是不能大太阳。
1: 嗯，就是因为这个云层比较厚，是不是？但其实咱一说这个下雨啊，天空当中如果出现这个乳状云，哎，这预示着特大暴雨就要来了。
0: 嗯。
1: 那关键这个乳状云长啥样？我估计，通过咱俩的描述，大家应该没有太多的这个印象，或者听这个
0: 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
1: 嗯。

0: 这最近也就在网上看啊，就有网友说，说大家一定得记住这个乳状云啊，说预示着特大暴雨正在酝酿了。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说法吧不一定准确。
1: 嗯，
0: 我相信就咱说什么夜观天象啊，夜观星象这事，这大家都说，哎呀，这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方法呀。
1: 那有理有据的啊。
0: 对，有理有据的。那上初中时候没学过篇课文吗？叫看云识天气。
1: 嗯，
0: 对吧？也那里边教你看这个云彩怎么怎么样。
1: 哎，那个时候看那课本的云彩各式各样的，
0: 嗯，
1: 很多种。
0: 那这不也一样吗？这告诉你叫乳状云。
1: 嗯，
0: 啥叫乳状云呢？来看一看啊。其实，咱说这个乳状云确实和强对流天气有关啊，但它既不是这个预报着说暴雨啊，也不意味着就是会下特大暴雨啊，不能把它当成绝对的灾害预兆啊。如果这样的话，反而会带来一些这个不必要的恐慌。
1: 这个时候吧，你就相信官方预警就完事儿了。
0: 这先跟大家说说乳状云长啥样。哎，你说你这今天下午没啥事，你就搁大街上溜达，
1: 嗯，
0: 你突然间一抬头，你看天上这个云彩，
1: 嗯，
0: 成片成片的大面积像泡泡一样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这就是乳状云，
1: 像泡泡似的，
0: 啊，对，像泡泡似的，啊，就一个接一个的那种，我估计大家在网上应该都见
1: 有这种图片，
0: 对，在见过这样的图片，或者是。其实你打开手机搜一搜乳状云这几个字儿，
1: 嗯，
0: 啊，你就会想起，哎，某天你一抬头你看到天上的云彩其实就是这样，其实你也见过，
1: 对
0: 啊，只不过不知道它叫啥名，对吧？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说啊，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奇形怪状的像这样的云彩，就预示着这个暴雨在酝酿。那咱其实说这个乳状云呢并不是一种独立的云彩啊，而是一个云彩的附属。
1: 嗯，大家说最常见的是那种积云，那就是底部那块儿，
0: 对，
1: 一见就那么丑啊。
0: 这积云也叫这雷暴云嘛。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我们平时看到的云呢，都是向上长着。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乳状云呢，却像一个一个，这圆鼓鼓的云带啊，向下垂着。
1: 这个就是比较特别了嘛，就是也它属于说自己有自己的特点了。
0: 对，比较特别的一些地方、啊。
1: 对，它这个主要是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云底局部那一块空气变冷了，然后变冷了之后呢就变重了嘛，变重了之后就下沉了，哎，然后再跟这个低空暖湿气这种相遇，哎，就形成了这种向下鼓出了那种云带，就那种感觉。
0: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0: 刚刚说到的这个乳状云啊，咱再回到今天网友讨论的这个话题，他说看到乳状云就一定会下特大暴雨吗？其实答案是不一定啊，因为乳状云的出现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你正好处在强对流云体的附近或者是边缘。那至于雨到底会下落在你的头上，那得看看你究竟站在云彩的哪一边。
1: 对。
0: 啊，如果说是处在远离云体的方向，你会观察到这个天幕逐渐放亮，它并不会下雨。
1: 你就一说这个，这两天刷视频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这个博主啊，就在大街上溜达啊走，然后呢就在他头顶上这一块下雨，这个身前身后左右都没雨，就他这有雨，他赶着走，这雨赶着下。他停了，那云彩那也停了，浇了半天，
0: 你也挺独特了
1: 啊，
0: 他
1: 就是他跟云彩这个路径是一样的，
0: 对、
1: 啊、
0: 他能不能这申请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所以看那个视频呢，他挺有意思。
0: 我有一次开车回来回化电啊，就从吉林往化电方向，那我不是在道路的那一侧走吗？我走的这一侧呢，它就是下雨，然后那中间不是有隔离带吗？隔离带那边呢，它就是晴的，
1: 就不下雨
0: 啊。那边还有云彩，然后后来这跟朋友聊天，他说人家那可能是啊，那雨从那边来的，
1: 对，飘过来，
0: 下完之后了嘛，才出现的云，出现这个彩虹，然后到你这边，这不就是
1: 接着下雨，
0: 接着下了。我说这也挺独特的，头一次遇着就是
1: 这种现象，
0: 用一个隔离带把这个雨给分开了，一半下一半没下。
1: 你告诉他，这片是归我管，那片归你管，你下这头不能下这头。
0: 那我这也是挺那啥的，就是他能听我话不？
1: 能。
0: 你这下次如果他要不好使，我提你，就是应该也能给个面子呗。
1: 那差不多吧。
0: 你
1: 给不了面就交个朋友嘛，是不是？

0: 北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将来呢说说这个天气啊，说说强对流带来的一个短时降雨啊。一提到这个词儿，哎，大家都会觉得它这个特点就是短时强降水是
1: 急雨，
0: 急雨嘛，雨来的比较猛，
1: 嗯、
0: 啊，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一阵急雨可能是十几分钟，
1: 嗯，
0: 到一个来小时，哎，它就结束了，
1: 过去了，
0: 嗯，这个单小时雨量呢确实挺大，但是持续的不太久，
1: 嗯、
0: 啊，不一定会积累到这个特大暴雨的一个级别啊。其实在咱们国家对于暴雨呢有着明确的这个量级划分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

0: 150毫米算暴雨，
1: 嗯
0: 啊，100毫米以上呢是大暴雨，那250毫米以上才是特大暴雨。那特大呀，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门槛了啊，而且对流啊，最多不超过这个，多半撑不到这个程度啊。把可能下一阵急雨直接说成特大暴雨要来，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说法，所以说
1: 就过于严重了，对吧？
0: 相当严重了。这可能就是一个短时强降水，所以就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乳状云啊，经常出现在积雨，那就在底部嘛。那刚才聊到的，那很多时候啊，这反映是雷暴最强盛的阶段已经过去的标志，就是说连打雷它都已经这个过去了，那是吧？那所以说，当看到这片这个乳状云的时候呢，那最猛的雨说不定已经下在了别处，或者是被你甩在身后了。
1: 有可能下完了。
0: 啊，对，就不一定下在你这一片儿。
1: 对
0: 啊，所以也不要说一看到这个云彩，哎呀不好啊，这来暴雨了，我得赶紧跑。
1: 嗯。
0: 那你就想，暴雨要真来，你想跑你也跑不了。
1: 它浇的面儿大呀。
0: 你没发现吗？那雨点子要真说掉下来，
1: 噼里啪啦的，那大雨点子确实有的时候还拌点那小冰雹之类的。
0: 嗯。就从门口到上车就这一段距离，那雨点掉着都给你浇透的。
1: 能太能了。

0: 咱接着往下说啊，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一旦看到了这个乳状云的出现，那它呢确实也算是一个强对流正在附近活动的视觉提示。
1: 嗯
0: 啊，那如果看到它呢，你需要留意一下这片区域的一个天气变化了啊。但它不只是提示啊，不是预报啊，更不能当做这个灾害预警来用。那你想关注天气呀、啊？咱应该看些什么？我觉得官方发布的信息十分十分重要。
1: 对，
0: 啊、这
1: 听官方的。
0: 对，这不能凭自己的这个感觉，是不是？
1: 嗯，这个不能凭借自己的经验，这都不行。
0: 这你说要判断说雨到底下了多大，下了多久，下到什么时候，你光看云其实还是不够的。啊，就也还是需要一些靠谱的依据。这第一个咱说就是官方嘛，
1: 对，
0: 这个什么暴雨的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
1: 嗯
0: 啊，这是气象部门呢综合卫星雷达呀，包括地面观测等海量资料给出的一个权威的判断，这个优先级会更高啊，照着做是更加稳妥的。所以这个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

0: 那接下来给到大家的提示呢，就是盯紧短时临近的预报啊，出门之前先看看手机的 app 上面，
1: 对，
0: 未来2小时的一个降水提醒，了解了解最近的天气变化
1: 嗯，看看大概率下在哪儿啊？
0: 对，这个总体来说就是提醒大家，一旦见到这个乳状云，不要太过于焦虑和担心，把它看作一个这个特别的天象，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简单的做个了解。那其实一说到下雨，其实大家还会更加关注的就是，这样大的一些雨水啊，对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那其实要说到第一个，一想到这雨下大，你想空气当中湿度啊也是比较大的，对
1: 非
0: 吧？
1: 常高，
0: 啊，就像南方咱说这个回南天的时候，它的
1: 嗯。
0: 屋顶啊。

0: 包括这个墙面也很
1: 我感觉
0: 滋生霉菌。
1: 我感觉那个时候南方一些回南天呢，那个湿度都超过100%了。
0: 那真是
1: 是吧？
0: 而且
1: 非常湿，
0: 细菌也特别
1: 多。对。
0: 昨天刷视频看到他们这个清理这墙角啊，包括这个吊顶上的霉菌，
1: 嗯，
0: 还要用专业的这个清洗剂去清洗。那其实也提醒到大家，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湿度比较大的环境当中，也是容易造成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频发，
1: 对，
0: 比如咳嗽啊、发热、气喘等等。啊，那也提醒到大家，就是尽量减少到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密集的一些场所去活动。
1: 然后这两天。有人刷视频，有很多朋友们去这个南方玩啊，或者是之前去过南方的朋友们啊，都觉得这个住啊可能不太习惯，
0: 潮嘛，
1: 因为太潮了，
0: 嗯，
1: 可能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啊。
0: 对，这个对于皮肤也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你像比如说在东北待习惯了，其实让你去南方感受到这样的一个
1: 突然之间这个湿度这么高，
0: 对，
1: 就接受不了，
0: 你会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些朋友身体当中还会出现一些排异的反应，
1: 嗯，
0: 啊，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红肿啊、痒啊等等一些，
1: 嗯，
0: 啊，这个也得多多注意，因为毕竟是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那对这个身体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那得及时做出这个清洁呀，包括消毒处理，
1: 嗯，
0: 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一提到夏季，一提到下雨，就是关于这肠道疾病这一块儿。
1: 哎呀，一是为啥吧？因为天儿可能是温度比较高，再一个。再一个，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就是你吃的时候吃的食物啊，那个时候这个食物是
0: 生的冷的了
1: 杂呀，
0: 嗯，
1: 你这啥你都吃，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食物温度高的时候它容易变质，
0: 对，你一下雨这出不去屋，这家里有点吃的，你一会儿整一点，一会儿整一点这个，一会儿整点那个，
1: 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你可能会导致一个啊肠胃呀、啊、或哪块身体呀、啊、这个有不适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你就注意饮食，注意饮食，就是千万别一冷一热就掺着吃掺着喝，这个时候肠胃极其的受不了。
0: 没错。

0: 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些提示给到大家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咱从吃的方面来说啊，就是合理搭配饮食。你想这夏天呢，首先就是因为天气比较热，人还比较容易出汗，消耗会增多。
1: 对。
0: 啊，所以呢要合理搭配饮食，保证这个营养的均衡。啊，咱们还可以在家去准备一些这个解暑的饮品啊，比如像什么菊花茶呀、绿豆汤啊等等，这些都有清热解暑的功效。那再一个就是这下雨天一出去锻炼是肯定不太现实了，
1: 就是在家里边吧，适当的做运动啊，深蹲啊，这俯卧撑什么仰卧起坐啊，这东西反正比较适合在家进行，也不用站太多地方，你就随便在客厅里面你就雇佣呗，是不是抻胳膊抻抻腿儿啊，就锻炼锻炼身体挺好。
0: 这样的一些运动在家里还可以帮助排除多余的一些湿气啊，进行负担。
1: 这些动作吧，你也不需要用这种专业的啊器械来辅助你，这完全可以是自己自行完成，
0: 无器械，在家随时随地大小练。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穿衣啊，这个可能在咱们这边会好一些，特别是在这个比较潮湿这些地区，你要选择透气啊、吸汗的这些衣服是十分重要的。
1: 嗯。
0: 啊，它们能够帮助身体保持一个干爽的状态啊，减少细菌的滋生。
1: 嗯。
0: 那同时呢，其实，在夏季不推荐大家穿这个过紧的这个衣服啊，因为可能
1: 东北话呼挺。
0: 对。
1: 嗯。
0: 不得劲儿，这个活动受限，难受嘛。
1: 还不透气，有的时候啊。
0: 然后这个居家呀，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个卫生啊，因为空气的潮湿可能会带有一些细菌，那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啊，一定要定期对家里进行清洁，特别是卫生啊，特别是卫生间啊、厨房等等。那还可以使用一些具有杀菌作用的清洁剂，比如八四消毒液等等。哎，我觉得其实夏天确实应该给房子里面多消毒，因为不仅仅说是雨天来临，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就是天热你开窗，那总又刮风又有灰的。
1: 嗯，
0: 这屋里其实确实应该多多进行消毒处理。我现在除了正常的地板清洁剂，我还往里加消毒液。
1: 那这个是可以的。
0: 嗯。去处理处理这个家里的这个卫生啊、环境啊，其实我就觉得至关重要。
1: 嗯，所以我每次都是喜欢下完雨啊、哎、开窗，我觉得那时候这个空气比较清新，
0: 那灰都压底下。
1: 对，灰都压底了，没那么大灰了。
0: 还有就是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嘛，因为你都说这个病从口入嘛。这个勤洗澡啊、勤洗手啊等等，这个包括你在摸眼睛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洗手，对吧？这
1: 对，减少病菌的一个传播，
0: 这都很重要啊。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摩擦，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走诗范，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我昨天想到一个话题哈，但是我就觉得我的知识储备量不够，没法说。
1: 啥呀？
0: 就是关于吃的歌曲。
1: 好像没有啥。
0: 我想不起来。
1: 也没有啥呀。
0: 就是啊。是不是你先让领丁你想，你是不是你也想不起来？
1: 啊，那我唯一能想到就是卡路里。
0: 那卡路里不是吃的呀。
1: 那啥跟吃有关的啥歌啊？
0: 就是带吃的那个歌，好像没有。
1: 卖汤圆儿。
0: 啊，就汤圆算了。
1: 糖葫芦。
0: 冰糖葫芦呗。这都是甜品。没有唱锅包肉的是吧？
1: 你今晚回家写一首，
0: 我写一首。
1: 那个，请洪老师赞助一下，你今晚写首那个写个歌。
0: 洪老师写那玩意儿不行，看不懂。
1: 那可是文化人呢，就是。
0: 昨晚又发一大长篇子，不知道写的啥玩意
1: 儿。发两篇吗？
0: 啊，看不懂。
1: 就文化人写的东西都那样。
0: 有一天给我发个东西。
1: 嗯。
0: 啊，什么就是那个余华的《活着》在那个就是。他就类似于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的对于一个作者的评价，
1: 嗯，
0: 然后就说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在网上那个就是用他的那个 APP 评价率是87%，
1: 嗯，
0: 然后呢，他把他自己的作品发上去了，评价率是80%，
1: 嗯，
0: 他说那个就是《小时代》那个郭敬明的《小时代》上去才10%+，
1: 嗯，
0: 完了他就发给我了，贼有意思。我说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很牛逼。
1: 不是，那跟《小时代》比就没啥太大意思了
0: 啊，
1: 因为这是网友评价出来的嘛，说这个史上几大烂片
0: 儿，嗯，
1: 第一叫《小时代》，
0: 嗯，
1: 第二叫《小时代二》。
0: 那我看郭敬明可牛了，
1: 哎，
0: 怼天怼地怼空气的，
1: 嗯，
0: 我就看那个就是那个你忘了就是中国就是吉尼斯就是考验大脑那个节目叫啥来？
1: 最强大脑
0: 啊！然后他又跟那个跟各个导师互怼。
1: 嗯。
0: 那我就想，他去当导师，他凭啥去当导师？
1: 祝福他吧。
0: 啊。
1: 嗯。这很难评的事。也许。
0: 嗯，是吧？
1: 嗯。
0: 这歌不。
1: 这个吧，不在咱俩的那个探讨范围之内。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咱俩今天探讨点啥呢？哈。
1: 你想探讨点啥？
0: 我今天晚上上班之前。
1: 嗯，
0: 我就问洪老师，不行，我把这歌换了。
1: 哎，
0: 不行，
1: 怎么听的闹心呢？
0: 那不行，受不了，这心蹦蹦的。
1: 嗯，
0: 啊，这行，这听的温柔点，就是我能这个旋律我能接受得了的。
1: 嗯，
0: 那就什么日本的、韩国那个男团女团，
1: 主要是那歌吧，你不能跟唱，
0: 我听不懂。啊，我今天上班之前问洪老师，说晚上咱吃火锅行不？他说行。我就觉得我老长时间没吃火锅了，该吃顿火锅了。就是佳伟，我想问你，就是你家想吃火锅，你必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1: 肉啊。
0: 不是，除了肉就这个食材。
1: 这个食材，俺家现在俩人，你就说吃火锅吧，怎么说？
0: 你俩出，
1: 俺俩都出去吃，不搁家吃。
0: 对，在家吃火锅，你就是买那些东西都不够费，浪费的。
1: 我昨天回家，这我妈不搁家给我整饭吗？
0: 啊。
1: 嗯，给我整的那个番茄肥牛金针菇。
0: 番茄肥牛，金针菇。
1: 我就问我说那个这个食材哈，咱都这，我说你这又买的肥牛啥的呀？没买呀，我没买，哪来的？咱上回吃火锅剩的。不是呢，园里摘的呀。
0: 啊，
1: 那架上还好搁呢。我俩吃火锅，我俩是比较喜欢吃这个酸菜锅的。
0: 哎，对，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酸菜锅的。
1: 对，
0: 那天我买了一袋酸菜，我还买了一袋那个海鲜那个底料。
1: 嗯，那么穿锅底吗？
0: 啊，我就想吃点酸菜锅。
1: 嗯，
0: 但是我说我再买点那个新鲜的牛羊肉涮里头。
1: 对。
0: 然后洪老师不吃。
1: 那要吃啥呀？
0: 洪老师要吃青菜锅。他吃青菜锅，我家吃火锅贼有意思啊。我家那不叫吃火锅，那就叫大乱炖，煮上一锅水，把底料放进去，
1: 开锅了就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全放进去，
0: 不开锅 就是自己把底料放去了，冻豆腐，就是这不愿意熟的冻豆腐、丸子就先搁里头，完了得放一盒五花肉片，出油嘛，是不是啊？然后等到开锅了，什么这个宽粉啊、虾滑啊，完了就是所有能吃的东西一股脑就怼进去，完了开锅了就和好这个料就吃就完事儿了。俺家那不叫吃火锅，就叫大乱炖。
1: 没说吗？那回回家，这我妈就说吃火锅，我说其实我也挺想吃，俺俩不就吃酸菜锅去了吗？
0: 嗯嗯。
1: 但是那酸菜锅吧，它是按它有锅底儿，所以你点锅底儿，它里边不带套餐的吗？
0: 嗯嗯。
1: 俺俩不太喜欢吃冻豆腐，还不太喜欢吃它那个粉条。
0: 嗯嗯。
1: 啊，完了那个服务员说那个可以给你换，他说你换啥都行，
0: 嗯、
1: 就是菜类的都可以换。
0: 嗯。
1: 我俩就换了一份酸菜。
0: 嗯。
1: 然后那个是换的什么呢？我就有点想不太出来了，好像是黄花菜吧，因为我俩比较喜欢吃这个。
0: 嗯嗯嗯。
1: 啊，然后那个吃的还挺好的。头两天上长春，我妈那意思，说长春比较有名，不是袁胜居嘛，就说去吃
0: 啊，对，那个涮羊肉，
1: 当时让我就劝退了，我说回家吃吧，我说那老袁胜居去完吧，我说你都得说，你都得后悔，我觉得他不一定有口前那好吃。
0: 袁胜居不说，据说就是清水涮羊肉嘛，
1: 嗯，它类似吧，反正就是那个老铜火锅的，
0: 对，铜锅。
1: 到他家，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说
0: 有多
1: 么的有特色啊，或者多好吃。
0: 嗯，
1: 因为十年前我就去过他家吃。
0: 嗯嗯。
1: 啊，那时候呢，不像现在说又装修又干啥的，是那环境呢稍微好点啊。
0: 嗯、
1: 那当时你想，那大冬天呢，外边下雪，一进屋那都是泥塘子，就踩的那地，
0: 嗯，
1: 都老水泥地。
0: 嗯。
1: 那大圆桌子，就像那个谁家，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农村。就一过年不整那大桌子撂地下那个，
0: 嗯嗯，
1: 就都是那个，
0: 嗯嗯，
1: 啊，完去吃饭去，就没有觉得有多好吃。那他们说现在去他家就吃蘸料，我就十分理解不了，就吃火锅为什么要去吃蘸料？那老芝麻酱、韭菜花有啥不能吃？哪块没有是怎么的呢？
0: 嗯嗯，
1: 我就跟我妈劝退了，我说不行，咱回去吃去吧。我妈后来一寻思，完了，她这个问了她个朋友，
0: 你吃袁胜居，你都不如回吉林吃乌拉盖了。
1: 那真是了。我就说嘛，我说那边没啥吃头，我说不太好吃，
0: 嗯，
1: 就那些东西都一样，我说都
0: 其实真的觉得就是
1: 黑板，
0: 你就觉得全国各地的火锅，
1: 嗯，
0: 可能就南北方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啊，但是你就说火锅这些食材啊，真的都差不多，
1: 大差不差的，
0: 真都差不多。
1: 嗯、
0: 我一说就说吃火锅，我是必买的食材是啥呢？
1: 啥？
0: 鸭血。
1: 嗯。
0: 我咋那么爱吃那玩意呢？
1: 但是咱这边鸭血就没有人家重庆火锅那。
0: 哎呀，那重庆那火锅那鸭血。
1: 那冷锅鸭血，哎呦我天哪！
0: 那就像豆腐似的。
1: 啊。
0: 人那不叫鸭血，那就叫血豆腐。
1: 对，
0: 它咋那么好吃？
1: 你得多点两份儿，那玩意儿的一旦你涮起来开锅之后就不能点了，
0: 找不着了。
1: 不是找不着，是涮不熟啊。
0: 它就是冷锅，它在锅、
1: 啊，
0: 它就是你看它上那锅不是一下子油吗？
1: 人家上来之后不是鸭血直接在锅底儿底下就给你放上了吗？
0: 对对对。
1: 然后上桌给你加茶，就加那个锅底的汤。
0: 对。
1: 我没说吗？那回搁那个吉林说辣晨晨他家吃火锅。
0: 嗯嗯。
1: 就是我们仨人好几百块钱那家，嗯，就是那玩意儿，我们说吃的挺好的，说那个中途再加一份，问能不能加，
0: 加不了。
1: 就是那老板说能加，他说那玩意儿变色儿你就能吃，但其实真的不是那样，那玩意儿锅里可热了，又有油啥，那玩意儿下去瞬间它外皮就熟了，
0: 外皮熟了里头的还是咸的，
1: 对，它煮不透。
0: 透。
1: 等我们到临走了，都快吃完了，那鸭血我一夹开，里边还是通红的呢。
0: 你看咱们哈、
1: 嗯，
0: 就是咱们这边的鸭血，你煮时间长了，它就出大蜂窝眼子了。
1: 大块的那个吗？
0: 啊，就出老大蜂窝眼子了。人那个鸭血，你煮多长时间，它都不、
1: 哎、可嫩可嫩，可好吃了。
0: 啊、
1: 嗯，
0: 然后我最近还喜欢吃啥呢？我不说那个我买的那个面筋、
1: 嗯、
0: 油面筋吗、
1: 嗯？
0: 那油面筋不夹馅的话，你放到火锅里时间长了，它也贼好吃。
1: 嗯。就吸满
0: 汤
1: 汁
0: 儿啊、
1: 哦，嗯，那里边怼点虾滑啥的，
0: 我还真就没试过怼虾滑呢。
1: 你可以试试怼虾滑，因为虾滑它整完之后它不是脆的吗？
0: 啊、
1: 嗯，
0: 那个我前两天哈、啊、看着一个那个说，上火锅店唯一不能点的三样东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鸭血，
1: 嗯，
0: 第二个是虾滑，第三个是丸子、嗯，其实这几样都是我吃火锅可爱吃的。说全是科技和狠活儿，他说哪有那么多鸭子给你放血做成血块？
1: 哎呦那妈呀！要是真说这么寻思，说这东西不能吃，那都不能吃，那你就别出去吃了。
0: 那就得饿死。
1: 可不咋的呢。
0: 我就说了，就得饿死。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咱，我就你可能就是印象差一点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几乎家家都养鸡。
1: 嗯。
0: 对吧？那时候， 过年过节谁家要能整一个肉食鸡，
1: 嗯，
0: 那都得出去给你显摆显摆，俺家今年过年炖的肉食鸡，
1: 嗯，
0: 咋的肉多呀，
1: 嗯，
0: 烂的快呀，是不是啊？
1: 但现在好像一说肉食鸡都没人
0: 吃，你现在一说肉食鸡不吃，都得吃那个溜达鸡儿、
1: 嗯、
0: 家养鸡儿。是
1: 不
0: 是不
1: 会饲料的那种的、
0: 啊、
1: 那是最好的，
0: 那以前就得一说吃的吃点肉食鸡那都可牛了，那肉厚啊、
1: 嗯、
0: 然后逐渐的你要记不记得丸子刚出来时候，
1: 嗯，
0: 那上火锅店必点不就是丸子，
1: 对，各式各样的
0: 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又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让吃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专家都得这不，我这是做主播不应该说的啊、哦、
1: 这咱不讨论那些专门专家的事儿，咱就说那东西出来了他如果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不符合要求他也不可能让他去卖去，
0: 嗯，
1: 那多多少少现在吃点啥没有个添加剂啊，
0: 都有，
1: 对吧，那就是或多或少事，咱也没说把那玩意当大米饭成天吃，
0: 再说你就再说这不好听、嗯、你现在喝水现在里头都有添加剂，
1: 对呀、啊、咱就说我就说那个不讨论这些，就是你家吃火锅姐，
0: 嗯，
1: 你说你一年到头吃火锅或者你家一年到头吃丸子 你能吃多少回，
0: 对，咱就说平均一个月吃一顿，一年也就十顿八顿的呗、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月都吃不上一顿，
1: 可不咋的呀，
0: 啊，谁不说就像用家伟的话说谁不是天天拿它当饭吃，
1: 可不怎么的呢，
0: 那我偶尔解解馋还不行吗、嗯、那谁家减肥呀、啊、还得有一个放纵日，
1: 就是啥叫物极必反
0: 啊，
1: 你就别整别整太超量太过量，我觉得啥都没有问题，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吧、嗯、你就是说你别就是怎么说你不控制，
1: 嗯，
0: 是不是、啊、假如说就我就没有这个这个立场是说别人的，我这个立场是非常不坚定的，
1: 你非得聊糖干什么
0: 哎，你一说到糖哈、嗯、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非深得我心呐，
1: 嗯，
0: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糖尿病不是吃糖吃出来的，
1: 人也从来也没说糖尿病是吃糖吃出来的啊。

0: 回找大夫去了，大夫说你这玩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 啊，
0: 太小太小了。我说那我这玩意是怎么复查呢？你一年半两年查一回吧。
1: 其实就是第一次体检出来说我是甲减的时候，我可当回事儿了。
0: 你说也那个又查又干啥又找，
1: 我都没在华电呢，我上吉林地方病医院去查的。
0: 嗯，
1: 特意挂的，咱们这个就是那个甲状腺不就属于咱们东北特有的什么地方病吗？什么大粗脖什么的，我特意上地方病医院去挂的专家号去查的。然后大夫说你回去得吃优甲乐怎么怎么地的，完了过一个半年一年再去复查，没当回事儿。第二年又回啊，对，刚开始很当回事儿，又吃药有点，完第二年又上长春去吉大医去查的，完了我一看人挂那科的都是甲状腺癌的，就我这样的去复查的，你多余都，你知道不？
0: 大夫都不乐意这样守护你。
1: 我跟你说，
0: 没啥事儿回养去吧。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过没？我看病，我这老经典了。他们朋友都说，阳气有病哈，将来哈都不是有病病死的，那都是吓死的。胆可小了，没人说吧？咳嗽，估计是把毛细血管咳破了。我就说我自己咳血了，完了挂吉林中心医院一个疑难病专家号就去了。
0: 挂的疑难病
1: 啊，挂的疑难杂症专家号，那一个号好像当时就60-70
0: 啊。对，那
1: 啊。完了，等到我把那个片子拿去了，那大夫说你这不就是咳嗽把那个毛细血管咳破了，你还咳血，你还挂个医难专家号，
0: 没给把号退了。
1: 牙医给我好多咳的。
0: 我想想，迟老师那回给我学他朋友
1: 啊，
0: 说那个是开车还怎么的，就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呢，这个就是脚啊，是腿呀、啊、还是什么，就出现点问题，就走道不太得劲了。完了就上那个说中心去拍片儿去，到那块儿就跟大夫描述这个事儿，大夫当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问你是咋来的？他朋友说我开车来的，大夫就说，你开车来的，你拍什么片儿？回家养去吧。
1: 然后哈，我最有意思的是，我妈那阵儿就是得多少年前了，你知道不？他就说他不舒服，这不舒服那不舒服。那个时候最早出那个 PET CT 的时候，我就领他上吉大医去做的，你知道吗？
0: 就造影的那个
1: 啊，那一个、那个那时候全自费呀、没有报销。那一个 PET CT 做下来7000-8000呢，给我妈做完了，去找那个大夫，一大夫一看那个片儿，他说：“老太，你念多大岁数？”我妈那年好像是，哎呀，六十郎当岁，可能是十多年前也红囊不大嘛。然后大夫说那个你吧找个活干，或者你回家，你那个你外孙子多大了？说外孙子好像是几岁儿，好像是你回家你找个活干，不行你就在家看看孩子，你啥毛病没有，就是闲的。哎呀，我说我们回来跟我妈说，说妈这七百钱花的多忤逆，你说。然后我妈就自己，我妈心可大了，自己劝慰自己，你看我都检查好了，啥事没有，这不挺好吗？我说是，钱花了就得劲儿了。
0: 我家里去年不是发生重大变故吗？那段时间就是我特担心我妈身体，后来我就给她挂了那个吉林市体检中心。因为在出就是家里那件事情之前，她心脏就不太舒服，打了好多天针。然后给他查了一个冠脉 CT， 就心脏造影的那种。查完之后吧，其实报告第一时间是到我手里了，就是我有电子版的报告和片子。我就看了看，其实他是有一些就是稍微的有一些改变的。后来我就挂了那个中心医院的这个专家号去给他看去。那专家号看完之后跟我妈说，他说没啥问题，他说你这挺好的。他说就是无非就是啥呢，他问了我妈年龄。他说那太正常了，他说这现在就相当于是就是你要人正常随着年龄增长，
1: 就像老年病，
0: 他会有器官衰退呀、或者什么的情况。
1: 对
0: 他说那就是老年病，他说啥你也不用担心。
1: 他
0: 说你这岁数做这个呀有点早啊。1500查一个那玩意儿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在体检中心给他挂的号，就是那玩意儿还没有报销，就全程自费1500，再加其他乱七八糟的，反正我那一月工资全都给他报销
1: 了。体检一般没有那个，
0: 嗯、
1: 我前两天不领我妈又上长春去体检去了吗？
0: 自费吗？
1: 全自费，你知道？还是套餐啊？人家那个就是那个国，我说那叫什么国什么医院来？那个医院、还是那个，就是因为亲属小孩在那当护士长，是有亲属是报50%。那我还花1900多呢、啊，那反正但人条件可好了，
0: 对
1: 啊，
0: 体检其实，就是吉林市体检。

0: 中心，
1: 啊，
0: 它条件也挺好的，它是实行预约制嘛，然后。
1: 其实是体检中心，是那个
0: 长春路，就是中西协和医院对面。
1: 那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不有一个什么什么叫大什么玩意儿那个大健康？
0: 嗯，都不是，
1: 都不是正常的。
0: 那都不是正规的那个体检。
1: 我妈最有意思了，我不是领她去做体检，查那个肠镜和胃镜吗？她说了，人吉林有一个胃镜可好了，都
0: 无痛的吗？
1: 啊，就是也不用喝这个东西，也不用又排便又那啥的，又喝那个那什么的，啊，直接隔着肚皮就给你验出来了。我说妈，你不用信那些玩意儿，人家小，俺家这小亲戚当护士长，小亲戚就说了，咱就不说别的，就是那个肠镜，它隔的那么多层那个肉啊，又什么身体的各个器官，再想肠子里头那么多褶皱，它在外面它怎么能看到？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为什么，因为你看我胃不好，为什么每次我都会去查这个就下管这种胃镜啊？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现在医学再这么发达啊，就是它如果真的是特别特别有用的情况之下，那这些老的这些技术为什么不淘汰呢？
1: 不是，你听我学完了哈，我就说，我说妈，我不信那些玩意儿，我就信就是说，怎么还得专业的事儿还得找专业的医院去做，不能上这什么所谓体检中心。后来等到我领他体检回来，不是啥事儿都没有了吗？完了他回来有一天他跟我学，他说。那老头老太太图便宜，100来块钱做全身检查上吉林了，完了说胃肠镜都也不用那什么，就隔着肚皮就能做，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回来说，这个只要你去，你就没有好，你就是没有身体好的，全都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的。完了说，花100多块钱做检查，最后花7000-8000回来。
0: 那买东西吗？这那那这的。
1: 不买东西，就好比说你做这个肠镜。他就说啊、哎、你不行，你做这个给你做出来了，你有问题了，你得进一步检查，就这一个进一步检查你就来吧，
0: 转身我就出去，那我有那些正规医院3甲，那我就去呗，
1: 又检查又开药的、就花好钱。我说你看这不就是
0: 就不如一步到位就直接到医院，
1: 就是他们现在就什么呢，不就是老年人吧都有那种就是不是说这个是不好听的哈，就是贪小便宜的老人好像都有这个一种心理，他们就抓住这老人
0: 痛点嘛，这是
1: 这个。你看咱们听友互动群里头，前两天不是什么大健康一发广告，
0: 你制止他，
1: 我制止他2回，我大侄在里头还呲到我，还咋的？你没好使吧？咋地的？我回手不就把他踢了吗？是吧？请出去。就不要再影响我们在这个群里这个和谐的气氛，不要让他们乱发这些广告。
0: 你看我跟你说的吉林市这些体检中心啊，它是就是我说吉林市体检中心，它是依托于这个中西协和医院3甲，然后像吉林市中心医院，它有自己的中心医院体检中心，
1: 对对对，
0: 然后人民医院有自己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就这些其实都是3甲医院它的体检中心，而且也是承接就是各种这个公务员事业编招录体检的地方。就其实总体来说，就是他的检查还是很靠谱
1: 的。比较全面。
0: 就比如说像中心医院体检之后，比如说你哪个部分出现了一点问题，他都会在体检报告当中给你标注，就是建议某某科就诊。啊，就是他会告诉你，而且会有医生专门给你解读你这报告。
1: 对对对。
0: 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让你比较安心嘛。
1: 其实话点咱们单位头些年就是那个在市医院那边有咱们专门体检的，
0: 对，
1: 那个
0: 他给你看报告
1: 啊，对，给你看报告，他给你解读，
0: 对
1: 啊，他会给你打电话，你有问题了，我就体检报告，哎呀啊还行，我的体检报告，人家体检报告就3项4项的，我都4、7、8、9项，心肝脾肺肾没一个好地方。
0: 这才是什么，就是战斗过的痕迹
1: 啊，对，我一点。就是哪嘎一疼了，人家说哎你又咋的了，我说一线在这边一疼了，你啊，对，就没有，就我都知道咋回事儿，但是你就是哎呀挺着呗，是吧，挺有药。哎呀好了，看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5:59了，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告一段落了，还剩1分多钟，放歌吧，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浪，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陈宇现在下手没个轻重，我也是怕他弄出什么好歹来，所以不得不连忙追赶上去。可惜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我下车跑了没几步，陈宇已经直接直挺挺的朝苏蕾蕾那边冲上去。他现在还是不能熟练控制自己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还下意识认为自己是个人，用人的方式来做事情。冷静的时候或许能够凌空飞翔，但是一着急了完全忘了那么回事了，完全是在地面上狂奔，不过速度快得很。怕是拉出奥运百米短跑冠军都未必爆发力比他强多少，我哪里追得上啊。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陈玉就已经犹如饿虎扑食一般扑向那个男子，也不见他有什么太过攻击性动作，

0: 上去就狠狠地推着那苏磊磊走在一起的男人一把。那男子当时一声惨叫还没发出呢，直接跟一颗出膛炮弹一般就飞了出去，足足倒飞十几米的距离，然后滚落在酒店门口，摔得特别惨，估计震到肺部了，一时半会儿竟然压根没爬起来，只是捂着胸口在地上滚。看他这模样，我心中有些犯嘀咕啊，这人分明就是一个普通人呢。没成想，陈玉刚一把推飞那男子，苏磊磊倒尖叫起来，然后恶狠狠地瞪了陈玉一眼，转过身跑过去扶那公子哥。不过他一个女孩能拉得动呢，拉了半天都没动静，一直等那公子哥自己缓过劲儿来，从地上爬起身，苏磊磊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扭头对陈玉咆哮了起来：“
1: 你神经病啊，从上来就打人呢！”
0: 这话一出口，别说陈玉，我都愣住了。苏磊磊难道连陈玉都不认识了吗？陈玉的面色也在这一瞬间狠狠苍白了起来。明明是站在人来人往的繁华街景之中，可是整个人却仿佛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一般，说不出的萧条与孤单，仿佛无法承受苏磊磊对他的咆哮一般，是摇摇欲坠。这个时候我也终于追了上来了，二话不说一把拉住陈宇，没让他说话，然后看着苏磊磊就问他：“你难道连陈宇都不认识了吗？”奇怪的是，苏磊磊看到我之后，眼中却闪过一丝欣喜，开口说道：“
1: 葛天中，你怎么来了？你都已经大半个学期没来上课了，我还以为你休学不读书了呢。”
0: 认识我，不认识陈玉，我一下就懵了，略一琢磨，大概也摸清楚了苏磊磊症状的脉络了。看来他仅仅是忘记了爱人，但是朋友之类的还能够记得。这到底是个什么降头啊？我不禁皱起眉头，一时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候苏磊磊以及扶那公子哥走了过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陈玉一眼，然后说：“
1: 葛天中，这人是你朋友吗？他怎么回事啊？怎么平白无故上来打人呢？”
0: 我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那公子哥一眼，没发现对方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气息，应该确定是个普通人无疑了，属于油头粉面那一款的，不过有钱倒应该是真的。且不说那辆价值好几百万的玛莎拉蒂总裁，光是这身上衣服全他妈是 LV， 而且这商标明晃晃的露在外面那种，整个就是 LV 展示架呀，这种人可不是以前苏磊磊喜欢那个类型。苏磊磊是个特立独行的，这种公子哥向来都是嗤之以鼻。这位 LV 展价格，要是在苏磊磊没事那会儿认识对方的话，指不定得被苏磊磊怎么喷呢。不过有一点倒可以确定，这个 LV 展价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不像是一个会下降头的人。略一端详，我心中有底了。在确定降头是什么之前，也没法在这闹。关键就算是闹了也没什么用，苏磊磊都不认识陈玉了，仿佛陈玉在他生命中压根儿就没出现过一样。再多说有卵用啊？于是就稍微犹豫了一下，我就和苏磊磊说：“啊，我朋友今天刚刚分手，喝了点酒，心情不好，看见别的情侣秀恩爱就容易冲动，你别介意啊，这件事儿我代他道个歉，就这么过了。”“
1: 好吧。”
0: 苏磊磊愤愤不平的就看了陈玉一眼，这才有些不甘心的说：“
1: 既然是你朋友，那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就这么算了吧，以后看着他点儿。”“
0: 抱歉。”我点点头，一把拉住煞气冲天的陈玉就准备走。没成想那 LV 展架这时候 却不知死活的尖叫了起来。走，你们走不了，敢打我，我非他妈整死你们俩穷逼。这傻逼简直找死啊。我一蹙眉，心中暗叫糟糕。还不等我做下一步反应呢，就听见陈玉直接怒吼了一声，老子杀了你。下一刻陈玉一甩手，直接把我甩到一边，然后跟一头下山风虎一般朝着 LV 展架冲了过去。眼下他和那公子哥距离不过六七米，再加上这发生的有些突然，我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陈宇冲上去一拳把那 LV 展架给砸飞了。那 LV 印堂发黑，脚步虚浮，很明显是一个酒色过度的货色，哪里扛得住这血骨鬼尸的猛击。就看见那 LV 展架鼻子里嘴里飙出一连串的鲜血，然后就躺在地上了。陈宇看上去是真准备杀了他，击飞他之后有一个箭步冲上去，拳头跟下雨似的噼里啪啦朝 LV 展架身上落着，打的那家伙是惨叫连连。这大庭广众的，我也不能让陈宇真杀人呢，所以冲上去赶紧拉住他。一时间我们三个在这酒店门前纠缠成一团，苏磊磊一边尖叫着引起不少围观的人，不过上来帮把手的倒是没有。就这纠缠的功夫，悠长的响亮警笛声忽然撕裂这地方的平静，没多长时间一辆警车就把这里团团包围住了。这时候陈玉刚被我拉开，然后我们两个就被一帮警察给围住了。陈玉身上戾气还特别重，我怕他大庭广众之下再袭警了，把事情弄成一团浆糊，于是就压低声音和陈宇说道，别他妈再搞砸了，要不然咱们俩得被关进去，苏磊磊怕是命都得丢。果然苏磊磊最好使，我这么一说，陈宇马上就平静许多，然后我们两个被警察就铐了。怎么回事啊？这时候一个看起来似乎是领导的中年人站了出来，说，那辆 LV 展架满脸是血的从地上蹦起来，指着陈玉就大声吼了起来，这个人打我，你看我得打成什么样了。我的心一下一下就沉下去了，他们认识啊，看来这回事情难办了。不过那个中年男人也是个老油条的，明显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话说得太满，以免给人留下画饼，只是一脸正气地说道，这件事情我们会秉公处理的，法律会给所有人一个公正的交代。这绝对是和我们打官腔了，等我们进去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心中轻轻叹了口气，这个也确实没法多说什么，就这样直接被警察把我们两个推进警车。在上车之前，我看到林青和周静在停车地方看着我们，一下子我倒松了口气了，看来还是林青比我理智，最起码没有上来和我一起闹，要不然我们四个都得进去了，那事情也别想办了。隔着老远，我看见林青对我打了一个 OK 的手势，我知道他会把我没做完的事情搞定的，只让我别担心，我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一个警察关上车门，拖着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和陈玉被带到迎泽大街这边一个派出所里面，只不过诡异的是，我们被带进派出所之后，没有像我预料的一样是什么皮肉之苦，两个警察直接把我们带进拘留室里面，然后咣的一声关上铁门就离开了。我看了一下拘留室，发现里面倒没什么人，然后又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手铐，似乎是自嘲又似乎是在安慰陈玉， 总之啊，完全情不自禁的

句连我都不知道什么滋味的话。哼，还双人标间呢，不错，得了，那哥们儿还消停休息会儿吧。说完我随便挑了右面一张床躺了上去。说实话，那拘留室的床绝对算不上舒服，下面的褥子也不知多久没有换了，里面的棉花全部集中成一团一团的，躺上去硌得浑身难受。掉头一闻，一股骚腥味和浓郁的汗臭味扑鼻而来，那叫一个刺激啊。不过相比于我那些人迹罕至的穷山恶水的生活来说，这里也算是天堂了。从陈家沟回来之后，我还没好好休息一会儿呢，也确实累了。至于那些警察为什么把我们关进来之后也没音信了，我也懒得想。而陈玉蜷缩在我对面床上，也不知道想些什么。我们两人一句话都没说，拘留室里面安静的近乎窒息。过了足足将近半个小时，我眼皮子沉重的马上要睡着的功夫，忽然听到坐在我对面的陈玉竟然开口了：“对不起，小天，我又把事情搞砸了。”他的声音很低沉，甚至有了一种让我刮目相看的厚重感。然而他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他整个人的性格。这或许也是一种成熟，另类的成熟。我睁开了眼睛，在床上翻了个身，扭过头看了陈宇一眼。他整个人都缩在黑暗里面，我又看不清他的面容，却感觉他身上仿佛披上很多的黑暗的色彩。这是一个沉默的狮子，没有在沉默中死亡，就会在沉默中爆发。我忽然有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了，憋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话：“好兄弟，没有两家话。”陈玉轻轻嗯了一声，靠在床上，忽然有些无力的和我说：“小天，你说他现在是不是和那个男人在翻云覆雨啊？”这个问题有些残酷，我无法回答。是吗？理智的来讲应该是吧，可是对于曾经深深爱过苏蕾蕾的陈玉来说，得是多大的伤害呀、啊、怕是拿刀子往心脏上捅那样的伤害。沉默了一下，我轻声说道：“不要想那么多了，你和我不一样。我八字阳弱，妻子又是灵鬼，可与阳人结合，所以我接冥婚娶鬼妻，我们之间并没有硬性冲突。但是你不行，你和他在一起会害死他的，你们已经没有可能了。不如就这样放手吧。”这也是爱，两个人之间遇到再多坎坷磨难，再多不合适，都要磨合，只要坚持都能克服，唯独生死除外。你不能因为你的爱去剥夺他的生命啊，因为他的生命是自由的，禁锢他生命的自由的爱是自私的。我明白这个道理的。陈玉痛苦地捶捶胸口，陈医生说道：“可是我心里痛啊，我想现在就冲过去杀死一切我能看见的生物。”陈玉的呼吸有些沉重，过了良久才忽然微微抬头问我：“小天，你跟我说实话，如果你和你的媳妇儿之间也像我一样，你会怎么选择？”怎么选择？这个倒是问住我了。我沉默了一下，就说：“如果我会给他带来死亡的话，那么我会放手，行走在黑暗之中，静静的遥望他。

做一个折翼的守护天使。陈玉不说话了，我们两个之间又陷入死寂般的安静。过了许久，陈玉才忽然有些悲怆的惨笑了起来。做个折翼的天使，那我就做个折翼的天使。我轻轻叹了口气，再没说话。这一夜就这么在牢狱中度过了。约莫第二天七点左右的时候，拘留室铁门被咣的一声打开了，然后一个20多岁年轻警察走了进来，看了一眼彻夜未眠的陈玉和睡得睡眼惺忪的我，缓缓说道：你们可以走了。这就可以走了？我有些愣神，不过既然能走，我也不客气，拉上陈玉就离开拘留室。一到外面才发现李叔在外面等着了，他那两个黑眼圈顶着，明显是一夜没睡的模样。我心知应该是林青通知了李叔，是李叔在幕后操作，所以我和陈玉才能这么快出来。要不就冲着 LV 展架和那警察头子有关系这一条，今晚我们俩进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呀。脏官猛于虎，先回家再说。这是李叔见我之后说的第一句话，然后深深看了陈玉一眼，带着我们就离开派出所。出去之后，我发现林金和周静已经在外面等着了。上了车之后，在林金发动车子的功夫，我就问李叔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李叔和我把事情大概就说了一下，我心中才终于有数了。这一次我们能平安出来，全仰仗着我父亲以前留的人脉了。这当官的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是一样的，有好人也有坏人。以前我爸就救过这样一个好官，这人好像是因为立场原因得罪了人，人家设法搞着他，就请了一个风水堪舆大师整他，偷偷摸摸改他家风水，把好好的一个阳宅弄成阴宅，搞了他家是鸡飞狗跳，差点家破人亡。后来我爸爸途经那里看出问题，才随手救了他。从此那个人呢，和我们葛家走得比较近。只不过我爸去世之后，因为我爸是个风水先生，外加开古董店的，所以那个人因为身份尴尬也就没有来，到心里还惦记着我们葛家的救命之情。这一次我和陈玉出事，李叔就是找那个人。那个人听完之后，一个电话下来，那个警察头子哪里敢整我们呢，关了一夜把我们就放出来了。这事对我的触动倒是挺大的，我心里也嘀咕，是不是应该时常和我爸以前那些老朋友多走动走动，有人好办事啊。一路无话，一直等着林青载着我们回到家里。我喊陈宇离开我的视线了，才终于拉着林青去了我的房间。一进门就直接问林青：昨天晚上苏磊磊和那男的，你想问我有没有发生什么吗？林青冷笑了一声，直接打断我说：你自己觉得呢？那女的和那男的契合度很高，该发生的早就发生了，昨天晚上只不过是又重新上演一遍而已。果然，我心里一痛，轻轻叹了口气，犹豫了一下，就和林青说道：这事啊，还是别和陈玉说了，要不他再发疯的话可就不好整了。我明白。林青摆了摆手，沉默了一下，就忽然说：不过也不是没有说过，不出意外我想我已经知道那个叫苏磊磊的女孩中的是什么降头了。好，我微微眯起眼睛就说：出来听听。昨夜他们先去一趟医院，然后才回宾馆的。等他们办事的时候，我闻到房间里散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似乎是桃花的香味。

0: 林青缓缓说道：“我以前在泰国执行那任务的时候，和很多降头师打过交道，倒真听说过有一种降头会有这个特征。这种降头就是桃花降。”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渐进，梦醒时见你。终究路聚人前，潮退经络，雾气藏你心，不见你，不见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前每天晚上都会说一声晚安，现在却不知道该给谁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说一句，然后寻求在梦里遇见你。晚安这个词呢，好像变成了一种礼貌，睡不睡谁知道呢？

一句晚安道出了苦不堪言的心酸，却浓缩了百般的留恋和期盼。与其说是晚安，不如说是束缚了自身许久的解脱，不如说是纵使曾经风起云涌，此时自己内心也是寂静安然。

夜深人静之时，总是不自觉想起你。你喜欢我时，我不敢往前；我有勇气时，你已不在原地。希望你一切都好。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中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熊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醇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罗伯特·罗素的儿童小说《兔子坡》。文学主导性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韦庄的《台城》。一只灰松鼠正在地面上不停地挖来挖去，脸上流露出十分焦急的神色。他渐渐感到有些绝望，因为他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去年冬天埋的核桃到底藏在哪里了，因为数量本来就少。他挖了半天，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老爹走过去对他说：
4: 晚上好啊，灰松鼠先生，祝您好运。我想对您来说，现在最需要拥有的就是好运气了吧。
3: 当他看见灰松鼠空茫异常的无奈神情和地面挖掘出来的一个个小洞时，忍不住笑道：
4: 我说老人家，我看您的记忆力好像越来越差了，不过请原谅我说出这种话的直接和鲁莽。
3: 灰松鼠闻言忍不住叹了口气：
4: 我的记性就从来没有好过，我总是记不住自己到底把东西藏在哪里。
3: 这时候他停止了挖掘，坐在一边休息起来，眼睛望向远处的山谷。
4: 不过其他的事情我会记得，而且记忆非常深刻呢。您还记不记得以前的那些日子，咱们这座小山上的一切事物是多么美好啊。以前的那个时候，这里住着一户非常善良的好人家，我还记得那年的圣诞节，家里的年轻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挂满圣诞礼物的圣诞树。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那时候那边那棵树还没有现在这样高大茂密，他们给树上装了漂亮的彩灯，还拿了很多好东西挂上去，有给你们兔子的胡萝卜、卷心菜叶之类的，有些鸟儿们的粮食、种子，还有牛油，我也经常会蘸那么一点牛油来吃，还有给我们松鼠的坚果，各种各样、种类齐全又好吃的坚果，所有的这些礼物都挂在那棵。

0: 和被装饰的闪闪发亮的小树上，你都记得吗？老爹的脑海里也浮现出那些画面。他说，我当然记得，而且我敢说，相对于现在的境遇，那些美好的事情大家都一定还在怀念着，回忆着，算得上是刻骨铭心的一段日子。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诚心祈祷，让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这户新人家跟之前的那户人家一样，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以前那种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日子中去。怎么有新的住户要搬进来？灰松鼠听到这句话立刻追问道。现在大家都是这样传的，而且按照目前事情发展的种种迹象来看，这样的事情应该是真的要发生了。如果是这样，那就真的太好了。灰松鼠听到这个消息说，这件事情我还从来没有听人家跟我提起过呢。你也知道我太忙了，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到处找东西，偏偏我又有最差的记忆力。说完，他就又开始信心满满、精神十足地投入他的挖掘工作中去了。
1: 田鼠威力欢快地跳到他的好朋友鼹鼠挖出的土脊的尽头处，他用尖锐的嗓音吹了一下口哨，然后大声喊着他的朋友：“鼹鼠，你在家吗？有大新闻了，快出来！有大新闻了，快点出来！”鼹鼠听到他的喊叫声，快速仰着头从土里钻了出来，他把脸朝向威力的方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眼睛的部位已经瞎掉了，他湿润的尖鼻子灵敏地颤抖着。哦，是威力呀，看你的样子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发生了，对吗？你有什么新的消息要跟我说，是吗？是个大新闻，威力大声喊叫着，几乎透不过气来。哦，我的鼹鼠老兄，这绝对是个大新闻，现在这座小山上的动物们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就是有户新的人家要搬过来了。鼹鼠啊，新的一家人就要搬过来了，就在那栋大房子里。关于那户新的人家，大家都推测说他们可能是庄稼人呢。鼹鼠啊，这样一来，工具房里面就会有新的粮食、种子和鸡饲料了，他们会多的从口袋的缝隙里掉出来，然后我们就都可以吃得饱饱的，整个冬天都不用担心饿肚子，就像夏天那样可以不愁吃喝。而且还有一点，他们的地窖里都有暖气，我们只要在靠近暖气的墙边挖个洞，把它当成我们的窝，这样我们就连住的地方都变得温暖舒适了。我在想，也许说不定他们也会种百合呢。哦，鼹鼠，要是现在能有一根脆脆的百合根，你让我拿什么东西去换，我都愿意啊。威力，不要总是来那一套老把戏了。鼹鼠被他逗笑了。我都知道，以前就是我一直在前面拼命地挖着，而你则跟在我后面尽情地吃着百合根，这对你来说倒是好啊，可是我又得到了什么呢？我那么辛苦的挖，换来的就是一顿臭骂，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得到的工作报酬。怎么这么说呢，鼹鼠？威力一副伤心的样子。何必这样说呢，鼹鼠？你这样说对我太不公平了。你知道的，真的，我从来都是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好朋友应该可以分享所有的东西，你又何必这样呢，鼹鼠？你想怎么样我都答应你。说着说着，威力开始有些难过的呜咽起来。鼹鼠见状笑了起来，他用自己那相对来说十分宽厚的手掌温柔地拍了拍威力的后背。好了好了，我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你老是那么敏感干什么？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要是没有你在我身边，我可怎么办呢？我能知道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能看见周围都有什么东西吗？你还记得那句话吗？我要是看东西的时候都是怎么跟你说来着？你说，威力，请你做我的眼睛。威力的啜泣声慢慢的停了。没错，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跟你说的。鼹鼠非常开心地说，我说，威力啊，请你做我的眼睛。 其实你真的就如同我的眼睛一样，你告诉我东西的样子、形状和。

0: 颜色以及它们的大小，而且没有人能比你更会形容这一切，没有人可能比你说得更好。威力听鼹鼠这么说，慢慢地感到不那么伤心了。如果我发现了人类布置的捕鼠夹，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对不对？还有，如果他们投放有毒的诱饵，我发现了也会马上告诉你。还有，当我看见他们想要碾平这片草地的时候，我也会要你赶紧逃离这里。虽然现在这片草地荒芜很久了，早就没有人来割草碾地了。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了。鼹鼠笑着对他说：好了好了，把你的鼻涕和眼泪都擦干净，然后去跑跑吧。最近这里的小虫子都变少了，我得努力找找我的晚餐了。说完这些，他跟威力道别，重新钻进了他打通的狭小的地道里。威力看着鼹鼠在地道里穿行的突迹，那道突迹一直跟随着鼹鼠延伸到草地的尽头，并且随着鼹鼠的挖掘动作一起不停地摇摆晃动，起起伏伏。他赶紧又追着跑了过去，用力拍打着地面，大声喊道：鼹鼠，等他们来的时候，我还会做你的眼睛，我一定会把一切描述得很好。那是当然，你一定会的。鼹鼠的声音从地底下传来，有些模糊不清。你当然会的，而且如果说他们会种植百合根，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的。
1: 臭鼬鼠飞尾站在小山上的松树林边，他正在俯瞰那栋暂时还空着的大房子。这时候，在他身旁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只红鹿出现在他的面前。晚上好，红鹿先生，祝您好运。为妃彬彬有礼地打着招呼，有新的住户要搬到那栋大房子了。
2: 我听说了这个消息，这件事我知道，
1: 红鹿接着说，
2: 而且我觉得也该有新的人家搬过来了。虽然这和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到处觅食，不会局限于某一个地方，这一点你也知道。不过这座小山上可以给小动物们食用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简直是少得可怜。
1: 飞尾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是偶尔也会去园子里吃些新鲜的蔬菜吗？
2: 哦，那倒是，如果是刚好在这附近，有时候是会吃一点的。
1: 红鹿只好承认了。紧接着他对着空气轻轻嗅着，然后对飞尾说，
2: 我说飞尾，可不可以请你不要站在那里，移过去一点就好，到下风处那边。是的，就是那里，这样空气的味道好多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回到刚刚的话题，我说过，有时候我是很喜欢吃一些新鲜蔬菜的，比如一点莴苣，或者是一些鲜嫩的花菜之类，必须是那种非常嫩的花菜，那些老的蔬菜会让我的肠胃消化不良。其实我最喜欢吃的还是番茄，要是随时都可以吃到那种新鲜的熟透的番茄。
1: 有的吃的时候你再吃吧，直率的飞尾打断了红鹿的话。他们是不是种田的庄稼人，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我是不吃蔬菜的，所以菜园对我也毫无吸引力。我不过是担心你们会挨饿而已，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剩菜。
2: 飞尾，那你的胃口还真的是小啊，
1: 红鹿说。
2: 哎呀，可不可以请你再移动一下位置，风向好像又变了。是的，就是这样，谢谢你飞尾。我们刚刚说到
1: 胃口小怎么了？飞尾因为这句话而感觉到有些不快。你又不吃剩菜，你根本不了解剩菜的好处。剩菜是每家都有，就像每家都有人一样，但不是所有的家庭的菜都配叫剩菜。有些人家剩的食物根本就难以下咽，但是有的人家的剩菜呀，你肯定找不到比那更美味的东西了。
2: 我可以，
1: 红鹿的口气听起来非常坚决，
2: 肯定可以找到更好的。
1: 行了，咱们换个话题，如果搬来了新的人家，狐狸肯定是希望他们家养

0: 小鸡，最好还有鸭子吧，这你应该感兴趣的才对。养鸡是不错，不过我最喜欢还没成年的小鸡。飞伟承认自己对于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鸭子也算是不错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觉得剩菜才是。
1: 哦，我的天哪，哦，我的天哪，风向怎么又转变了？
0: 红鹿嘟囔着，赶紧转过身，退回到树林里去了。冬天的寒意还没有彻底消退，荒凉的地面上还积着一层薄薄的寒霜。老唐娥已经比他的孙子们更早地从冬眠中醒来，他抖动着僵硬的关节，舒展一下身体，然后就用他那听起来细小而沙哑的嗓音唤醒他那还没有从冬眠中睡醒的千万个子孙后代。有新的住户要搬进来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声嘶力竭地说道，有新的一家人家要搬进来了。这声音在每一只熟睡的唐娥耳边响起，渐渐的，他们的身体有了反应，开始不断地抖动着。他们缓缓地伸展着难看的身体，开始从阴暗潮湿的地下往上钻。经过一段漫长的旅程，努力地爬到地面上去。他们在地面上等待着春天鲜嫩的青草赶快出现。
2: 整座小山到处都是小动物们在树林里和杂草丛中跑来跑去的悉悉嗦嗦的声音，他们不停地讨论着，猜测着这件事情。小松鼠和花栗鼠们为这个消息雀跃不已，开心地沿着石墙上蹿下跳。在幽暗的松林深处，松鸦、乌鸦和猫头鹰们正在为这件事情争论不休，兔子洞里则有很多不断进进出出的访客。在小山居住的所有小动物中间都流传着这个消息，新的一家人就要搬来了。在兔子洞，老妈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忧心忡忡，只要有事情发生，不管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如果打乱了她平日的生活秩序，都会给她增添很多烦恼。目前新住户要搬来这一新闻所造成的空前骚动，让他设想了新人家搬来后会发生的各种危险和不快。他不断地虚构着很多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甚至考虑到新住户可能会养几只恶狗、恶猫，甚至雪貂之类的动物，也有可能他们会持有猎枪、炸药，更有可能在园子的四周布满各类鼠家致命的毒饵等等，或者会有一个会捉弄小动物的男孩。这些想象给他自己造成了非常多的困扰。最近流传着一个可怕的谣言，搞得老妈心烦意乱。有一个高大的男人，他用一根管子把汽车排气管内的废气引到兔子洞口，然后把废气排到洞里面，手段十分残忍，传闻有好几家兔子就这样被毒死了。老爹看他那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安慰他说，我说老妈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样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过于粗心大意了。紧急出口居然会被储存的粮食堵住。虽然说大家都会在冬天储存很多食物过冬，但是如果把重要的出口当成储放粮食的仓库，那就实在是太愚蠢了。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家中那空空如也的储物架和橱柜，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唉，真是说不好现在这样的情况是福还是祸。这两年因为食物紧缺，我们的生活过得紧巴巴，没有太多的粮食可以存储，所以我们的紧急出口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堵住，总是整理得很干净，我们一直都可以顺利通行。只是老妈，也不是我说你，你有个坏习惯得改一改了，别老是把那些不常用的扫帚了、拖把了、水桶啊、盆子啊，都一股脑的堆在通道里，乱七八糟的，害得我这几天还在那儿跌了一跤，直到现在都在痛呢。听老爹这么一说，老妈赶紧跑过去把那些扫把、拖把什么的全都搬到一边去，这样她才觉得心里稍微宽慰了一点。 不过每当闻到有什么汽油味之类的顺着风飘过来，他都会紧张的脸色苍白，吓得不知所措。
0: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韦庄所作的《台城》。

寻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

0: 元883年，为了躲避皇朝起义军，韦庄离开中原南下，投奔到当时的镇海军节度使周保的府中担任幕僚。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借机游览了南京，在金陵平掉了六朝时候的古迹，面对残破的宫殿围墙，诗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吊古伤今的作品。诗中写道：江南烟雨朦胧，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兴衰交替，宛如一场梦幻。时过境迁，只剩下鸟儿在哀婉鸣叫，只有那台城周边的垂柳最是无情无义，依然在烟雾笼罩的十里长堤旁随风摇摆。韦庄笔下的台城，指的是东晋乃至南朝时期中央政府与皇宫的所在地，位于当时的国都建康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内。这座台城始建于三国时期，是孙权在定都建业后修建的工程。东吴灭亡之后，台城短暂被废，可是很快随着晋朝皇室的南渡开创东晋，这里又被重新整修作为皇宫使用。东晋名相谢安在位期间，曾经将台城进行再次扩建，此后的200年间，直到陈朝灭亡，除了后宫花园有过新的建设外，整个台城的规制基本保持不变。尽管宫墙依旧，但其中却早已物是人非。诗人韦庄面对此情此景，联想到自己身处乱世，曾经强大的唐王朝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免心生感慨，才有了这首流传千古的作品。千百年后，韦庄当年所看到的台城也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后人通过考古认定，曾经的台城大体位于今天南京市的玄武区，以甘和堰、鸡鸣寺、中山路西和成贤街为边缘，划定了一个方框区域，这里面便是曾经的台城所在地。2007年，在南京市汉府街的一处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地下遗迹。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六朝时期的一段夯土城墙和外侧护城壕。专家们和政府研究之后，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处博物馆，以保护和展示这部分宫墙遗迹。这便是今天南京市六朝博物馆的由来。这座博物馆由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既能对历史遗迹进行保护，又能进行文物展示，使人们可以通过最为直观的方式去了解那段早已逝去的。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0: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闻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头把金角一夜无光，赶到战场。这下月平心里这个痛快，这回得救了，
4: 得救了。
3: 杨红也算有救了。现在如果能逃出去，马上找着傅大侠、傅太白，就能把他给治活。但是耽误的时间长了也不保险。岳平这心都开了锅了都。哎，正这么个时候，阴阳教当家的都来了，势力更壮大了。那个白袍老道非是旁人，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叫莫七松。莫七松啊，您听过岳飞传吗？岳飞

0: 传》里头有个大奸臣叫莫齐谢，这莫齐谢跟秦桧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呀，头号大奸臣。他是莫齐谢本家的叔叔，辈分挺高，阴阳教的教主。那红袍的和尚是他的助手，人送绰号红袍罗汉，叫元慧长老，功夫棒极了。另外还有两个贴身的保镖，挎宝刀的那主叫宝刀大剑南宫玄，还有一个老妖婆，那么大年纪满脸都是褶子，老的没法老了，穿红挂绿绣花鞋，满头都是花朵，抹的那个粉呢，能有一前后，一眨巴眼刷刷往下掉粉末，口红胭脂，呵，还带着耳坠子。他忘记自己多大年纪了，好像16岁的一个大妞似的，让人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太替他难受了。花枝招展，一个老妖婆，正是宝刀大剑结发的夫人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你看长得像妖怪，那能耐大极了，教主的贴身保镖都赶到了。旗舰飞仙高峰一看，赶紧接过来，老人家在上，我迎接教主。年高峰啊，遇上麻烦了吧？有人禀报我来看看。闪退一旁，尊法别。他跟周代往左右一分，一缺老道莫七松迈步晃浮尘，来到叶无光近前，唰唰，无量天尊，老朋友，咱又见着了。
1: 哎呀，还好，好，好，好，来的好，来的巧啊！
0: 一瘸道人，我来找你算账来了，我叫你还我个公道。
1: 好，好，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贫道可以还你个公道，你是不是又提起了绍兴21年8月18那场搏斗？
1: 对，
0: 我们死了好几百人，这事完得了吗？我告诉你，一瘸老道，为了你，我下苦功练就了15年的功夫，今天我来碰碰你阴阳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不过我倒要打听打听叶帮主，你练了15年，都练了哪些功夫啊？能不能跟我讲讲，你敢不敢？
1: 当然敢，
0: 老朽练就了三种绝能。
1: 啊，
0: 三种绝能，头一样，我练的是混元金刚指。你们说什么叫混元金刚指？方才他练的就是混元金刚指。盖其娘、陈元化一打他，倒了霉了。其实打他怎么还倒霉呢？那是故意卖了一手。那浑身的气功、混元功都练绝了，你打他你就倒霉呀，你碰着他你就得哆嗦，那叫金刚混元指。另外我还练了一手功夫，看着没，我老花子打狗的早条叫子母盘龙烧，我想会你一会。我这口袋里头还装着点暗器，我练就了6颗金钱镖。老道，我全给你准备了。
1: 好，
0: 好，这才叫正人君子，毫没掩盖，有什么说

0: 痛快痛快。那么请问叶帮主，你来到阴阳教九一山就是为救月平吗？哎，一为救月平，二向你讨还欠的账。好吧，冲您这一来我全答应。但是你讲话了，你练了15年的功夫，我得开开眼呢，我得见识见识。就这么一得了，我就答应你的条件，岂不为我的弟子徒孙销毁？老帮主，能不能当着我们众人的面你练练，我们看一看你这三种绝活果然能把我们压服了。也慢说，你提的那小条件，就是贫道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法落也不是不可以，是吗？莫七松，我知道你这人够狂的，你认为的我老花子不是你的对手是不？不敢，那话我倒没说。既然如此，来来来，我会的就是你这个教主，这高峰碌碌之辈不值得我一打，我要领教领教医学道人的真实本领，是吗？好嘞，那你我二人咱就当场比试。啪，医学老道把拂尘一卷往旁一递，高峰过来赶紧接过来了。教主，还用您伸手？别，不要管，把道袍提下底劲儿，往丝带子上一掖，捋了捋虚然，闻了闻宝剑，飞身行，飘落在夜无光近前，晃双掌，就要伸手，就要伸手啊！哎呀，月平在后头一看。老人家真要伸了手，一旦打败了怎么办？打败了我们一点救都没了，这牌子不能倒了。月平想的是火往上撞，当当当紧走两步过来了。老前辈，我说几句。叶无光一看，平儿，你有什么事儿吗？老前辈，你们都受了弟子的株连了，这是祸打跟头起，都是从我身上引发出来的，大家都为我卖力，我心里于心不忍，我实在憋得忍不可忍了。老人家，咱这么办行不行？让我会斗一缺，我碰碰阴阳教的教主。你说什么？我想会会阴阳教的教主。罢了罢了啊，孺子可教也。张三丰真有眼力，他怎么挑选收你为传人？就冲你说这几句话，够个英雄。有小子骨头我都喜欢，好样的。不过孩儿哎，一缺可不是好惹的，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我宁愿死在他面前，我也不被他给我吓住。老人家，无论如何您答应我的要求，我会他一会。好吧，孩儿哎，要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放心的跟他比划，有我给你保驾，万无一失。
1: 速弟，
0: 月平一转身回归本队，把这个袋子绳子什么都解开，背着个大活人呢，轻轻的把杨红放在地上。大和尚法净侯道爷赶紧过来帮着忙，把他放下，脸面盖着溜烟呢。那为什么？怕被阴阳教的人发现，阴阳教的人也不知道那是个谁，蒙个流言。然后月平说，二位哥哥，我拜托了啊，我把杨红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 侯大爷说这么这么放在这儿不保险，咱人太少啊，如果打起群仗来撤退都来不及，来来来，我替你背着，背到我身上。岳清一想那也好，那更安全。侯道爷身材高大，背着杨红也不算太吃力，仍然把杨红背到身上蒙严了，等带的勒好。这时候岳清还问他，道爷，二哥，这人还活着吗？还活着，还活着。方才我利用这机会给他号了号脉，虽然脉搏微弱，心口窝还有点热气儿，不至于丧命。哎呀，谢天谢地呀、啊！二哥大哥，我把他就交给你们二位了。兄弟兄弟，你放心吧，你去你的，你就全神贯注会斗里杂毛。遵命。这回岳平无战一真轻，手中提着铁伞迈大步过来了，他也豁出去了。老帮主，您请到后边，给我灌敌，看我的。叶无光真喜欢这小伙子，心说我要有这样的徒弟，真有个冲劲儿，这什么地方？他要会斗的什么人？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破头碰金钟，真够个英雄啊！就这样，叶无光闪退一旁，干嘛呀？给保镖，眼睛瞪着，监视着对方。岳平迈不过来，哎，一缺，认识我吗？你不是岳平吗？然我是一缺老道，你缺了八辈得了，你不是一缺，你是十缺。我可不懂得什么出家人深奥的道理，但是我自幼到武当山，跟随我老师张三丰左右，我深知老道是三清教下老子的门徒啊，跟佛家是一样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应当普度十方，多做善事。可是你这一缺老道这多好，成立什么阴阳教，收了这么多的弟子徒孙，做朝廷的鹰犬，残害武林的英雄豪杰，你这出家人都干了哪些事儿？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咱怎么事儿在我岳平身上引起来的？哎，我的梦我圆，解铃需要系铃人，来不来吧？今天咱俩比划比划，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一缺你想明白了，你把我打死你不算光彩，我要碰你一下我就算露了脸了，今天小铁跟你大战300合。一缺老道莫七松不但不生气，乐了。你们都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没听见？这小子够横的啊，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哎，可惜了的，是不是的？但这娃娃提出来非要跟贫道本教主比，我也不能驳他的面子。我看看铁伞怪侠他的传人张三丰的得意门生有什么本领，来，我陪你走几趟。刚说到这儿，背后嗷一声跳过一个人，谁呀？盖七娘，飞天蜈蚣。这老家伙刚才没得烟抽，心里有点不服不忿的，一个心眼想整死小岳庭，这么一岔头未能如愿，现在一看机会来了，还能给教主打打溜须，他过来了。我说教主啊，您了什么身份？

0: 来咱俩说的好好的小样伸手，他岔这事就岔开了，现在又接上头了。来来来，你跟老身伸伸手，没什么了不起的，老和尚你们来的招铁子抡三遍打，唰啦身形晃动，一老一少就站在一处，咻咻咻，小月亭这回豁出去了。月亭心说，我无债一身轻，我也做了交代，即使我死了，杨红也有人保护，也可以把他治好，我还怕什么呢？我哎呀，相反的心里更轻松，更得施展了，一伸手拿出压箱底绝招鬼影伏刑，刷刷刷刷，扔扔扔，盖新娘这拐杖抡了老半天也没打着小月亭，相反的身形转动找不着月亭。别别别，小王八羔子跟我玩花佛呢，使的是鬼影伏刑吧。哎，好嘞，既然这样，咱俩会会谁高谁低。腾身而起，在空中折了几个，绕绕来回之转。您说他没翅膀，他能飞？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这还不说，这老妖婆子腾身而起，心生一计，他想把月亭置于死地。他可没扔这蜈蚣，他怕月亭事先有防范，怎么办呢？腾身起来之后，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一种特殊的暗器，要月亭的性命。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美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1: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2: 前文书咱正说到小月亭力战盖七娘，飞天无功。这俩人一伸手，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各不相让，一场鏖战玩了命。盖七娘腾身飞起，肉肉肉，在月亭的头顶上来回飞旋呢。冷不丁一撩他这衣裳，从里的嘎嘣嚓亮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器。这兵器像什么呢？就好像咱们使唤的裤腰带，长裤腰带，长了下9尺，实质上不是裤腰带，五金打造的一条铁锁，叫一字乾坤带，乾坤带。盖七娘为了练这东西，煞费苦心呢、这是压箱底的绝活，一般不使用。今天他一看这个月亭，小老虎一样不好对付。当着教主和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栽了跟头，我有什么脸再回大晋呢？没脸活着了就，所以把绝活拿出来。他练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在空中拽出来之后，一抖手哗啷，一下把月亭的脖子给缠住了，唰啦就缠住了。他在空中一带猴崽子，一上来我勒死你！ 哗啦就勒住了，手腕的一蹬，只要往里头一缩，啊，叶无光、法镜、侯道爷在后边观战啊，岳平，哎呀，完了，非来一死不可。高峰连个教主，所有的人都背手看着，哼，这回不咋呼了吧？哼，小小的年纪太狂了，自讨苦吃，连我们都惧怕这老妖婆，何况是你？人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单说小月亭，出其不意将给勒上的，窒息一整上不来气，眼睛一翻。但是月亭的头脑相当清醒，月亭一看，好老东西，还有这种绝活

将计就计。岳平双脚一点地，顺着这劲儿腾身而起，正好他一拽，岳平这身子也飞起来了。这身子在空中跟小孩抄那老牛差不多少，一转九尺长，一字乾坤带，脖子转了两圈，废了将近一尺半。他再往里头一裹，越裹这圈越多，两个人越靠近。盖七娘这么一拽，一拽，正好跟这盖七娘两个人相距不远了。就在刹那之间，岳平把通天八卦掌的绝招第四招叫地裂山崩使出来，用脚蹬他的右膀扇，飞起来就是一脚。盖七娘做梦也没想到岳平这招这么快，猝不及防一拽飞起来，腿就到了。他在空中往哪躲，这一脚正蹬膀子上，啪，人们看得真真的，把这位飞天蜈蚣这个膀子整个给踢飞了，胳膊飞着甩出去多少丈远，那血扑就淌出来，这一脚就把他蹬残废了。两个人是双双落地，岳平一拨了脑袋，把一字乾坤带甩开，伸手夺过来，这玩意不错，他缠到怀里了。你想想，这飞天蜈蚣这下膀子没了，想飞也飞不起来，落地里边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直淌，人事不行，被阴阳教的人赶紧给抢救回去了，上止血的弹药进行抢救，好一阵忙活，这老妖婆总算没死。呵，岳平就这一下表情，众人就开了锅了，包括阴阳教的人在内，暗地之中挑大拇指，罢了罢了，这小子真厉害，真有绝活，就震惊了阴阳教。小月平往一侧身，往那一站，哪个还来？一群老道，你过来，我打的是你，你叫替死鬼有什么用？哎，咱俩的账得了结，你来吧。我梁佛，娃娃你找死你，给脸不要脸的，你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哪个也不准过去。我要会到岳平，飞身就跳过来。一缺老道就想伸手，那岳平再能耐，跟莫奇松伸手那白给，觉着自己不含糊不行，那道行在那摆着，两个人唰啦一撞，刚想伸手，树林之中出来四个人，僧道俗三教四个人，为首的身形啊廖矬，一个出家的老道，面部发黑，俨然飘洒千辛，青布道袍，柳木道冠，铜簪别柄，拿着苍蝇栓，背着三皇宝剑，后边跟着个大和尚，秃头，紫色披罗褂，耳戴金环，手擎九连环，相貌威风，面部发紫，年纪可也不小了。再往后看，还有一个老

0: 老头，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面似银盆，非常精神，乐呵呵的。再往后看，还有位出家的老道，僧道俗三教。头前这老道说话了：“平儿，住手！你活腻歪了，撤下来！”玉平甩脸一看，哎呀，正是武圣张三丰，授业的老恩师啊。后边那几位他没见过，他不认识。玉平心里一翻个，可见着亲人了，鼻子刺儿一扇，眼泪掉下来，紧抢几步过来：“师傅，拜见老师。”起来吧，起来吧。哎，造孽造孽呀！你可受了不少啊！印堂发暗，时运不佳呀。看来你是有灾难呐、为师在武当紫霄宫，耳鸣眼跳，坐卧不宁。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就知道你有灾难，因此找来几位帮手前来救你。多谢老师。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一指这大和尚，认得吗？少林派的老当家的圆通罗汉，圆通长老，过来叫师伯。少林派的一把圆通大和尚，一个武当的首领，一个少林的头子。月平十里又把那两位叫过来了。其中那个俗家那老头长得黄头发，乐呵呵的，欢蹦乱跳的，好像个老小孩。这老人挺风趣，向他介绍：金发老人，铜头铁臂，老剑客萧敬轩，天山派的派主，叫师伯。又叫了师伯，把那老道叫过来了。老道也非是旁人，此人姓林，叫林飞燕，林老剑客。你可不是女的，男的。又见过师叔，几位高人陆续来到战场。师父，哎，别说了，别说了，都知道。说啥？闪退一旁。各位，大家都在这站脚助威，贫道过去搭话：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对面莫七松一缺道人。
1: 哎呀，
0: 阴阳教的教主一看今儿可不好，今儿可热闹了，群雄大聚会，我阴阳教要翻翻个儿啊，怎么都来了？武圣张三丰也赶到了，他就知道今天形势不妙，但是稳住心血。无量天尊正是贫道，武圣金身大驾光临九一山顺元峰，三生有幸。哎，算了算了。哎呀，我说道兄啊，没想到因为我这个小徒弟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我不是说你呀、你不对呀、你什么身份？你是阴阳教的教主，四川峨眉山千元观的观主，武林的头把手，你怎么能欺负孩子呢？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不答应，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说你欺负我徒弟贫道能善罢甘休吗？张三丰，别往下说了。那么你不愿意，你打算怎么了结呢？很好办，很好办。我说个公平解决的办法，现在各派的派主都在，都在吧，让大伙做个见证人，谁是谁非说个清楚嘛。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呢？哎，咱拿岳庭来说，岳庭给他爹报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是个出家人，你们阴阳教是武林之中的一个派系，你怎么能做朝廷的鹰犬，做了官府的走狗呢？花多少钱雇的你们呢？花多少钱？哈哈，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我没别的说的，我希望道兄能当众赔礼道歉，承认个不是，一天云彩散了。这篇接过去，希望你下个命令，把道路闪开，放孩子岳庭和这些人出去，我也跟着走。那么以后的账以后再算，今儿这个事儿就这么了结。我说道兄，你看怎么样？这个张三方，那么我要不答应呢？好啊，好啊，要不答应那就更好了，那你我就分上下论输赢。贫道不是你的对手，宁愿死在顺元亨，你看怎么样？好，痛快，痛快。不过我说张三方，你说了半天，贫道我还有个主意，我这主意比你还高，这事儿极其容易做到，你要做到了，马上我就放人。你看好，连在押的人我都放了，我还赔礼道歉。哎，你惩罚我什么我都答应。哎呀，这倒是个高招，但不知道兄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三丰，你听着，各位你们都听着，你不管我为什么，我就是冲着岳庭，岳庭这不在这站着呢吗？哎，岳庭只要当着咱们的面抹了脖子，他一死我马上放人，什么周三辈的这个那个我全放了，我们阴阳教马上赔礼认罪认罚，怎么样？这免得一场鏖战得死多少人，就他一死全了了。这个条件，岳庭啊，你敢不敢答应？岳庭是红脸汉子，岳庭一听，什么叫我抹脖子？我死了一了百了，那好吧。小岳庭噌就窜过来了，也没跟他老师请示，也没跟任何人的商议。我一瘸老大，这你说的，我真要抹了脖子死在这儿，你真这么做那是自然，你要骗我呢？哎，贫道这个身份岂能说笑话？有道是君无戏言，君子说话向来是一言九鼎。好嘞，行，这岳庭啊一伸手，在旁人这腰里头拽出一把宝剑来。阴阳教的人有的挎宝剑啊，唰把宝剑夺了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岳庭是撤剑在手，好了，看来我生下来我就命苦，我是个方人精啊，我走到哪里哪里不太平，给我爹我也报不了仇了。我不能因为我个人让大伙受到株连，今天阴阳教的人得势，我们这帮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能让老师为我操心了，我死了吧。说话你可算数。噗，就这一下子，那宝剑那么宽，那刃子都是开了刃的，要那么一抹还好得了吗？那人说，你说的胡了吧，不到抹没抹，没抹，我那笔方也这么扑一下就完了，还没等扑呢，嘎嘛的一横，这功夫就见这宝剑就飞了，

0: 月平一回头，老师张三丰、张道爷气得脸都青了，杨家找人啪就一个嘴巴子，把月平打的一撞个，师傅哭从跪下，孽障，你疯了啊？你干什么？你该谁的欠谁的？你抹脖子，师傅他不说了吗？他说话跟放屁一样，你听他的，听我的。月平啊，你太幼稚了，还是个孩子，你太轻信旁人的话了。他们阴阳教的也好，所有的人也好，有几个说话算数的？你死了之后，他还能提出另外的条件，得寸进尺，步步为营，我们不就上了当了吗？老人家呢，我不死怎么办？你不死，当然我们有办法。贫道这次来要踏平阴阳教。
1: 山峰碧水，化殿金城，生态化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相伴。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

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

0: 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

0: 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4: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9: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0: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6

0: 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

0: 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六成，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
0: 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3: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5: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4: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萌表示，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4: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泡面浮标、冰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

0: 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1: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卫星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深海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2: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0: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4: 早上8点，南京3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3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3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5: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4: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3路、B10路、B31路3条线路上试点，除了3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路和B31路各新增1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2: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
6: 预约中请刷卡。
2: 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6: 预约成功。
2: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6: 预约中请刷卡。
2: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进行预约。
6: 预约成功。
2: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6: 预约中请刷卡。

0: 确定预约。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2: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可以挤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1: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3: 但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8: 能，
7: 扫码点是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9: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开设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

0: 消费者。
1: 黄颖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那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是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先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有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话电，话电人的生活，话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快乐
12: 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13: 目松觉难尽，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走在城区道路上，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为给城市降温消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优化环卫作业模式，调配清水清扫车，加大道路湿湿清扫力度，保洁一尘与路面降温同步推进，持续营造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在全市各主次干道，记者看到多台清水清扫车穿梭作业，车辆一边清扫路面杂物，一边喷淋清水，对道路进行全面冲洗，有效清除路面浮尘。环卫工人同步开展巡回保洁，及时清理绿化带周边人行道零散垃圾，机械清扫与人工作业相互配合，实现保洁无死角。针对正午高温特点，相关部门科学调整作业排班，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合理安排机械化洗扫作业，在保障保洁质量的同时，降低一线人员高温作业风险。持续的湿式作业既保持道路干净整洁，也有效缓解路面热浪，让市民出行更感清爽。近日，由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我市工信局、市税务局、市工商联协办的一起一起服务中小企业世界巡活动走进我市，于8月6号、7号两日面向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拟升规企业、优质成长型企业及新媒体创业者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6: 活动包括集中培训辅导及服务专家入企问诊两大环节。在培训现场，各服务专家向120余名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管理、 AI 加新媒体运营三大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财税风险防控、智能工具实操、新媒体品牌营销等实用内容宣讲。随后，服务专家走进市内重点优质企业，实地走访生产车间，了解经营现状，聚焦企业新媒体推广、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发展难题，精准分析企业发展瓶颈，一对一答疑解惑，对症支招，为企业量身定制发展建议和改进方案，真正实现精准帮扶、靶向赋能。
7: 此次一起一起试现行走进华电，围绕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短视频实操等企业实际需求设置课程，采取集中授课、现场实操、专家问诊相结合的模式，就是把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政企服务桥梁，常态化对接省级优秀服务资源，持续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创新发展，全力推动全市中小企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6: 人行道是城市重要的慢行交通空间，其完好程度直接关系市民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明华路人行道出现步道砖破损、路基沉降等突出问题，住建部门迅速启动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将原有步道砖整体更换为沥青铺设，通过优化施工工序，提

0: 速增效，切实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记者在改造现场看到，规范的安全围挡将作业区域与通行区域有序分隔，施工人员按照工序紧锣密鼓推进破损步道砖清除、路基挖掘处理、回填压实、沥青铺设等施工作业。为破解传统施工工序衔接耗时长的问题，施工团队优化作业方案，采取挖掘与回填同步穿插施工模式，大幅压缩单段作业周期，有效提升整体施工效率。据了解，本次改造总面积约3185平方米，改造完成后的沥青路面耐久性和平整度更优，整体性更强，将有效避免砖块松动、拱起、沉降等问题，使市民出行更加便利、更加安心。
1: 我们把人行道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推进，全程紧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工程质量，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各项技术规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切实改善市民步行出行条件。
2: 近日，金沙镇对辖区农机维修、农资汽配等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等关键环节，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厉行厉改，避缓消耗。同时，现场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并同步提供政策代办服务。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青少年暑期读书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根据青少年不同年龄段阅读需求，精心筛选书籍，引导孩子们自主阅读、摘抄家具，并踊跃分享读书心得，在互动中相互启发，共同提高。近日，启新街道向阳社区开展征兵入户走访宣传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征兵政策，解答学业、就业等疑问，同时详细摸排登记适龄青年底数，建立台账，动态跟进，对在外青年通过电话、微信持续沟通，确保政策宣传全覆盖，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立秋节气已过，但今年伏天较长，暑热持续，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秋老虎天气特征明显，夏秋交替阶段已出现中暑、肠胃不适、受凉感冒等问题，提醒大家兼顾防暑与换季防护，平稳度过这段湿热交替期。一、坚持防暑降温，警惕高温中暑风险，不要因立秋放松防暑警惕，日间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作业与剧烈活动，外出做好遮阳防护，少量多次补水，室内空调避免直吹，温度不宜过低，防止冷热骤变引发不适，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等中暑前兆，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症状加重尽快就医。二、科学调节饮食起居，养护脾胃，防范肠胃病，夏秋之交不宜贪食冰饮生冷食物，避免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饮食以清淡清润为主，兼顾祛湿防燥，不要盲目贴秋膘，规律作息，减少熬夜，早晚气温偏低出门随身添件薄衣，防范温差带来的感冒呼吸道不适。三、留意户外与生产安全，防范气象次生隐患，高温天气叠加短时强对流天气多发，户外作业出行关注预警信息，避开午后暴雨雷电时段，车辆定期检查散热轮胎状态，防范高温自燃，居家注意用电安全，空调风扇等设备避免超负荷运行，做好防火防触电相关防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

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

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挂，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成八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89.1，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89.1，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欢迎收听。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
12: 你我共同的89.1，
11: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妈
2: 布中国城，国学小天地，小喇叭讲故事，还有小喇叭剧院，我都很喜欢听。再次祝你70岁生日快乐。
6: 谢谢你啊，罗仁宇小朋友，楚楚姐姐收到你对小喇叭的喜欢啦。哇，你知道吗？每一次你闭上眼睛听小喇叭的时候，你的小脑袋里就在放一场独一无二的电影，就像你特别喜欢《丝路传奇大海图》一样，里面有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冒险画面。这些呀，都是声音送给你的魔法，谁也拿不走。希望你可以继续做一个爱听故事的小朋友，世界等着你去想象呢。好，接下来的这封来信是辽宁丹东3年级的王瑶晨小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
13: 亲爱的小喇叭，时光流转，电波传情，小喇叭您陪伴我们家走过整整3代人的时光，从爷爷年少时守候收音机，到爸爸儿时准时收听故事，直到我如今静静聆听熟悉的声音。这清脆的广播跨越岁月，温暖了一代代童年，70载初心不改。一声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美好回忆，小小的电波传递着童话与温暖，留住了纯真的童年时光。值此70周年之际，祝愿小喇叭永葆活力，继续用动听的声音陪伴更多小朋友成长，把这份美好代代相传。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小学3年5班王瑶晨。
6: 好的，谢谢王瑶晨小朋友。小喇叭的欢乐，因为有爷爷和爸爸跨越岁月的分享，变得格外温暖。希望你长大的时候回想起来，这些在收听小喇叭的夜晚，都会像一颗颗小星星，亮在你的记忆里。替我们谢谢你的家人，也谢谢你呀。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叫小礼物的大朋友写来的，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

0: 春天姐姐、正经姐姐、楚楚姐姐和季蕊姐姐，你们好，我叫小礼物，一名20多岁的大朋友。我从小学时代开始收听小喇叭，岁月流转，直到现在，我依旧会准时守候节目。每当听见熟悉的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温暖的童年回忆瞬间涌上心头。节目里许许多多的精彩故事令我久久回味，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跌宕动人，带我感受张骞不畏艰难出使西域的历程，从中收获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无数安静闲暇的时光，都是小喇叭温柔的电波陪伴着我。今年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衷心祝愿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虽然我已经长大，但始终热爱这档陪伴几代人的经典节目，期待今后可以听到更多经典的童话与历史人物故事。如果有幸，盼望能够在电波里听见我的来信。祝各位工作顺利，听众小礼物。亲爱的听众小礼物，你好呀，20多岁还在准时守候打滴答的大朋友，这个身份本身就很动人。你说你从小学听到现在，那些温柔的电波陪着你走过好多安静闲暇的时光，从小听众到依然热爱的大朋友，这份不变的心意我们收下啦。小礼物，你这个名字真好，愿小喇叭声音里的温暖继续做你生活里一份小小的恒久的礼物。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伙伴们你们好啊，我是你的好朋友小石姐姐。今天啊是世界大象日。大象是温顺聪慧的陆地生灵，也是大自然珍贵的伙伴，守护它们啊就是守护地球生态的完整和美好。我们拒绝伤害野生动物，尊重自然万物，树立保护意识，一起为大象搭建安全安稳的家园。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经典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那今晚我就请你收听故事《白雪公主》。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白雪公主。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古老的大森林里，有一间矮小的屋子，里边住着七个可爱的小矮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个奇怪的名字，一个叫博士，一个叫快乐，还有瞌睡、顽固、小哑巴、喷嚏和害羞。啊，这七个小矮人的模样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奇怪，身体长得又矮又小，大家就叫他们小

0: 人。七个小矮人白天扛着各种工具，唱着哀嚎哀嚎的歌上山去开矿，晚上他们又唱着歌回到屋子吃饭休息，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停止过。有一天晚上，小矮人们跟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收工，唱着歌回家了。他们走进小屋子的时候，全都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小屋子里亮着灯，是谁在里边呢？啊，可能是妖怪吧。小矮人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都不敢先进去。后来大家商量了一下，每个人拿一件工具当武器，由博士领头，快乐喊了一声一二三，他们就一块冲进了小屋。
1: 哇，屋子里完全变样了，平时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了，落满灰尘的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脏杯子脏盘子也被擦洗得闪闪发光。最奇怪的是，炉子上面坐着一大锅又鲜又美的汤，盘子里盛着香喷喷的面包，那香味儿一个劲儿地往小矮人们的鼻孔里钻，馋的喷嚏直打咳嚏咳嚏，快乐拿起一个面包就要啃，可是顽固说不能吃，这面包和汤里要是让妖怪施了魔法吃了还不出事啊。
0: 这时候忽然楼上传来两声阿嚏，吓得小矮人们一个个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没再听到什么动静，这才悄悄地上了楼。
1: 哎呀，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正在他们的床上睡觉呢。瞧啊，她长着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嘴唇，乌黑的头发，真是太漂亮了。
0: 博士惊讶地喊了起来，
2: 哦，我的天，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0: 小哑巴也惊讶地啊，只想喊叫。
2: 只有顽固皱着眉头担忧地说，等着吧，我们就要倒霉了。
1: 小矮人们的说话声把小姑娘吵醒了，她慢慢睁开两只美丽的眼睛，好奇地看了看七个小矮人，然后非常有礼貌地说，朋友们你们好。
0: 快乐高兴地说，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顽固却怒气冲冲地问，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叫白雪公主，今天早上王后就是我的后妈，她命令一个猎人把我带到大森林去，在那里把我杀死，好心的猎人放了我，叫我千万别再回王宫，他就离开森林走了，我一个人在森林里又冷又怕，善良的小鸟和小兔子带着我到你们这儿来了。
0: 博士一听连忙说，
2: 哦，我知道那个王后，她是个老巫婆，会变各种妖术，她每天都对着魔镜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0: 当他知道你长得比她美丽的时候，他就会千方百计地想法子杀害你的。
1: 是啊，我回去了，他还会杀害我的。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做饭、洗衣服，会做各种家务活。朋友们，让我跟你们一块儿。

0: 火吧，行吗？说着说着，白雪公主就伤心地哭了。
1: 博士他们都很同情白雪公主，愿意留下她，只有顽固说不行。
2: 哼，留下她，那王后知道了，还不把咱们全都杀死了。
1: 害羞不同意顽固的看法，他说，
3: 没关系，我们七个男子汉还怕一个王后？
2: 再说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不管别人呢。
1: 是啊是啊，说的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小矮人都说害羞说的对。顽固一听这话，又想起刚才那香喷喷的面包和汤，啊哈，也就同意了。喷嚏立刻说，
4: 那咱们就赶紧吃饭吧，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0: 白雪公主一看七个小矮人的脸和手都是黑乎乎的，就说，朋友们，先把脸和手洗干净了再吃好吗？小矮人们马上来到屋外的小溪边上，痛痛快快地洗干净了脸，洗干净了手。
1: 只有顽固一个人气呼呼地坐在一只木桶上，嘴里嘟囔着，
2: 哼，我就不洗，就不洗，就不洗。
0: 顽固光顾着嘟囔，没提防博士他们走过来，一下把他抬起来扔进了小溪里。三个人按住他，另外三个人帮助他洗。
1: 嘿嘿，一块小肥皂正好掉到顽固的嘴里，他开始打嗝了。顽固每打一个嗝，就有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从他嘴里飘出来，逗得大伙儿都笑了。吃饭了，白雪公主先给顽固盛了一碗汤，然后再给别人盛。哇，那汤香极了。说实在的，他们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甜的东西。吃着吃着，顽固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0: 笑声吸引了森林里的小动物，它们也都跑来了。一群美丽的小鸟在白雪公主的手里啄面包吃，它们还叼来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花越来越多。七个小矮人用美丽的鲜花做了一个美丽的大花环，戴在了白雪公主的胸前。哎呀，白雪公主显得更漂亮了。
1: 吃完饭，小矮人们兴高采烈地拿起各种乐器，演奏起动听的乐曲。白雪公主像小鸟一样跳起了欢快的舞，接着小矮人们也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们跳啊唱啊，唱啊跳啊，哦，快乐极了。
0: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跳累了，也唱累了，坐下来休息。
1: 喷嚏问，可爱的公主，你为什么叫白雪公主啊？博士也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帮帮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
10: 八九一声八
9: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赶客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 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

0: 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0: 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6: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6: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

0: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进。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3: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0: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
8: 团运城人民已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在京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

0: 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今晚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先来关注即将发生的日全食。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将于北京时间今晚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将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啊。那这一次能够看到日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3: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食带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利阿里亚群岛、马洛卡啊、梅诺卡。伊维萨的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啊，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呢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在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啊，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食带的边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99.9%。那么都柏林啊，到94%，巴黎呢是92.1%。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日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2: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啊，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3: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次全食带呢，它是横穿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食带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他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 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啊，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苏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

0: 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的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拍摄。我们说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用远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哈，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1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是差8个小时吗？当然这个它是差1个小时，但是又有一个夏令时，叠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个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地时间。那么发生时间是从初黑是7:38，全食呢大概是8:30开始。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记住，这个日全食呢最重要的有4个接触啊。我们说月球跟太阳各是一个圆儿啊，我们在视觉上它俩是一样大的，都是半度。那么这两个圆儿进行第一次外切的时候，我们叫初窥，就是这时候呢，月影开始或者月球开始挡住太阳的这个圆盘，太阳的这个表面啊，开始进入它了，这个叫初窥。这时候我们在望远镜当中呢，或者肉眼看的有的时候看不明显，通过望远镜或者拍照，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边缘呢稍微缺了一个小口啊，就是相当于被咬下一小块呗，这就开始了，这叫初窥。那么这个过程呢比较长，然后呢当整个月球进入太阳的这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食迹，迹是这个既然那个迹啊，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明显啊，太阳光的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它不是有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只有1-2分钟，这次也就是2分钟啊左右啊，不到2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呢，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他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是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3月份啊，北极-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40度，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儿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3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28度左右啊，27-28度左右，在温度再低一点，可能也就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在站在这个全时代的

0: 这个中心的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就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珥，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珥。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蜃啊，食蜃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珥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珥是在食霁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圆。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的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2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到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 100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的，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这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食霁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1/1000秒啊，最慢呢大概是1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挡减挡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 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你就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两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像那个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会专门拍这个日耳啊，拍太阳边缘的日耳，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耳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现在有一些设备它是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 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啊，也能拍到这个日耳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耳。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呀、啊、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一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夸夸的拍，像这个像那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啊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9档啊，5档也可以到9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两分钟可能能拍上百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啊，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啊，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那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啊，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了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他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线。我们说日冕实际上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啊，用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晶体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的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呢，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啊，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设备的，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还是那个夜间观测。
1: 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

0: 万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1: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的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食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3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曙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6585.3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沙罗周期呢，太阳、地球、月球呢，它又回到了非常相似的相对位置。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啊、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日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了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分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这个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当然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罗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大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全食呢，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这跟这个不同的沙罗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3个沙罗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1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势数是白桦树，化电势它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钻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化电平台 Broadcasting Station。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0: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0: 一种期待。
9: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0: 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1: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七星连珠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现在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0: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20-30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1: 其实每一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 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看，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嘛。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0: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1: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个面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是让它在黄道上，它是啊一串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着手串是不是也叫珠是吧？啊，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连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靠近半夜十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三点两三点钟哎也出现了一些一波这个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星雨。
0: 那您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流星雨在星空上演呢？拍在一张照片里的概率大不大？
1: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几率并不大。我们说首先那个他得看那个英仙座流星雨是不是到了那个它的峰值。这个当然你说有的时候出现偶发流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了。如果是说拍到日全食啊，下面有个火流星划过，那简直是太完美了，是吧？
0: 对，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先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也祝愿您能拍到心仪的照片，谢谢。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2: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3: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14: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13: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震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 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

0: 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1: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后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一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0: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1: 牢记只按摩后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后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0: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0: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一到两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1: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两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三次。
0: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狂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

0: 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九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

0: 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后的翠蜜龙眼销往哪些地区，消费者是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2: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3: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4: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
6: 小晴，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9: 快
10: 乐
9: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4: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14: 娱乐八九幺，
2: 你我共同的
14: 八十九点
2: 一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夺冠路上，
12: 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2: 决胜时刻。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武大靖的上任会给短道队带来怎样的改变？稍后我们一起讨论。中国女篮今晚和尼日利亚队进行了第三场热身赛，前两场小胜之后，今晚的战果如何？球队为世界杯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武大靖走马上任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慈欣。慈欣，晚上好。
13: 哎，主持人你好。
1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上来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整个的选聘过程？
13: 好的，这次还是很受关注的啊。按照这个惯例呢，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冬奥周期结束之后，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队都会进行一次教练员的一次更换。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短道队在这次米兰冬奥会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应该来说是自1998年长野冬奥会以来的这个历届冬奥会的最差的一次成绩了。所以作为米兰冬奥周期中国短道队主教练张金，他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米兰冬奥会之后，张金已经基本上没有留任的可能了。所以重新选聘主教练，也就成为了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在米兰冬奥会之后对中国短道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概也就是十几天前的这个7月29日，冬季中心就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这个时候也是明确了参加选聘人员的一个专业的资质。其实已经在这个专业的资质里已经有一条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如果竞聘者的运动员生涯曾获得过2枚及以上的冬会金牌，他就可以直接参加竞聘了。8月11日，也就是昨天，所有的竞聘者包括武大靖在内，在冬运中心参加了竞聘会。到今天下午，这个冬运中心就正式公示了聘请武大靖，拟聘请武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的这样一个通知。
11: 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可能很多朋友更熟悉的是看到短道速滑队的队员们在世界大赛上那个比赛的场景。主教练都需要具体做哪些工作？
13: 主教练可以说是中国短道队的一个掌舵人了。就是从他的战略眼光、执教水平、管理能力等等各方面，其实直接决定着中国短道队在国际大赛的一个成绩。也会对整个中国短道速滑项目的人才培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如果具体要来说啊，作为一个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责，其实在这个冬运中心发布的这个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里面，已经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啊，包括这个统筹规划、制定国家队周期及年度训练工作。国家队运动员的参赛战术布置、临场指挥、数据分析等等，很多，这个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体来说，就是说他是中国短道队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掌舵人。
11: 这个岗位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武大靖好像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当中，退役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多久，就是大家好像印象当中他还是那个在赛道上比赛打拼的运动员的形象。所以为了做好主教练，据您的了解，在他退役之后， 都做了哪些相关的进修和准备工作？
13: 对，就正像您说的啊，这个感觉好像五大帝这个退役的时间好像还不长，确实也是一直到这次米兰冬奥会，就是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米兰冬奥会之前快要开幕的时候，武大靖才正式宣布退役。其实也就是说，他其实一直还在坚持着一线的希望，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米兰冬奥会啊？所以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的时刻。其实呢，就是这两年啊，武大靖基本上就是也已经淡出了赛场。其实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比如说他在2024年已经入职了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主要教的这个课程也是和滑冰相关的。然后他还是在这个东北师范大学还在攻读这个体育教育的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学位。但是无论是在这个吉林大学担任大学老师，还是他同时还在这个吉林省的短道速滑队担任运动员兼教练员，就是说武大靖其实他的这个专业运动队的执教的资历还是比较浅的。因为他作为运动员的话成绩非常优异，但是作为教练这一块他其实资历还是稍浅一些。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武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之后，可能啊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还会给他专门搭建一个工作团队，来帮助他更好的辅佐他的工作，来帮助他做好这个主教练的工作。另外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次他的这个主教练的这个工作任就是聘期是2年啊，就是说其实还不是说一定就是武大靖带领中国短道队去参加2030年的这个阿尔卑斯冬奥会，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具体怎么样就是还要看他接下来2年的这个执教的表现。
11: 这个考验不小。从希望的角度，你希望武大靖上任能给短道队带来哪些改变？
13: 咱们也知道中国短道队是中国冰雪项目的一个叫做王牌军队啊，王者之师。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冰雪项目的这个金牌都是由中国短道队来贡献的，所以这一次米兰冬奥会中国短道队成绩不理想，还是让人很痛心的，也是很可惜的。现在中国短道队面临的这种人才断档，其实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在整个这个就是上一个周期米兰冬奥周期，其实中国短道队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的运动员涌现。所以等到这个米兰冬奥会之后，随着几名队员，主要这个包括像林孝金啊、刘少林啊、刘少昂这些入籍队员可能会离队之后，对于武大靖来说，他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在全国全面考察这些优秀的年轻运动员，为中国短道队补充新鲜血液。我们可能也会能看到一些新面孔出现在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世界短道速滑的竞争格局在发生变化。大家也知道整个欧洲力量在崛起，咱们中国短道队其实很多优势项目的这个优势在削弱，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短道队来说，怎样去研究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这些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包括加拿大、韩国这些老对手，对中国短道队找到复兴之路，可能还是这个武大靖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1: 好，谢谢子欣的分析。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曾经采访过平昌和北京冬奥会，见证过武大靖运动员生涯辉煌经历的资深体育评论员孔宁，看看他对武大靖出任短道队主教练有怎样的看法。孔老师，晚上好。
15: 晚上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
1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时刻。刚才我们听过慈欣的介绍，已经大概其了解了这次武大靖参加选聘，包括最终竞争上岗的简要的这个过程哈。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钟回拨一下，大家很熟悉的或者提到这个名字印象更深的，还是他在冬奥会赛场上的那个高光表现。当时您是在现场采访对吧？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5: 平昌冬奥会我觉得是武大靖的最高光的时刻。那枚金牌，他夺得那枚金牌也是中国短道速滑男队获得的首枚冬奥会的金牌。像以前的李家军啊，他们这么优秀都没有获得。 还有呢，那枚金牌就2018年平昌冬奥会呢，这枚金牌也是快闭幕式的前一天吧。嗯，当时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是零，也是，那枚金牌也是整个中国代表团在那一届冬奥会的首金，也是唯一一枚金牌，所以它的珍贵程度是非常高的。在那场比赛，那次比赛当中，印象非常深的是武大靖的冲击力和一骑绝尘的决心和决然。就是因为之前呢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在整个冬奥会，那届冬奥会因为中队各个项目都没有金牌，压力会越来越大，一直到几乎他快到竞技的最后两天了，这个时候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发生了一些争议啊，就尤其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因为韩国队有冬奥组，确实有引起了一些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男子500米是短距离嘛，是武大靖的强项。当时呢主要练眯眼，也是跟武大靖也说了，说这次500米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武大靖也是执行力非常强，也这么执行的，就是给我看见的。为什么要决然呢？就是他的每一枪啊，从预赛开始就第一，从预赛到四十米决赛，到半决赛，到决赛，枪枪第一。就是你首先要500米要短啊，就爆发力要强，一骑绝尘就出去，就是出去第一个，而且呢不要给对手和裁判任何机会，就是所以这样的比赛呢等于是强度也非常大的。那么从预赛整个预赛呢，小组赛就是预赛第一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所以四分之一决赛中呢，其实很感慨，让我很震撼的就是他做到了啊，中国冰刀的最决然的一幕，就是枪枪几乎是不是打破世界纪录，就是打破奥运会纪录，就是只能让对手看见自己的尾灯啊，一骑绝尘。那么四分之一决赛还比了两次，就是第一次有人抢跑，就完了又比，然后呢依然我照样是第一，然后呢是半决赛也是一波三折，半决赛呢就是已经也是两枪，第一枪其实已经滑出去了三圈了，其实没几五百米没几圈，他已经三圈了，居然裁判说重新赛，因为理由是在这个三圈当中，加拿大队的吉拉德是冰刀啊碎了，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可想象当时拼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还有韩国的黄大宪，还有林孝俊，当时林孝俊的韩国队冰刀碎了，碎渣在冰道上，赛道上，所以说裁判以这个为由重新开始。那半决赛重新开始之后，依然武大靖一骑绝尘，然后呢到了决赛呢又是两枪，本来是一枪，因为明天之后呢，裁判说这武大靖是抢跑，后来呢这个又重赛，就重赛，其实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就我觉得体能和心理都是一个考验。那么最后也是三十九秒多三八四，还是就是打破最后决赛是这个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而且是确实是决赛打破世界纪录的这个局面，去夺了这枚金牌啊。我觉得武大靖冲过终点那一刻，确实激动人心，那是我们整个包括中国很多记者啊都是在现场见证了这枚金牌，很宝贵的唯一枚金牌。因为呢那届很重视，是因为那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届冬奥会，所以呢我们很多记者都去现场去看看人家的整个组织的啊，包括以及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表现啊，所以说这枚金牌真的对于我们中国队而言，对于武大靖自己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枚金牌啊。这个而且武大靖在接触当中呢，小伙子比较直爽，东北人嘛啊，吉林人，吉林省，就是他小伙子比较坦诚，比较真诚啊，属于这种小伙子性格呢也比较直啊，那个待人呢接物呢也比较呢真诚啊，这个而且呢热情啊，这都是他的优点的，这都是他的优点啊，我觉得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啊。从我从现场和运动员的角度吧去感受的。
11: 我们知道米兰冬奥周期，其实武大靖就像刚才记者连线中说的，一直都没有完全退役，虽然一度远离赛场，但他自己还想要甚至通过改向，比如速度滑冰，就是从短道改大道的方式，依然留在冰场上。怎么看他对冰场的这份眷恋？
15: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之前，中国代表团在不是在米兰，在北京冬奥会周期发生了一些变故，就是教练团队发生了一些变故，啊，这个不细说了，就确实发生一些变故。现在往回头看，所以我说重点啊，回头看，就是有点那什么，就是武大靖去改但不冷静的。现在而且现在看的效果也不好，啊，包括改项目也不是他一个人，包括周洋啊，好多人，就是其实一名大道和短道还是不一样的，项目有区别的，还有他擅长这个短道，而且呢，他短道里他也不是什么都擅长，武大靖最擅长的就是男子五百米这种，或者说接力啊，接力体能可以省一些，就这种男子五千米接力，男子五百米，这个是适合他的，他还要找到适合他的点。那么我觉得他不可能在每个冲金点都去冲金，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客观。其实这也给武大靖造成了一种困惑。我觉得在这个北京冬奥周期的时候，有一种困惑，但还好。后来这教练团队我记得是韩国的中英教练嘛，包括那个助理教练是金贤洙嘛，就是，所以那个，安贤洙嘛，那个安贤洙当助理教练，完了整个的团队还是走上正轨，最后北京冬奥会还是拿了金牌的啊！这武大靖还是在这个男女混合两千米吧，还是拿了金牌的啊，就是还是很不容易的，又改回来了啊！然后呢，在米兰呢，他确实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就一不光短道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个榜样啊，一个标杆。所以说，但是其实从因为北京冬奥会又在现场，我觉得武大靖其实打完北京冬奥会，其实他的竞技巅峰已经过去了，啊，这是竞技规律啊，就是想保持高水平是很难的啊。那么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只不过武大靖还是想延续这个自己的好的竞技状态，以及这个想拿好成绩为国家，这是心里的，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米兰冬奥周期呢，我觉得这不是武大靖的问题啊，是中国队，就中国短道速滑队吧，因为其他项目有的还是不错的啊，像滑雪单板滑雪或者那个自由式滑雪。那么其他的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运动员，你像从匈牙利改国籍过来的啊，这个那俩兄弟俩，还有这个林湘俊等于是就是也是入了中国籍嘛。啊，这个完了也是，但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局面，就是最后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需要反思的啊，需要不断去探索的。那么总之呢，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等于米兰冬奥周期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也没有想到啊，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说现在必须让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队的速滑队主教练，这个竞聘就是那个通知是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了，我知道，但是呢，竞争的人也有，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武大靖是非常优秀的世界顶尖运动员，但他是未来是否是这顶级教练，我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干过，而且他没有干过什么呢？他没有干过助教，就是按理说哈，就是一个教练员的成长，他有兼助教。啊，完了的这个第一助理，然后呢再主教练，起码你带过地方队或者黑龙江队或者吉林队啊，然后呢你在国家青年队或者在国家队，他有这种一系列的这个过程的，但等于呢一下就让他顶到了前头。其实这也说明一个客观情况，就是老教练们真的太老了，就是跟现在时代潮流发展的很快，不太相符，而我们中生代的这种教练员呢又不够，高能力、强能力又不够，而比。

0: 如说大家也有讨论，就是像李野，因为我在2010年的文化，我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辉煌啊。这个当时李野是巅峰啊，带队啊，包括名将王蒙啊，之类啊，就是很出色。但是李野现在人家带大道速滑，就是大道速滑，人家做的包括培养的高情侣，那么包括这个谁，余光炎，在这个这是一个什么米兰冬奥会。李岩这是大道队的主练呀，那现在干的一直在干的这个周期啊，干的挺好啊，你不可能再让他对吧回短道嘛，那边已经很好了。那么现在短道有谁，就无论从威信上、从能力上、从权威上，哎，从经历上、从世界潮流上，谁又符合呢？你当然有我知道的一些人啊，就我就不说了名字了，因为人家也不是了啊，就是经验，就是中生代年轻的啊，比如吉林的、黑龙江的。但是他在国际上的经验太少了，不是欠缺。那么这个主教练，你起码应该是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说奥运会冠军的，对吧？所以说呢，最好是男性啊，因为男性他也反正也可以不顾家啊，天天住在队里也比较皮实啊，就是这我的分析啊，就是应该这样。但是现在也确实没有合适的。我印象，我的感觉是目前没有合适人选。我看了一眼通告啊，但我觉得没有特别合适人选。但是当武大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我挨了一下，就是也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包括领导层，包括各方面吧，这个短道界啊，觉得也是推出武大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人选吧。而且呢，他的签约啊，大家别忘了啊，像刚才那个子金老师说的，因为子金我们也一起战斗过啊，在现场，是两年啊，可不是一个完整的冬奥周期啊。那么这两年时间也给了才32岁啊，好，太年轻了哈，就给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帅一个锻炼的时间啊，因为正好两年嘛，两年后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离冬奥呢，这是跨年的一个赛季，对吧？冬奥会都是跨年。冬天的赛季，看看它效果情况。如果不错啊，继续干。如果那出现问题，看怎么补充他的团队。因为离冬奥会还有两年的时候，还是有缓的机会的啊。包括因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有一段不好，因为那时候是把大道组在一起，叫大国家队，就是整个一个那个情况并不好。后来是这个航空团队教练团队上来之后，才迅速改变了扭转了这个不利的局面啊。这个包括武大靖重新归来啊，这个都是不细说了啊，很多这个也结束了啊，这2022。所以呢，这也我们也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就是下一届的法国吧，阿尔卑斯，我觉得4年时间有两年给锻炼，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说太年轻了。
1: 我们都知道要干好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尤其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他得发现和培养新人，他得分析和研判最新的国际短道的潮流和竞争对手的态势，他还要去做好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包括可能要平衡方方面面大家对短道速滑的各种的想法甚至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刚才又强调了他的年轻，您觉得他要干好这份工作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0: 我觉得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让运动员们像崇拜一个英雄一样，崇拜一个大哥哥一样，就是他权威性比较高，就是跟运动员呢沟通起来，他因为他本人比较年轻啊，就是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共鸣比较多，这个呢能够跟这个年轻的运动员打成一片啊，也没那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没有过多的以前的这个老一套的那些东西啊，非常的年轻。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啊，这个是他的优势，就是他能够跟兄弟姐妹们，这你其实大宝都多少，而是兄弟姐妹们成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一个集体，这是他的优势，就看他怎么能用好这优势一起去战斗。他的不利的一面呢，就是他的目前要给他配的团队是什么样很重要，还有呢，他的团队其实很多人员也我估计也比较年轻，起码得有一些老的，但是有老同志都有的退休了，也很难。那么他们的这个包括武大靖，国际比赛经验很丰富， 这也是优点之一，就是他的比赛经验能不能用到执教上，这就是一个差距，这不一样。还有呢，跟他配的团队以及他本人这种国际的大大赛的执教经历几乎是零啊，这个来讲就是挑战，就像您说的，他不是光我明白，你得让你的整个战友吧啊，以后战友们，年轻的战友们明白并且能执行下去。还有呢，就是咱客观说啊，因为这个短道速滑队是高光过啊，所以人们对他的期待值比较高，所以这也是五大竞技一个难点，就是人家不会说你困难多大，人家只会对你有很大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不光其实好这俩周期是男队比女队强，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好。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纯声音，最纯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8: 热身，那么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个比赛去找到更多的问题，然后呢再解决问题。那么之前两站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张睿在场上毫无疑问是中国女篮进攻端的绝对武器，他也是连续两场比赛，场均是出战21分钟可以拿到24分的得分，还是体现出了很高的效率。中国女篮呢也是连续两场比赛险胜对手，加一块一共7分。但今天呢，因为张睿没有出战，所以今天中国女篮呢在场上等于说是比赛呢球队的进攻是比较生涩的。第一节呢是17-32落后对方15分。第二节呢咱们的得分是更往下走了一层，是单节就拿了12分，12-26，等于说半场打完29-58，中国女篮呢也是已经落后了29分。当然了，咱们知道在热身性质的比赛中呢，获胜并不是中国女篮的唯一目标，我们还是希望呢会利用这个比赛去找问题啊，找这种解决的办法。因为今天呢张睿没打，然后咱们的先发内线是刘雨桐，但是呢刘雨桐今天的比赛呢表现也是不是特别理想。事实上在过去的3场比赛呢，刘雨桐的表现都是起伏比较大，或者说呢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是用了一个更小的阵容，让陈明玲啊，让这个还有这个另外一个锋线叫
9: 华谦，
8: 唐子平啊，刚才信号断了一下，唐子平去顶到5号位的位置上打小阵容打快，然后呢是在3-4节一定程度上追进了比分，23-13和25-17。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也是利用除了王思雨，咱们另外一个后卫陈宇杰也是8中8，已经是这3场比赛以来最好的一场三分线外的表现了。所以我们的后卫线进攻开发有提升空间，三分球呢也理应投得更好。
9: 另外要多聊一下邓雨婷，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这个成长的路径是比较特殊的。另外呢，就是她的这个持球功，对吧？在李梦已经淡出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希望中国队有一个能持球功的这么一个锋线球员。邓雨婷现在相对大赛经验还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今天的表现如何？她能补得上大家的期待值吗？
8: 邓雨婷呢，今天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到了12分，投篮是7中3。另外呢，他也是8次站上了罚球线。应该说呢，他是一个风格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刚才你也说了，他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成长的球员，对，在他是在国内读了1年大学，然后呢去美国延续学业，并且呢养成了更好的咱们说美式风格的球员。他的进攻呢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锋线这个位置上，除了完成自己的得分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那邓雨婷呢，目前在进攻上信心很足，他呢也是一个很敢于出手的球员，但是呢能不能起到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去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或者说呢这种功能，他可能还需要有更长的路径要走。另外呢，在国家队打球和他在大学还是有一定的不同。在大学比赛，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呢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包括也需要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呢在国家队，在很多时候呢他可能也需要去为队友去考虑一下，很多时候呢球到他手里并不一定说一定要以投篮作为终结，过渡一下给队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可能呢也是邓雨婷在后面的比赛中需要去成长的地方。
9: 今天这场失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普遍肯定这个情绪都不太高，也可以理解。另外大家也很焦虑，就是

0: 像韩旭和李月汝还没有归队，对吧？所以一方面大家觉得这个输一场呢，好像就像你说的热身赛能接受，但关键这个比赛的进程，就是好像缺了那么关键一两个人，其他的所有我们想看到的东西都很难打得开，这个就让大家对世界杯的前景呢就感觉到比较纠结。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韩旭和李月汝什么时候能够归队？另外，我们接下来在欧洲的备战和热身的计划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在你看来能有效的针对性的解决一些目前热身赛当中暴露出的问题？
1: 因为 WNBA 呢目前还在常规赛的进行当中，而在女篮世界杯开赛的时候，9月4号开赛的时候呢 ，WNBA 会给女篮世界杯留一个窗口期，他们是在8月31号到9月17号。这18天的时间里面呢 ，WNBA 是没有比赛的，它允许队员回到各自的球队去出战女篮世界杯。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中国女篮而言，肯定是希望韩旭啊、李月汝啊能够早一点跟球队合练。但是呢，目前从我和国家队这边沟通的情况来看，他们俩呢短时间内还是回不来，因为中国女篮呢在佛山打完比赛之后，会先回到北京休整一周。就是解决一下前面热身赛暴露的问题，然后呢去到欧洲拉练，我们会在欧洲和韩旭和李月汝进行会合，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在8月31号前后了，因为现在你要去说服 WNBA 去放球员回球队打世界杯，看上去呢没有那么的容易。那么两个人呢回来的时间不会特别早，而且呢我们的欧洲拉练计划目前呢也已经确定了啊，我们会去像意大利啊、塞尔维亚等等地方去跟像意大利啊、像法国呀、像西班牙呀这样的强队进行一些交手，包括像意大利，咱们还会和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有交手，所以这样的热身呢，对于咱们最后时刻的冲刺还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我感觉热身赛的质量可能是会比意大利亚这三场比赛还要更高，而那个时候呢，也是中国女篮为世界杯进行冲刺的最后阶段了。
0: 特别想提一下和打意大利的这个热身赛，就像你强调的那个背景，我们在世界杯上是要跟他在一个组的，对吧？而且大家分析，如果中国女篮想要走得更远，和意大利的交手又非常关键。这种时候，其实以往我们很少见到说我们正赛要碰到的对手，赛前的热身赛我们还特意要跟他打一下。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说你是全力以赴吗？好像这个不太恰当，你得适当的藏一点什么战术秘密。但是你不全力以赴，如果输得太多，又会很大的影响士气。这场比赛会怎么打？
1: 意大利呢，他们也有一名球员现在在 WNBA 效力，所以那一场热身赛呢，咱们和对方都不会是全主力出战。而且呢，以咱们目前的这种猜测来看，中国女篮呢在这场比赛应该会有意识的，比如说保留一些打法，给他们展示一些我们平时不常用的打法，但是呢到了正式的比赛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说我感觉这场比赛呢应该会是一场虚虚实实的比赛，感受一下，但是呢双方也都不会在这样的比赛中去把所有的进攻武器给展现出来。
0: 看到我们的听众留言，有朋友讲，因为张思雨一个人就输球嘛，当然输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缺战的原因啊，但是有朋友提到说，很明显他不在，这个进攻质量就会降一个档次，是不是说明我们的阵容厚度包括现役球员的能力还是不足以应对？
1: 没错，因为中国女篮呢，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排名目前是在世界的第4位，但是呢这个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过去几年咱们在高峰期去打下的基础。那么从上届世界杯拿到亚军之后，我们出战的这些国际大赛应该说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理想，而现在呢随着像李梦啊、像这个黄思静啊等等这些锋线的退出，我们在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呢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位线上你像这个杨利伟也已经是退出了国家队，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更多的新人站出来挑起大梁。那么像这种比赛呢，其实也是为他们去交学费的一些比赛，他们需要通过这些热身赛，包括通过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进一步的去锤炼，然后呢好在2028年奥运会上去争取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反正目前来看呢，中国女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巅峰期，我们的后卫线、我们的锋线有很多新人，他们也需要去更多成长，才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女篮的强队之列。反正目前来看呢，你像中篮协给女篮这次的这个比赛任务是先保证进8强，进了八强之后呢咱们再保六争四这样一个比赛，而不是说我上一届是亚军，这一届我还奔着强2去， 目前来看呢，强二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0: 还有朋友留言说，谈到了后卫线的问题，说即使韩旭和李月汝回来，中锋也需要后卫的传球啊。就是刚才你正好也提到了，对吧？就是李源其实作为老将也回归了，虽然这场比赛没有打，你觉得他有可能赶得上最后世界杯的那个大阵容吗？
1: 李源应该没问题，他前面呢是在这个训练中脚呢有一些旧伤的复发，所以这几场比赛他没有打。但是据我了解呢，李源也会跟球队一块去到欧洲的拉练，然后呢能够尝试尽快的复出。因为李源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呢一直是李源后卫线的主力，但是呢在过去几届比赛他的状态呢也是起伏比较大，所以在去年的李源世界杯资格赛上他也是没有入选最后的十人大名单。但是呢李源以那个事情为契机，后面呢不管是去到美国特训啊，还是说上个赛季在联赛中是体现了非常好的状态，也是帮助四川女篮在最后，你要说最后一场比赛四川女篮只有一名外援可以出战的情况下，李源呢跟球队一起是拿到了上赛季的联赛总冠军，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呢中国女篮也是在时隔一年之后把李源呢重新征召到国家队国家集训队，那么他的表现他的经验包括他前面这些我们说大赛的经历，对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像比如咱们说张曼曼，她今年已经28岁了，27岁满28岁了，但是呢她只打过一届大赛，就是去年的女篮的世界杯资格赛。应该说呢在这种大赛经验上还有一些不足，包括陈云杰也一样，作为一个大学联赛走出来的球员，他其实前面呢也没有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当然了王思颖呢他确实是老将很有经验了，但是呢他的体能又不足以支撑这种我们说场均25分钟的出场时间，所以呢李源的付出对于李源来说还是很关键，也是很有必要的。
0: 嗯，但是我们也都记得李源和龚鲁明指导在亚洲杯上的合作好像两边都没有完全找到感觉，对吧？所以那场比赛那届比赛打完之后就一度淡出了。所以我看也有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急嘛，对龚鲁明指导的这个工作也提出了很多的鞭策哈，包括对具体人员的使用，怎么看中国女篮教练组现在面临的这种球迷方给予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压力？
1: 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寄托了咱们很多球迷的希望，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篮球在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成绩，展现出更好的风貌，以及争取更多的佳绩。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分两方面看待吧。一个呢是龚鲁明公道的回归，它是这个咱们说时势使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届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女篮的队内气氛，我作为一个跟队记者我其实是比较清楚的，队内气氛呢其实已经是比较糟糕了。教练员呢对于球队的掌控当时呢是很不理想这里面的思想呢也是有这种每个人的想法，球队呢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呢这种竞技状态或者说团结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么在那次巴黎奥运会咱们也遗憾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现，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随着老将的年龄增长以及咱们说在平时训练以及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决定了中国女篮呢需要去进行一次新的换血。那么一些老将需要，因为年龄也大了嘛，他们需要慢慢的淡出国家队的阵容，有更多新人补充进来。另外呢也需要一位咱们说德高望重的老帅把中国女篮的这种精气神给凝聚起来，所以这是龚鲁明指导呢当时出山的一个咱们说最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龚导重新执掌球队之后呢，因为一些老将的淡出，因为一些新人的加入，球队成绩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包括对于张志宇的使用即便是龚指导这样特别有经验的教练员也是处在一个摸索的状态，因为张志宇太特殊了。所以呢咱们像在上届亚洲杯这次使用其实也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成功的最后决赛是输给了日本队嘛这个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但是呢龚导其实也一直在学习，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年对于张志宇的使用相比于过去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给这支中国女篮以及教练组更多的时间，他们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磨合才能够争取找到自己的配合的最佳状态。
0: 是年轻球队成长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但往往大家最在意的或者最缺的也是时间，尤其是当胜利总是显得比较少的时候，比较稀缺的时候， 大家可能给予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对时间的这种敏感性也会更强一些。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一种宽松的成长的环境给予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也希望他们更早的完成新老交替，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谢谢这一时段上华前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的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 U17 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B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秘鲁队，五场全胜，未丢一局，位列 B 组头名，晋级16强。接下来16进8的较量，中国队将会对阵多米尼加。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太原进行，今天已经结束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吴一泽2-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周月龙6-4战胜了刘宏宇。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首轮比赛，王艺迪3-0战胜瑞典选手本耶加德，男双第二轮林诗栋温瑞博3-2拿下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曼玉蒯曼3-0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今天发布处罚公告，将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此前发布的涉裁判声明认定为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通报批评并罚款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也在今天发表了致歉声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沙特体育投资的热度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爸爸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前几年进军欧冠，拿到联赛杯冠军。

0: 拉姆投资为下家。还记得之前宣传的超大声的投资数十亿的电竞世界杯、电竞国家杯，包括已经流产的电竞奥运会吗？前两项赛事虽然仍在推进，但声势远远不如期待中盛大。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售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姆巴佩的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产业的战略收缩，当然和今年年初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有关。面对油价波动和地区局势不稳定，地主家也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尊敬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八乘一乘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金城。
9: 嗨，画画脸。
10: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方式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你好，你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在这里等你。
4: 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昨天，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那次练功在冬天嘛，得爬到冰上，在练上啊啊呛死，要把那个冰的化一个。都晃一圈以后，才起身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可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4: 当时给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

生在我对面，他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0: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传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了，越演我越受不了，
2: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你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细，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
0: 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她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1: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2: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了。他妈说，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1: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试，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0: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1: 但是不知道在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
2: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追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3: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0: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1: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4个先生教我。
4: 我教的是识谱的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5线谱，我们都在后学跟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

0: 听他唱，你看他们唱法里是怎么的，
1: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唱了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就义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2: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1: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0: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莹同志，这是演戏，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句王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排，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个的唱为什么，他就是，他为什么我是挂三排，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这他跟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

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仇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音乐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1: HDFM
10: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10: 有青春、
11: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他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他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都调回来，就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爹。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个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一个抒情的歌，给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经》。

注重你对文艺界，不管对于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你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的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星星点》，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的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来，你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

0: 雪儿多大了？雪儿，这个牧人这儿叫那狗腿子，说是，十七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1: 1982年，胡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胡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0: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
1: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胡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海誓高山。
3: 停！你不让唱，为什么不让唱？说喜羊羊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羊羊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那种情绪。
4: 海誓高山
3: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歌唱家，这一个时代就他呀，第一号。
4: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5: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0: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宜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难未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8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6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2个女儿、3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2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些苦楚，但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按手续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让他们尽快离校。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辞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5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40，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跨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1: 我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但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0: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1: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0: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甄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谱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是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五集。

0: 喂，你大点声，我听不清，我这边下大雨。好，对，什么？同学们都安全吗？好，一定要把大家平安送到延安。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刘存良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1: 李副官，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出大事了。
1: 啊？什么事儿？你快说。哎
0: 呀，这批青年学生去延安的路上，过三原的时候遇到敌人设的检查站。敌人阻止他们去延安，逼着学生去他们的青年接待站。这同学们不愿意，特务见拦不住，就都硬着了。哎呀，
1: 那情况怎么样？
0: 后来啊，学生被他们冲散了，一部分被抓了进去，另外一部分学生继续朝延安方向走。
1: 李副官，那刘存良呢？刘存良怎么样？哎呀，
0: 刘存良带着三位同志护送学生，在冲突中另外两位同志当场牺牲，刘存良也负了重伤。他硬撑着带一部分学生突围出去，后来遇到了咱们从延安来接应的同志，中央已经出面协调营救被抓去的那些学生了。
1: 那刘存良呢？他
0: 刘存良同志他牺牲了，因为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哎，
1: 刘存良，我要为你报仇。
0: 刘存良是咱们的好同志，他以超长的意志力支撑着把剩下的学生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倒下之后就再没有气。
1: 刘存良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值得我们学习。
0: 任哲，江任哲，你干什么去？
1: 江任哲，刘存良，你跟我回来。
2: 俺叫刘存良，家是河南洛阳，14岁。听林教官放心，俺刘存良就是豁出这条命来，要帮着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0: 同志，这一大早的，你们等一等，听我说。这
1: 范仁哲，这事儿我们不能再听你的了，我们要找李副官。
2: 哎呀，什么事儿啊，沈杰同志啊，还必须要找我？
0: 李副官，我劝不住他们。
3: 李副官，你看，我们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在这里耽搁这么久，无线电设备的图纸还在我脑子里，早一天到延安就能早一天派上用场了。我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今天说什么都要走。
1: 是呀，我身体也好了，我现在能走山路，能扛饿，别说到延安才几百里，就是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啊。
2: 东方亮同志，沈杰同志，你们的态度挺坚决的，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
3: 不用讲原因，你也不要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你要是不同意，我直接就去找首长。
1: 这次不要讲原因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2: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首长汇报，你们是延安急需的宝贝疙瘩，我们既想让你们尽快到岗，更要保证万无一失啊。可是国民党也怕你们到延安帮我们搞通信，他们明着不敢动，可暗地里在潼关三原都设了暗抢了。
3: 李副官呀，李副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尽快去延安，到延安就安全了。
2: 哎呀，真拿你们没办法，我这就去找首长申请特殊护送。呵呵，等我的好消息。
4: 这刚下过雨的天空真清爽，组织上好不容易同意我们去延安了，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
1: 看美的你，
4: 沈杰，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1: 这件新旗袍林教官托西安城里相熟的裁缝师傅做的，特意选了耐磨损的金丹士林布，做了便于走路的改良旗袍。你看这腰身多合体啊。
4: 是啊，我们要去延安了，就要穿得整整齐齐的，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0: 东方，算起来我们有半年多时间都在路上。今天我有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1: 是啊，我们该回家了。延安就是我们向往的家。
0: 仁哲，原来是你送我们呀。
2: 嗯，咱们还是要小心点，准备出发吧。
3: 迟到了，张仁哲同志。
2: 稍等，你们两个先到门口周围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1: 嗯，
0: 东方注意点。
1: 张仁哲，你和这几位同志把我们送出西安城就可以了，路上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延安，我们结伴同行，你不用担心。
2: 那可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平安送到延安。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特务们的鼻子像狗一样机敏。
4: 有三个车夫在七仙庄门口来回晃，其中一个总往院里飘，车座上连行李都没放，不像是等客的。
5: 这边我走到革命公园门口也发现情况不太对。
2: 东方亮同志，今天不能走了，绝不能让你们落入敌手。你们两个先回去等候，我再去侦查一番，咱们明天一大早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出城。
6: 这可我们也
2: 不用多说了，安全第一。
7: 霍姐，方玲小姐，咱们这次背城门，朝背边机灵都要过这里。
8: 哎呀，莫麻烦霍姐，我这三后面可长着眼呢。哎哎哎，你看你看，那边过了一辆车。
7: 停车停车，所有人下车检查。
2: 我们要出城。
7: 你们干啥的？证件拿出来。
9: 长官，我是生意人，带太太和两位家佣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7: 扣一，你们不是本地的，做啥生意？
9: 想做点棉花。
7: 棉花，给我抓起来。
2: 长官，老板说可以做棉花，我们不是做棉花的。
10: 你们不知道棉花是违禁品，北边正需要，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的。
9: 对不起对不起，长官，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了解，刚才听人说棉花赚钱，就想能不能做。
7: 做事小心点，快过来。
10: 哎哎哎，慢着慢着，既然都碰上了，不能轻易走了，给我搜，赶紧去车上看看，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长官，这个一点小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0: 哎呀，还算识相。
8: 出城，
10: 你们都别做梦了，赶紧赶紧给老子滚回去，我抓你们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没事找事。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们走。这群狗特务要是在战场上，我早把他们突突了。
0: 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9: 北城门西城门都试过，特务像盯着肥肉似的盯着我们，再这样耗下去，延安的任务都要耽误了。
0: 刚才搜车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就怕他们拧开牙膏，介绍信卷就藏在牙膏里。
9: 张仁哲同志，你点子多，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样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东方，你别为难他了，再好的办法我们总是要从敌人眼皮底下过去的，除非把头裹起来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脸，要么就硬冲过去。
2: 把头裹起来硬冲过去，对，把头裹起来。
0: 张仁哲，你没事吧？
2: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们老家小伙伴玩打仗，我们两边在土坡上扔土块，就把竹笼套头上当盾牌硬冲过去，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脸，也防不住我们冲。
0: 这个
2: 后来我们把竹笼套在头上直接冲上去，占领了高地。
9: 张仁哲，你把我说懵了，把自己的头裹起来他们还是要检查的呀，如果发现可疑，即使表面上明着不抓我们，但还是不让走啊，就像上次一样，你能让他们不查你？
2: 哎呀，我们不用裹头，但可以让他们看不清脸，没精力查。
9: 你有主意了？
2: 我有一个好办法，但是就给办事处首长汇报，争取办事处的同意。
0: 有办法就好，只要能出城，再险的时候我们都敢试。
9: 嗯，
2: 好，大家过来，我们来借个由头。
11: 同志，哎，门口站岗的同志，
12: 哎，
11: 你把啥穿过来，我给你说个事。
6: 我想进去给同志们送两个整的美发，我能进去吗？哎，是你，咋是你呀、啊，穗子？你个穗子，你还活着，你没有死？哎呀，你穿上这八路军军装，我真是认不出来了。
11: 是我，刘嫂，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向刘嫂敬礼。
6: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11: 刘嫂，你这怎么哭了？
6: 谁说我哭了？我这是高兴，你个碎子儿。
11: 刘嫂，我还要感谢你呢，你第一时间发现我被抓，向李副官报了情况，组织才能立刻想办法把我救出来。
6: 你这娃也死的，歇啥呢嘛？你说跟我娃是一样的。
11: 你帮我传递了情报，组织上还根据你报的线索抓了那卖烟的特务，剩下的也已经被盯上了，西贤庄门口现在安全多了。
6: 那可太好了，还是你碎子儿有出息。
11: 对不起啊，刘嫂，以后请叫我同志。
6: 哎呀，还同志呢？我偏叫你穗子儿。你穿了一身军装，也是我看着长大的穗子儿。我就要叫你穗子儿，穗子儿，穗子儿。
11: 刘嫂，我有名字。
6: 你有名字？我咋不知道呢？你叫个啥嘛？
11: 刘嫂，我叫好运来，运气的运，到来的来。
6: 好运来？
11: 嗯。
6: 哦，难怪你老说好运来，好运来。哦，原来是你的名字呀。哎呀，你这穗子儿，这家好运真的来了。
11: 不是穗子，是好运来同志。
6: 对，
11: 刘嫂，请。
6: 好，好运来同志，我记住了。行行行。
11: 师傅，您辛苦了，我是八办的。那麻烦您脱下鞋，一共三双。
12: 不麻烦，小同志，我经常看到你们。
11: 谢谢。这几双鞋修好要多少钱？
12: 哎呀，这个嘛，什么钱不钱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嘛。
11: 那可不行，我们呢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12: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讲得好啊，你就看着给吧。
6: 哎，小同志，你在这做啥呢嘛？
11: 刘嫂，你来了，我给几个同志帮忙修鞋呢。哎，你这是？
6: 哎呀，那来看一下你们啊，给你们做的美翻，来，正好还有两碗。
11: 谢谢刘嫂。师傅，你也辛苦了，你来一碗。
6: 上次穗子被抓，你缩在摊子后头不敢吭声，这一回还想吃我的美饭？
11: 哎，刘嫂，她就是普通百姓，还要养家糊口，可能不敢说话。
12: 小同志说的对呀，那些人腰里别着枪，指着俺脑袋就说敢漏风声就毙了你。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不敢呐。
11: 你看吧，刘嫂，我就说了。不过既然小豹头已经平安回来，你就原谅他吧。
6: 那行吧，那我就相信你一回。
11: 师傅，你先吃麦饭吧，这鞋先放你这里，等修好了我过来取。刘嫂，咱们先走吧。
13: 盯紧办事处门口，
14: 那对夫妇
13: 肯定要留，抓着了赏大洋。哎，说你呢，机灵点，别只顾着休息。
12: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去趟厕所。
13: 关键时候就你屎尿多，
12: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马上回来啊。
15: 不急，那边从门口上了黄包车，车上坐的就是那两夫妇，他们包裹的再严实，也逃不过我这火眼金睛。跟上。
16: 哎，长官是孙猴子，料事如神。
13: 我会不会说话？是孙大圣。跟上，我们领赏吧。走。
15: 前面修鞋的、拉车的，都是一群废物。像人家这么重要的人物，能随便坐黄包车？从八办里出来的这辆小轿车上，还是我们要抓的人。
13: 哎，长官，你咋知道的呢？那个车戳戳的帘子拉着我们看不见呢。
15: 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哼，跟我玩这个。兄弟们，自行车蹬快点，都给我跟上。
13: 哎，这长官，生不东击西捕，黄雀在后好听。
15: 对，声东击西，少给老子废话，快跟上，这个才是真的。
11: 看来几波特务都被支走了，机会来了，咱们走。
15: 嗯，林姐，快，咱们跟上。
11: 你们不用紧张，您是老板，我还是您的伙计，咱们直接大大方方的走大路，一起先去逛公园。
16: 逛公园？
9: 现在去逛公园？
11: 对，革命公园人多眼杂，正好混在游人里出城，他们想不到。
9: 终于出城了，让我再好好看一眼这西安城墙。
0: 让我也好好看一眼，这城墙真高真厚啊。
11: 哎，我们不能大意，现在还在特务的控制区，这里不是很安全。
9: 那我们怎么办？
11: 东关这里有家照相馆，是我们的联络点，咱们先躲在那里，等天黑以后我们一直朝东边走。
9: 延安不是要往北边走吗？
11: 嗯，但咱们去延安的路线是专门报上级审过的，你们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虽然化了妆，但他们一旦知道你们离开，一定会在路上围堵。延安在北，特务肯定在北边设卡，咱们先往东走三天，绕到铜川再转北，让他们追索方向。
9: 张仁哲，真有你的。
0: 仁哲，我们听你的。
9: 快看，宝塔山，延安宝塔山。郑杰，我们到了，我们到延安了，我们到家了。
0: 东方，我们终于到延安了。你听，
9: 张仁哲，仁哲，仁哲，仁哲，仁哲，我接你们来了。
0: 我们终于到延安了。
14: 大家天天盼着你们来呢，想着这几日肯定会到的。
9: 简直跟做梦一样。盛杰，你快打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梦里。哎，你真打呀。
17: 仁哲，仁哲，还有你们更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大家都出来吧。
18: 欢迎来延安，
19: 欢迎来延安。
11: 你们怎么已经到延安了？
20: 我们就是飞过来的，像鸟儿一样就这样扑棱扑棱的飞过来的。
21: 我们临时接到紧急任务，护送一批军用物资，开了通关介绍信，坐卡车比你们早到一天。二妮是上次执行完任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直接留在了延安。
17: 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欢迎大家回家。我现在啊是边区文工团的副团长，大家站好了，为大家拍张照片。来，一二三，原来

张仁哲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送你去延安的任务。在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响起后，从西咸庄里走出的娃娃们和无数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一道，为争取抗战胜利，前赴后继，顽强抗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

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近日，一则高铁双人座被硬挤成三人座的图片引起了全网的热议。一名乘客买票坐在了高铁双
1: 人座，引发冲突就选择了隐忍，这份包容也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部分的家长将带娃出行的不便转嫁为陌生乘客的困扰，把包容当成了越界的理由。
0: 公共文明就在这一寸一尺的座位边界当中，尊重他人的合理权益是每一名旅客

0: 的基本素养。
1: 所以彼此守住边界，互相体谅，才能让每一段旅途都更加的舒心有序。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一案说法，网约车司机充电桩前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粘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了。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

0: 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自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她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2: 近年来，全球的亚洲象总量都在持续的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着怎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3: 刁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现在看到谁？
5: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星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3: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刁发星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

0: 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1: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2: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0: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刁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1: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2: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3: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井、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1: 能够看到，如果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1: 非常欣慰是。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6: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闲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7: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6: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6: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7: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6: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8: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夏天啊，是水果的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的时候，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最近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就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5: 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

0: 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1: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0: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2: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0: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1: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
0: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紫石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3: 再来关注啊，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那么保险责任范围到底该如何认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慧峰介绍，
5: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4: 平台订单记录显示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6: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

0: 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1: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
0: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1: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0: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1: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上午呢，郑州市发布了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了。但是预报呢，今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雨的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

0: 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的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列车的运输安全，我们从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在降水最强的时段，像这个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的普速铁路强降雨区这个实行区段的停运和抽线的运行，那么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这个管内区段实行抽线和降速的运行。同时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此次降雨对河南包括郑州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2: 河北邢台、霸州等地迎来了强降雨天气，邢台市区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10.2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局部出现内涝，当地多部门正紧急开展排涝工作。那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3: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哈，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位置。记者通过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在全北大街地道桥的位置哈，当地是抽调了4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作业。其实从早晨的4点哈，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降雨期间呢，相关的部门派出了4676名工作人员，出动76台设备，在积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哈。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盛芳镇的盛富路南北沿线一带，这片区域整体地势低洼，降雨落到地面之后呢，快速向这里汇聚，导致盛富路南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到60厘米。降雨开始之后，当地组织应急城管和交通部门的相关人员400多人出动大流量泵车6台、各类排水泵20多台进行抢排作业，完成了所有道路的清扫，路面恢复了整洁，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寇霞。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截至目前，北京整体降雨分布西弱东强，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和大兴等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个路段采取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我是位于丰台区的鲁陀路管控点位。具体的位置呢，是从鲁陀路与沙洋路交叉口到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这段路是封控了。那现在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接筒，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地理通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 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漫路的风险。一旦车辆驶入，很容易出现险情。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段道路实施了全段临时管控，什么时间能解除，还得等官方的通告。那绕行路线呢，如果是向西行驶前往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方向，就必须绕行沙洋路，从沙洋路与西六环的口分流。我也查了一下，本来是直线距离大概在4公里左右，那绕行的话需要20多公里。如果车辆需要往南走的话呢，就得在鲁陀路和108国道的交叉口提前变道，分流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地灾害、地质灾害这个三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这18条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陀路、大灰厂路、西南庄路3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工作，此前城区所有低洼桥区和易积水的点位呢，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岗，落实各项责任，提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十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嗯，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去探访了这儿目前运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嗯，谭震来说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现在怎么样。
5: 整个市场的这个秩序非常的井然，非常的忙碌，这里的这个交易啊、装卸啊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和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家禽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
6: 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了。

0: 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导致脑梗昏迷。那很多人就要问了，筋膜枪还能用吗？
1: 筋膜枪又叫做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候用的。这几年不少人啊，普通人也有了它。
0: 对，
1: 肩颈不舒服时候用它打一打，腰背酸疼的时候打一打，跑完步呢也会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新鲜。
0: 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也已经报道了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对此的报道。
2: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3: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2: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4: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2: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4: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2: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3: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不太建议用。
2: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

0: 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一到两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1: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两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三次。
0: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狂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你如果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的外卖平台上都有名厨亮灶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是标注给那些在自己的后厨装了摄像头的商家，本意是消费者在挑选店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操作，更放心的去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的店铺出现了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5: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啊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名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7: 能，
6: 扫码点是吧？行。
8: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9: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开设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8: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9: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8: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但仍有部分商家为

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处。

0: 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民众降噪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啊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啊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

0: 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先来关注日全食。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于北京时间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

0: 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1: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食带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里阿里亚群岛、马洛卡啊、梅诺卡啊、伊维萨等地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啊、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呢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在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啊，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食带的边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99.9%。那么都柏林啊到94%，巴黎呢是92.1%，伦敦呢到91.4%，柏林呢达到84.8%。在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日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0: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啊？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1: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次全食带呢，它是横穿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食带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儿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他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啊，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的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 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

0: 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拍摄。我们说
1: 对。
0: 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用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哈、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1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差8个小时吗？当然这个它是差1个小时，但是又有一个夏令时叠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个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地时间。那么发生时间是从初窥是7:38，全食呢大概是8:30开始。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记住，这个日全食呢最重要的有4个接触啊。我们说月球跟太阳各是一个圆儿啊，我们在视觉上它俩是一样大的，都是半度。那么这两个圆儿进行第一次外切的时候，我们叫初窥，就是这时候呢月影开始或者月球开始挡住太阳的这个圆盘，太阳的这个表面啊开始进入它了，这个叫初窥。这时候我们在望远镜当中呢，或者肉眼看的有的时候看不明显，通过望远镜或者拍照，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边缘呢稍微缺了一个小口啊，就是相当于被咬下一小块来，这就开始了，这叫初窥。那么这个过程呢，比较长。然后呢，当整个月球进入太阳的这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食迹，迹是这个既然那个迹啊，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就明显啊，太阳光的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它不是有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只有1-2分钟，这次也就是2分钟啊左右啊，不到2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的，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它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要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10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3月份啊，北极-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40度，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儿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8度左右啊，27、8度左右，再温度再低一点，可能也就23、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在站在这个全时代的这个中心那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就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 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

0: 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珥，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珥。这个在双重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重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蜃啊，食蜃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珥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珥是在食际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就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原。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的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两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到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的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 100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一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实际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1/1000秒啊，最慢呢大概是1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挡减挡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你就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2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像那个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会专门拍这个日珥啊，拍太阳边缘的日珥，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珥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人现在有一些设备。

0: 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啊太阳。当然，因为长焦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 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啊，也能拍到这个日耳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耳。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啊，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一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哗哗哗的拍，像这个像那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啊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九档啊，五档也可以到九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两分钟可能能拍上百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啊，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啊。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那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啊，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了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他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泻。我们说日冕实际上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啊，用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呢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呢，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啊，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还是那个夜间观测。
1: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0: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的首先呢要比较像。

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食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三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曙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6585.3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上落周期呢，太阳、地球、月球呢它又回到了非常相似的相对位置，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的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啊、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日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啊，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所有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这个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当然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漏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大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全食呢，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这跟这个不同的沙罗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三个沙罗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1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罗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罗周期，沙罗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啊，就是说它们同时过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一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有一般来说一年就有1-2次啊，2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他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沙漏序列的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沙罗序列同时啊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罗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它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是沙漏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向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

0: 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这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啊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呢就结束了。那么145号的呢，则以不同的生命阶段啊，2035年则是日全食，那么后面还会继续产生很多次的日全食。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日全食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日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不过，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已临近极大期，正是观测的好时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3: 我们从古至今哈、啊，看到日食啊、月食这些现象哈、啊，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啊，去研究它，帮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自然。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哈、啊，我们对于这种未知现象的着迷的心态哈、啊，随着知识量的增多，反而谣言也会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0: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7星连珠啊，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先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3: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20-30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0: 其实每一个月呢都有一次数，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 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看，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嘛。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3: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0: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个面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是让它在黄道上，它是啊一串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着手串是不是也叫珠是吧？哈、啊，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连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望远镜从西到东啊，我们可以依次看到它们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引力叠加啊，理论上呢，一条直线的现象呢，也是很难见到的。
3: 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啊，因为是在夜里，咱们国内无缘欣赏。不过呢，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就出现在这两天，国内是能看到的。今年它的流量大不大呢？您推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观赏？
0: 英仙座流星雨呢，它一般是每年的8月11号到13号这三天啊，它会处于极大的高峰时期吧。它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啊，它一般可以达到说天顶流量大概100颗左右，而且它比较稳定啊，亮流星也比较多。那我推荐呢，大家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这个郊区啊、山顶啊，比如说有机会去沙漠呀、草原去观看啊。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一定能达到100颗啊，有的这个观测条件呢，就是比较亮啊，它可能看到10几颗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城市边缘。如果是到这个光污染特别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叫一级光污染的区啊，也大概还有一些暗流星也能看到，那基本上在100颗左右了。那么今年呢，好处就在于8月12号正好赶上这个朔了，是吧？我们说新月，没有光污染啊，那不像去年啊，那正好是牛内19啊，去年观测条件不佳嘛。那么今年正好是朔，一点光污染都没有，所以今年看这个流星雨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是天晴的话啊，一定要去拍摄去观看，基本上说11号开始就有了啊，就是说它这个极大值也不是这天晚上有，前两天说没有啊，它一般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可能13号凌晨啊，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有的时候12号晚上靠近半夜10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2-3点钟哎也出现了。
3: 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流星雨在星空上演呢？拍在一张照片里的概率大不大？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几率并不大。我们说首先那个他得看那个英仙座流星雨是不是到了那个它的峰值，这个当然你说有的时候出现偶发流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可又不可求了。如果说拍到日全食啊，下面有个火流星划过，那简直是太完美了，是吧？
3: 对，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先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也祝愿您能拍到心仪的照片，谢谢。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

0: 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1: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3: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1: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3: 牢记只按摩后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后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 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3: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狂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6: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5: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7: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5: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3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 刘成明解释，
6: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脓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脓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他，这个时候因为脓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他就不抵抗这个覆粉的花粉，从而让覆粉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他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5: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6: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10张小叶子。
5: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7: 它保留了实荚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后的翠蜜龙眼销往哪些地区？消费者是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6: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5: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6: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5: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时6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 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7: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

0: 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卡车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云星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六成，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

0: 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3: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 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5: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4: 此次冰站作业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4: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7: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4: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8: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

0: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1: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3: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4: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3: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10路、B31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路和B31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5: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
6: 预约中请刷卡。
5: 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6: 预约成功。
5: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6: 预约中请刷卡。
5: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进行预约。
6: 预约成功。
5: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6: 预约中请稍后。
5: 啊，可以确定预约。
6: 是否预约？
5: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3: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7: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可以挤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3: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5: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

0: 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1: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3: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4: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5: 能，
4: 扫码点是吧？行。
3: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6: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的就餐区的消费者。
3: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6: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那另外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3: 记者了解到，名厨酿造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酿造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在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5: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名厨酿造、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3: 王延旭分析指出，当前名厨酿造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6: 名厨酿造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1: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名厨酿造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
7: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8: And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ing.
9: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
8: 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两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7: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市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9: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7: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10: 今年入境了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双休日外国游人可能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大概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7: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童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11: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7: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12: They do very face framing like haircut，
13: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样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7: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14: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13: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7: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1对1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15: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也是一个很有

0: 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2: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12: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

0: 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六月二十四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五千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去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三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在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十一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0: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十一号表示，
2: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0: 瑞士在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3: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在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

0: 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四五家，多则十几家驾校抱团控驾，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驾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驾培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2: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2: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以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十二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0: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2: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部门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十二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

0: 的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十二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它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
1: 嗯。
0: 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系列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概念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异议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它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类问题的发生。
1: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0: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啊，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 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治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呢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对号准备。
7: 二号位云星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8月11号，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宇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

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

0: 板块抬起来，你这全都是坡。
1: 那是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再练上啊啊呛死，要把那个冰的化一个，都化一圈以后，才切上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2: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善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可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3: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最高，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他一声爹，我自己的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0: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和露露死了，越演我越走不了，
2: 看着他痛哭流涕，只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你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细，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0: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她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1: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2: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的？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了。他妈说，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1: 谁说我也不干，但是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试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0: 1946年下半年。

0: 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万神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1: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一边走一边问，
2: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追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3: 这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帮子的名角。
0: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1: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4: 我教的是识谱的简谱。那我们在某一学院说五线谱，我们到那个学院给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是怎么的，
1: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就义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1: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4: 他有一套山西帮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英同志，蓝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就是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句王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排，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个的唱为什么，他就是他为什么我是挂三排，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

0: 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1: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鹰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过蓝鹰的戏你不排，他说蓝鹰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这他给我说的。
2: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幼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

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她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她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都调回来，都谁上。
2: 走了一次台湾的爹。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个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南泥湾》，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经》，唱哭了。

注重你对文艺界，不管对于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你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的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新经典》，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来，你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牧人这儿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大发，唱吹唱。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还是高声。
3: 停！你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羊羊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羊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那种情绪，
4: 恨是高山
3: 愁似海，他要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0: 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歌唱家，这一个时代就他呀，第一号。
4: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5: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0: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8集。
5: 三个人进了病房，崔文泰把门关上，梁世超站在靠窗的位置。田飞俯身看着林石问道，包括箱里有什么？临时眨着眼睛，好像还没完全醒，有些迷糊。那个物箱里是什么人？田飞压低了嗓音。临时想了想，中汇信托银行的吴香林，你们本来这个月10号要见面，你是打算开完会去见他？田飞连珠炮似的发问，但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梁世超插进来说，你觉得敌人为什么会发现我们的秘密会议？你觉得敌人是怎么发现的呢？临时笑着反问，这是临时党支部对你的正式询问，请你严肃点。崔文泰倚着房门远远地说了一句，这话说的一点都不严肃。梁世超心想，他朝崔文泰摆了下手，我们在敌人看守所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组织内部很可能有敌人的奸细。还不能说有结论，临时语气平静，工作疏忽或者其他渠道泄露，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在上级领导下通过组织做严格审查。上级联络不上，就算现在能联系上，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头，必须先清除内奸。这两位同志，临时指了指田飞和崔文泰，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被捕的同志现在这样跑来跟我们见面不太合适。田飞恼了，上前一把掀开临时身上的被子，你坐起来好好回答问题。保管箱的主人是一位银行客户。临时坐起身靠在床头，我在银行上班，你不要骗我们了。你在仁泰银公司上班，保管箱在中汇信托银行，不是什么银行客户，保管箱是你自己租用的。崔文泰在远处笑得有些得意，我看不把那个箱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你是不会说实话了。田飞越说声音越大。崔文泰对另外两位使了下眼色，三人出了房间。田飞回头对临时说，你不许动。
4: 回到门诊间后，田飞问，

0: 众人都没了主意。秦川安刚想开口，就被梁世超打断。
1: 查都查了，那就一查到底吧，不能动手吧？
0: 田飞有点犹豫。
1: 绝对不行。
0: 秦川安态度坚决。见大家一时都愣在那里，崔文泰便说，
1: 先把他绑起来，万一他真的是特务，说不定会逃跑。
0: 梁世超想了想，
1: 绑起来也好，看看他会不会害怕。
0: 三个人又冲回病房。秦传安在楼道里听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心想临时倒没有反抗。他又回到门诊间，找出一张舒伯特的唱片，想听会儿音乐，但是刚打开唱机又关上了。他望着窗外，心里越来越不安。他忽然望见街对面黄包车上下了一个女人，织锦缎夹袍，紫色毛呢大衣，提着冠生园点心盒子，打扮得像是过年走亲戚的富家太太。他站在街沿，转头看了看两边，正准备过马路时，又抬头向诊所方向望了一眼。秦传安这才认出是林问。难道梁世超也通知了他？他有些奇怪，这可真是乱了套，没法联系上级，同志们就自说自话，把他这里当成联络站了。问题是这会儿诊所很可能在特务们的监视下。护士还没上班，他自己下楼开了门。秦医生。林问站在门口笑着说，我来看看林先生。
1: 这里没有外人。
0: 林问进门后，秦传安告诉他，
1: 门诊时间没到，护士们还没上班。
0: 林问上楼时对秦传安说，老易让他来通知大家，他跟上级联系上了。
1: 这下好了。
0: 秦传安由衷的高兴。
1: 我正没办法呢。
0: 怎么了？进了门诊间，秦传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林问。这怎么行？林问当即就说，我先去看看。
2: 一进病房，就看见三个人围着房间当中的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林石，手臂和椅背绑在一起。林问劈头就是一句，
0: 放开他。
1: 不能放，他是内奸。
2: 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梁世超认识的，他补充了一句，
1: 很可能。
0: 内部调查要听从上级指示。
1: 上级联系不上。
0: 联系上了。
2: 听到这句话，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田飞抓着林石的手也松开了。
0: 上级派人跟老易联络。
2: 林问有点兴奋地告诉大家，
0: 接头很顺利。
1: 上级有没有说让我们恢复工作？
2: 田飞急切地问道。
0: 就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随意聚集，随便调查同志，乱来。田飞同志，菜场楼上的会议地点是组织上让你设法安排的，难道大家就可以因此怀疑你吗？
2: 林问瞪了他一眼。田飞不免有点委屈，心想自己可是按老方的指示安排的会议地点。临时温和地看了眼田飞，转而望着林问问道，老易怎么说？
0: 老易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开会商量一下，在组织上开始内部调查前，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把被捕前后的情况仔细回忆清楚，到时候如实向上级汇报。
1: 请老易跟上级说，我想回苏区工作。
2: 梁世超说得很认真，他原来就是红军指挥员，来上海治病一时回不去。秦传安向林问解释，
1: 老方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我的情况，突然又叫我到菜场开会，有临时任务，现在这么一来我又回不去了。
2: 上级安排你参加这次任务一定有用意。秦传安又转向大家，大家仔细想想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挑选我们这些人一定有考虑，再闹下去诊所的护士都要起疑心了。
1: 梁世超不作声，他半条命送在上海是秦医生救了他。
3: 对了，你安心休整下，可以在这里住几天。
2: 林石笑着看向梁世超。梁世超一直看林石不顺眼，在看守所里整天躺着，显然是对敌人有点害怕。就算现在暂停对林石的调查，梁世超

0: 还是有些疑虑。我休整的太久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够安心？
1: 邋遢冬至清爽年，从上星期开始，天天暖阳高照，到了今日，天空更是一碧如洗。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但也算是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魏达夫走了一下午，身上穿着棉袍，倒觉得有点热。每年冬天，他都在琢磨着想买一件大衣，这样他就能穿着那套洋装跑街了，这才像样。他引着顾客去看的都是好房子，水门厅洋房，穿个大棉袍，他觉得连说服客人的信心都打了个对折。每年冬天，从他手里成交的房子就比春秋天少很多。有一件大衣，进了房间一脱，西装革履，跟客人说说话，中气足。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偏西，风倒小了，树梢纹丝不动。静安寺门前的香客少了，都等着年初一上头香，可是周围小摊小贩却多了不少。往年一到岁末，就没人出来练房子了。这时节，魏达夫每每在路上闲逛，今年却有点不一样，到铺子里约他看房子的人一直都没断过。走到静安寺，魏达夫停下脚步，朝大门合掌拜了拜，祈求什么呢？祝同志们都平安吧，他想。如果身后有盯梢的特务，也许会放松警惕吧。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同志呢，碰巧路过，日后大约又要批评他封建迷信。他暗自好笑，朝不远处的田谷村走去。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电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走在城区道路上，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为给城市降温消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优化环卫作业模式，调配清水清扫车，加大道路湿式清扫力度。保洁一尘与路面降温同步推进，持续营造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在全市各主次干道，记者看到多台清水清扫车穿梭作业，车辆一边清扫路面杂物，一边喷淋清水，对道路进行全面冲洗，有效清除路面浮尘。环卫工人同步开展巡回保洁，及时清理绿化带周边人行道零散垃圾。机械清扫与人工作业相互配合，实现保洁无死角。针对正午高温特点，相关部门科学调整作业排班，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合理安排机械化洗扫作业，在保障保洁质量的同时，降低一线人员高温作业风险。持续的湿式作业既保持道路干净整洁，也有效缓解路面热浪，让市民出行更感清爽。近日，由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我市工信局、市税务局、市工商联协办的“一起一起服务中小企业”世界巡活动走进我市，于8月6号、7号两日面向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拟升规企业、优质成长型企业及新媒体创业者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0: 活动包括集中培训辅导及服务专家入企问诊两大环节。在培训现场，各服务专家向120余名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管理、 AI 加新媒体运营三大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财税风险防控、智能工具实操、新媒体品牌营销等实用内容宣讲。随后，服务专家走进市内重点优质企业，实地走访生产车间，了解经营现状，聚焦企业新媒体推广、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发展难题，精准分析企业发展瓶颈，一对一答疑解惑，对症支招，为企业量身定制发展建议和改进方案，真正实现精准帮扶，靶向赋能。
5: 此次一起一起试限行走进华电，围绕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短视频实操等企业实际需求设置课程，采取集中授课、现场实操、专家问诊相结合的模式，就是把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政企服务桥梁，常态化对接省级优秀服务资源，持续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创新发展，全力推动全市中小企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0: 人行道是城市重要的慢行交通空间，其完好程度直接关系市民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明华路人行道出现步道砖破损、路基沉降等突出问题，

0: 建部门迅速启动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将原有步道砖整体更换为沥青铺设，通过优化施工工序，提速增效，切实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记者在改造现场看到，规范的安全围挡将作业区域与通行区域有序分隔，施工人员按照工序紧锣密鼓推进破损步道砖清除、路基挖掘处理、回填压实、沥青铺设等施工作业。为破解传统施工工序衔接耗时长的问题，施工团队优化作业方案，采取挖掘与回填同步穿插施工模式，大幅压缩单段作业周期，有效提升整体施工效率。据了解，本次改造总面积约3185平方米，改造完成后的沥青路面耐久性和平整度更优，整体性更强，将有效避免砖块松动、拱起、沉降等问题，使市民出行更加便利、更加安心。
1: 我们把人行道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推进，全程紧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工程质量，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各项技术规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切实改善市民步行出行条件。
2: 近日，金沙镇对辖区农机维修、农资汽配等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等关键环节，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厉行厉改，避缓消耗。同时，现场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并同步提供政策代办服务。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青少年暑期读书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根据青少年不同年龄段阅读需求，精心筛选书籍，引导孩子们自主阅读、摘抄家具，并踊跃分享读书心得，在互动中相互启发，共同提高。近日，启新街道向阳社区开展征兵入户走访宣传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征兵政策，解答学业、就业等疑问，同时详细摸排登记适龄青年底数，建立台账，动态跟进，对在外青年通过电话、微信持续沟通，确保政策宣传全覆盖，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立秋节气已过，但今年伏天较长，暑热持续，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秋老虎天气特征明显，夏秋交替阶段已出现中暑、肠胃不适、受凉感冒等问题，提醒大家兼顾防暑与换季防护，平稳度过这段湿热交替期。一、坚持防暑降温，警惕高温中暑风险，不要因立秋放松防暑警惕，日间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作业与剧烈活动，外出做好遮阳防护，少量多次补水，室内空调避免直吹，温度不宜过低，防止冷热骤变引发不适，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等中暑前兆，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症状加重尽快就医。二、科学调节饮食起居，养护脾胃，防范肠胃病，夏秋之交不宜贪食冰饮、生冷食物，避免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饮食以清淡清润为主，兼顾祛湿防燥，不要盲目贴秋膘，规律作息，减少熬夜，早晚气温偏低，出门随身添件薄衣，防范温差带来的感冒、呼吸道不适。三、留意户外与生产安全，防范气象次生隐患，高温天气叠加短时强对流天气多发，户外作业出行关注预警信息，避开午后暴雨雷电时段，车辆定期检查散热、轮胎状态，防范高温自燃，居家注意用电安全，空调、风扇等设备避免超负荷运行，做好防火防触电相关防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有句成语叫闻鸡起舞，说的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一位北伐英雄。这位姓祖，叫祖逖。祖逖是闻鸡起舞的主角。这闻鸡起舞怎么个意思呀？一听见鸡叫，早早的就起来去练习武功，不是听鸡叫在那跳舞，俩概念。祖逖怎么成为北伐英雄呢？这跟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关联。祖逖是范阳球县人，范阳球县就是现在河北涞水以北这一带。应该说祖家在河北这一带是世代闻名啊，那是大家族大宅门呐。尤其这祖逖，他跟其他的兄弟们不大一样。其他兄弟们都什么样啊？大户出身，那打小娇生惯养的，是不是都沾染很多恶习呀？难免吧。祖逖不是这样，祖逖打小与众不同，就表现在他不爱学习上。小时候不念书啊，练武呢也差着劲，但是家里边得管呢，有那个学管专管专教，请那私塾先生教，看查查人数吧。哥几个里边唯独找不着这祖逖。祖少爷呢？找找吧。一找啊，祖少爷在外边给大伙儿正发粮食呢。发粮食啊，自己家仓库里边有粮的，命人搬抬都运外边，看见那穷人每人拿一袋走。哟，把祖逖他爸爸给气的，这就叫败家子儿吗？你是什么日子你就往外给我散呢？你过去当善人的讲究啊，你得按那节令走啊。你是端午啊，是腊八啊，你得有个日子。今儿在哪跟哪儿啊？再说了，这多少穷人，这散得过来吗？祖逖摆摆手，摇摇头：“爹，您不知道，为人者当有同情之心。你看这些老百姓多可怜呐！”祖逖他爸爸都快哭了：“你看看我多可怜呐！我辛辛苦苦攒这点家财，就能被你给我败喽！”追着就要打，祖逖是撒腿就跑啊。一来二去的，和祖逖在当地老百姓，尤其是穷苦人的心目中，那威望极高啊。眼睁睁碰见祖的少爷是有吃有穿呢，这是小时候。敢等到年近二十的时候，这快得弱冠之年了，眼看快成人了，祖逖就明白了，再这么玩啊闹啊没意思了，得好好学习了。他是苦读诗书，刻苦练武，是文武齐备。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跟孩子着急，你看天天不学习天天玩，那将来怎么办呢？其实不是仅仅督促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让这孩子自省，自己要醒。祖逖小时候家大人可没少了管他，他自己就不想学嘛，可一旦立志要学习了，谁也甭拦着，你再拽他出去他都不去了。就这么几年的光景，祖逖由一个纨绔少年成为一个文武全才之士。就这样也得顺应着历史潮流， 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这对当时的北中国来说，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呢。

尤其是底层老百姓，本来安定的日子，你看黄河流域这一带嘛，好好种地，世代延续，这日子过得挺舒心的吧。可这少数民族铁骑一进中原，难免要带来杀戮跟掠夺，挺平静挺稳定的生活一下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那大伙谁不想统一，谁不想稳定啊？像祖逖他们这样的大家族，那更是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啊。祖逖有一个好朋友叫刘琨，前文书咱们提过，在西晋末期的时候有一位并州刺史，那位并州刺史刘琨这会儿跟祖逖还是好朋友，还都在立志创业阶段呢。祖逖跟刘琨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一谈起国家大事，两个人是涕泪横流啊，为国事家事忧心忡忡，一提起将来的报复，那都是统带兵马去抗击北方的敌人，一提起国家的现状，两个人是借酒浇愁，愁眉不展呐。干脆为了加强友谊，为了步调一致，为了互相鼓励督促，俩人决定吃住都在一块了，这时间好统一呀、啊、说吃饭一块吃饭，说早上起来要练功就一块洗。可这祖逖决心大，这刘琨呢有时候晚上睡得晚点啊，你先睡吧，明儿我跟你一块起来。实际到了早上，这刘琨起来就晚了。你想他年轻啊，那觉他不像老年人那觉短，年轻人觉比较沉，那晚上练功要拉点晚，他可不就身子疲乏有点累。赶早上刘琨就起不来，一天两天祖逖没往心里去，时间一长心想，嘿，合着我天天二五经功夫，我早早五更天我就起，你得睡到天亮，那太阳都照着脑袋了，你还不乐意动呢，我叫你得了。这天俩人又是天蒙蒙亮，一个大呼噜一个清醒，刘琨在那鼾声大作，祖逖盘腿都坐起来了，他就等着，心想你什么时候醒啊。就听窗外金鸡报晓啊，这金鸡报晓之声在祖逖听来就感觉神情激愤，这一日之计在于晨，又一个开始啊，他很激动。再看那刘琨刘大爷，好嘛，这呼噜比刚才声还冲啊。祖逖这着急呀、啊，嗨嗨嗨嗨，他拿手就拍这床，嘣嘣嘣嘣嘣，拍了半天，刘琨没反应，他就摇刘琨的肩膀，来回这么晃荡。我说刘琨，刘琨，你听见没有？刘琨一睁眼，听见什么呀？我听见了。你听见什么动静？我听见你在那闹唤，把祖逖给气乐了。我这叫闹唤呢？说好咱们俩早上起来一块儿练功，你这连着几天了，怎么天天睡懒觉啊？我没告诉你昨天晚上我练的晚吗？你乐意练，你练去吧，就好像你不怕缺觉一样。嘿，祖逖一看，好吧，我练呢，我得给你练出个样子看看。这再不理这刘琨了，祖逖真就到院里练去了。春夏好办，秋冬难熬啊，尤其是秋末一进冬那会儿，天气突然间一个降温，跟着再要到了十冬腊月，这再坚持户外练习，那就需要勇气跟毅力了。刘琨有时候早上赶寸了也起早，一睁眼往院里这么一看，祖逖早已经站在庭院当中，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手执宝剑在寒风中练剑起舞啊。哎呦，刘琨掐指一算，大半年了，看来人不是跟我这光叫板呢，那是真有志向，我得学呀。打这起，刘琨一早上甭管多困也咬牙跟着这祖逖在风中起舞，闻鸡起舞这典故就由此而来。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在当时的北中国
西晋王权已经土崩瓦解了，永嘉南渡，司马宗室王有五位渡过长江，所谓五马渡江嘛，其中以琅琊王司马睿的势力最为强大，他利用了琅琊王氏大族王导、王敦兄弟这二位一文一武，一个为相，一个在外为将，帮着这司马睿巩固了江南，稳定了局面，建立了东晋政权。北方的大户族，好多老百姓呢，也都跟着往长江南边的迁徙，都想跟着司马王室。西晋在北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连洛阳都丢了，那好些心存正统观念的百姓当然得跟着司马家了。司马睿在建康一带称帝，所以很多人就都奔了江南了，祖逖带领着家族老少也不例外，迁居到了江南。到江南之后，被司马睿启用，让他带兵坐镇在京口。京口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的镇江，你在这给我防守着吧，主要是防守北边南下的敌人。但是祖逖不满足，就在这个地方坐等着敌人入侵，他怀着这国破家亡之痛啊，这个地方不熟悉啊，民风习俗跟自己的记忆格格不入啊。你想这江南江北这得有多大的差距啊，这里吃的喝的老百姓说话的腔调，祖逖听了都觉得陌生，自己曾经熟悉的环境已经被敌人的铁蹄据为他人所有，祖逖心里边别提多伤痛了。白天吃是吃不香，晚上睡还睡不好呢，怀着万分悲痛之心，他给晋元帝司马睿上书要求北伐呀。在书中写道，晋室之乱不是因为上无道而下怨叛，而是由于宗室争权自相鱼肉，今北方移民遭受蹂躏，人自私愤，大王如能命将出师，我愿统帅北伐，北方的百姓跟郡国豪杰必将望风响应啊。祖逖说的可是实话，他告诉司马睿，晋室由北而南迁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君主无道，也不是说明底下没有能臣，主要是你们的叔叔伯伯哥们弟兄打得够邪性的，是家族内乱造成的，现在有能人可以帮助你们恢复北部疆域，我祖逖就是一位，但你得任命我，给我权力。祖逖满以为这封书表能够打动司马睿，哪知道司马睿老大的不乐意。为啥？前文书提过，这司马睿他离着这个晋王室司马宗亲来讲，从那主流上讲他算旁支，从他亲疏关系讲他算疏族啊，疏远之疏，他名分不正。二一个，好容易把江南局面稳定了，我哪有那么大的实力去北伐中原呢？真到那儿被胡族铁骑把我再灭了，我多冤呢。这是私心，不能拿到桌面讲，这本心一万个不乐意北伐，可又不好推辞，又得当着文武的面表扬表扬这祖逖，所以他给了祖逖一个空头衔，得封官呢啊，奋武将军、豫州刺史。这豫州在长江以北啊，而现在东晋政权呢在江苏南京啊，把江南的官员那封地封到了江北，这不跟没封一样吗？司马睿的意思更明白了，你要想去补这石缺，那你就打吧，你要打过长江，占领黄河流域，那豫州

公园，你说了算，那你就算立了奇功了，北伐就算成功了，由你去吧。这是一张残酷的空头支票啊，听着不错，奋武将军，豫州刺史，实际呀、啊，什么实惠也没有。别的甭提，北伐得给人呢，统兵带队打仗，人呢还给准备了，不多。现在这国家刚刚稳定，这精锐部队有限的，朕已经精心给你准备了一支精锐，你去任命吧。祖逖带着亲信来到教军场一看，祖逖心里边跟刀扎一样，心想我为谁呀、啊？我是为你们司马家族，你看看你给我拨这些人好吗？亲信们一看，这都哪找来的呀？年老体弱者为主啊，再有的就是娃娃兵了、啊、好些小孩子一看也就十四五十五六，这能有战斗力吗？要么那个没长起来，要么个就长过头，都有点抽抽了。有几位驼着背，还有拿着大枪当拐杖拄那儿的。就在祖逖往这一站，一目扫视的这么时候，就听着旁边有好些人直咳嗽，咯儿咔的。祖逖心想：这怎么打呀？你看看那军衣号坎，大小不一呀、啊，军容整肃，哪谈得上啊？就这支队伍，我带他往北走都费劲，还说两军疆场。去冲锋陷阵吗？但那也得领旨谢恩，这是皇帝陛下给我预备的所谓精锐呀、啊。就是这样的艰难，祖逖也是下定决心北伐。你不给我的人马不行，我自己招兵，带领着人马打出北伐的旗帜来。一路上，好些由北面流亡到南方来的流民们都加入了祖逖的队伍啊。祖逖出兵之前，这人马不过一千，这口粮呢得边吃边去招募，一边走着就一边收粮，要不就能断了炊啊。布匹只有三千，那么些兵马，每人甭做三身，要一身，哎呀，做半身，这布料都是紧缺。你给军医号坎需要布啊。祖逖咬紧牙关，只要让我北伐，名正言顺，我就可以去四处招募，我自己解决困难呐。在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13年，祖逖带领自己招募来的北伐军队，坐在船上，行至长江中流。船到江心，风浪更紧了。狂风呼啸，浊浪排空啊，哗一个浪头打来，把船边上站着士卒那衣服都给打湿了，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这水汽里边腥腥浩浩的味道？难道说这血腥之气已经扑面而至了吗？祖逖手里边拿着船桨啊，他击桨而发誓，我祖逖若不能扫清中原之敌，就像这大江之水一样是有去无回呀、啊！他言辞激烈，一言正色，手下无不感动啊！北宋词人张孝祥有词写道：“我欲乘风去，积极是中流啊。”留下这句成语叫中流击极，后人反复引用中流击极这个成语表达收复失地慷慨的气节。祖逖渡过长江之后，屯兵驻扎在淮阴，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以南。他先修筑起了冶铁的炉子，铸造兵器呀、啊、合着那司马睿什么也没给他，好些流民不是想带着锄头过来吗？那都不行，种地还得用呢、啊、不要紧，祖逖自己命人去招募铁匠，现打造兵器。就在淮阴这一带又招了2000多名战士，编成了营伍，组成了一支坚强有力的北伐部队，从淮阴向北进发。

0: 当时黄河流域一些没有逃亡的汉族的地主、有钱人、大户人家，为了自救，就占据山中形势险要的地区，修筑城墙，据险自守，就是我们提到的物堡。那么这物堡的主人就成为堡主，物堡有独立的武装，他们自给自足，生产要自己进行，宗法观念那就比较强大。物堡主有军事力量，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他们呢也是官棒徘徊。因为这北中国这势力太多了，刘渊的匈奴建立了汉政权，刘耀建立了前赵，石勒接族人建立了后赵，这些力量是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起伏飘移，闹得这些物堡主们也不敢明确跟着谁走。自打祖逖提出北伐来之后，有些人对这祖逖也怀疑，祖逖带领的兵马该剿灭的剿灭，该吸收的吸收，有人最后认同了祖逖的能力了。好些物堡主带领着自己的实力，把那粮钱收好了包，带领人马就跟着祖逖一块干了。所以这祖逖北伐的力量也是日渐壮大，有几次跟后赵的石虎政权交兵见战，祖逖打了胜仗和扬眉吐气，就连东晋王室司马睿带领那些文武大臣都感到惊讶。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斗，祖逖依靠北方人民还有大部分物堡主的支持，收复了黄河以南的领土。祖逖的军威由此而大振，黄河以南的物堡主都听他的号令。祖逖还像以往那样早早的起来练习武功，礼贤下士，生活简朴，不置私产。你别看现在事业这么成功了，也没听说治家治地，儿女们如何如何的。祖逖不是那样的高官，老百姓万分尊重他，对他更加的崇敬了。你看看大将军的儿女们干什么呢？妇女们也在那儿该织布织布，他的儿孙们也在那儿练武，挑挑担担的什么活都干呢。在军队中祖逖赏罚分明，战争中牺牲的人他要命人全都收葬加以礼记，由此深得民心，受人拥护。正当祖逖准备挥兵渡过黄河，扫清冀州朔州大片土地的时候，司马睿派来了一位叫戴渊的都督，这戴渊江东人，让他来接替祖逖作为最高统帅。祖逖心都凉了，江东人怎会对北方有自己这样朝思暮念的情感呢？是怕我权势过重，故意派人取代吗？可是毕竟心中忧愤，是百感交集，久而生病。在56岁这一年，祖逖病死于雍丘，雍丘就是现在河南杞县。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夭折。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方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白化成。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祖逖北伐以悲剧终结，这位闻鸡起舞的志士终于忧愤成疾，在56岁的时候病死在雍丘。那么祖逖北伐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关键是东晋的统治者，他们掌握着大权呢。自打永嘉之乱之后，北方老百姓大部分背井离乡，都跟着这司马睿到了江南来了，但是收复故土、重返家园这种愿望从未曾消减。那么这些统治者当然知道民心可用的道理啊，大伙嚷了嚷老想打回去，那就投流民之所好，让他们在流民帅的统领下大举北伐。北伐一个是稳定民心，二一个还能够牵制那些胡族铁骑，使得他们南下要是威胁我们江东的朝廷怎么办呢？有北伐之军挡一下啊。所以北伐这张政治牌是顺理成章出炉了。恰好这会儿祖逖是心怀收复神州之志，又是一个拥领了不少流人的一个大的流民帅，好些人闻风而归顺，他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所以东晋政府当然要重用这祖逖啊。但是当感到祖逖的实力实实在在成为威胁的时候，东晋政府就开始猜忌这些北伐将领了。何止祖逖呀，所有参与北伐的人都引起了朝廷的怀疑，他们多方的被朝廷加以限制，充分暴露了朝廷脆弱的本质。祖逖等人在中原地区的活动，客观上牵制了胡族铁骑，对确保东晋的边境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可惜呀，壮志难酬，千古遗恨，难免让后人扼腕叹息。翻过头来再看看东晋政权，自打五马渡江之后，强大起来的是琅琊王司马睿这一支。咱们前文书介绍过，司马睿靠着琅琊的王室王导、王敦兄弟这哥两个帮着他，一文一武成就了基业。王导为相，王敦为将，尤其是这王敦当年在北方的时候就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啊，现在又帮着这位晋元帝司马睿在荆州、襄州这一带讨平了很多叛乱，或者功成业就，已经在朝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狂傲的不可一世了。晋元帝司马睿既然能称帝，他就深深的知道皇权的重要性，那不是傻皇帝啊，不能像前朝的晋惠帝那样，那把大权拱手让给别人，自己死了葫芦巴多，那皇帝当什么劲呢？可是眼睁睁王室弟兄这权力太重了，为了伸张皇权，晋元帝司马睿启用新人呐。你像派去接替祖逖的那位戴渊戴先生，后来他又启用了刘伟、刁协，用这些人作为朝廷命员，推行排异豪强的课税之争，激起了门阀士族普遍的不满。公元322年，也就是永昌元年，这位大将军王敦终于隐忍不住了，他打出旗号叫朱刘伟刁协清君侧。清君侧历代大臣们要造反的时候都打出这面旗来，那皇帝是好皇帝，旁边那大臣君之策有好些坏人，得帮着皇帝杀坏人，实际这就是借口造反的由头啊。

322年，也就是永昌元年，东晋的大将王敦是第一次造反，他带领着兵马从武昌发兵，顺流东下，直逼南京，击破了朝廷很多的军队，攻占石头城，他要处分朝政。石头城那是南京的门户啊，形势是万分危急。今天看来，王敦的造反，这跟东晋王权秉承了西晋政权的那种劣根性有着直接的联系。什么劣根性啊？东晋跟西晋这两个政权都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所谓世族门阀呀，尤其是东晋更为严重。你看西晋王朝的时候，司马王氏还有些力量，到东晋时代，司马睿立国靠的就是这些南北的大族，那很自然政权就要由这几个大族联合专政。这么一来，皇帝权力小，跟大族之间你就是再会做人他也得有矛盾的。王导作为丞相执掌于朝内，这王敦在没造反之前又有军功，又有重兵，又占领着军事要地，这个心里边当然很狂妄啊。晋元帝司马睿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马上推崇要主张以中央集权为代表的申不害、韩非子这学说。他拿这个古代的这个经典学说哎，小玉文武啊，尤其让自己的太子司马绍，你要好好学学韩非子，熟读我而遵行啊。这实际就已经意识到皇权不稳了。这会儿他启用那些寒门出身的人们，启用的什么刁协、刘伟、戴渊，这些都不是士族大夫。为什么启用他们呢？表示对士族大夫势力的一种抵抗。这些人当然是从上以下维持皇权，帮着这皇帝效力啊，那跟这士族门阀势力能没矛盾吗？王敦的哥哥叫王涵，这王涵仗着王敦的势力，这更是无法无天。结果以前他招摇过市，没人敢管他，现在有那御史中丞刘伟就敢于上表弹劾这王涵。晋元帝还真听话，就对这王涵给予一番批评，反正没敢把他杀了，就这批评王敦都受不了。这种矛盾的爆发是迟早之事啊，尤其是现在晋元帝司马睿这点做法，让这王敦看着别提心里边多生气了。你瞧瞧，你用这些人啊，戴渊你把他作为司州刺史，刘伟让他做青州刺史，合着这些位都在防着我呢，名义上是准备北伐，防止胡人南下。可王敦一看我这周围左近都是你的人，那你是防着我王敦呢，迟早有一天我得倒霉啊。晋元帝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抑制他们王氏家族的势力，王敦不好意思直接为自己叫屈啊。他找了两个谋士，这两位谋士以阴险狡诈著称，一个叫沈冲，一个叫钱凤。是往那钱凤里钻吗？不是那意思，反正也差不离啊。见钱眼开，专门为着王敦谋划这造反的经费，这二位是苦工干将，除了帮着他划着钱儿，就帮着他出谋造反。钱凤给王敦出了一个主意，大将军应该上书为相国叫屈啊，相国就那王导啊，你们哥们儿啊，当年司马睿坐龙床曾经拍着床让王导你也坐这儿来，王马共天下嘛。现在王导在朝内为相，可那权力已经分散了，刁协了、刘伟了、戴渊了，他们都帮着王导在那治国呢。实际你们哥们弟兄已经大不如先前了。依我看来，刘伟、刁协、戴渊这都是朝中的奸佞，大将军何不清清君侧呀？可这主意是沈冲、钱凤给出的。王敦一听，好吧，就这样，他蓄谋造反，也就公开。

行动了，招兵买马，操演人马，聚草屯粮，准备行动，这野心是昭然若揭。晋元帝司马睿不傻，他能不知道吗？早就提防着王敦，但是这光提防哪行啊，他已经发觉王敦有叛逆之心了，难免呢就疏远了王导，所以那权力就被别人给分解了过来，也是有道理的。一疏远王导，有的大臣看不惯，有御史中丞叫周松啊，周松上书给司马睿，认为王导忠诚辅成大业，不应当疏远王导，更有隐身的一层含义，你可别因为疏远了王导招怒了王敦呢。但晋元帝很为难，难道说不疏远这王导，王敦就不造反吗？毕竟人家是一家子呀。就在他犹豫为难的时候，王敦带着人马都到了石头城了。王敦这么一起兵，按照当时的法律，那就得把王氏满门都给灭了。有大臣刘伟劝晋元帝司马睿杀尽王氏宗族，司马睿没敢这么做，真要把事儿做绝喽，那自己怎么办呢？可不杀，那国家律条就在那儿摆着呢，明文写的清清楚楚，你就那么不遵守啊？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有人来报王导找您来了啊！司马睿吓一跳，王导难道要造反吗？不是，感情王导带着宗族20多人，包括堂弟中领军王遂、侍中王侃、王斌，这好些掌握实权的哥们弟兄都被他召集来了，一大早都跟王导在宫门外跪着一动不动，就等着皇帝下旨把他们都杀了呢。这会儿正赶上尚书左仆射周乙上朝回事，周乙走到半道上抬头这么一看，前面跪这么些人干嘛的呀？有人给他回禀，周大人，那不是王导他们哥们弟兄在这请罪呢吗？是因为王敦之事吗？当然了，我正有此事要面见陛下呀。周乙是急步上前，周乙那可是当时的名人，他是安东将军周俊的儿子，打小的时候就有好名声。什么名声啊？性格宽厚，有爱过人呢。他这个性格宽厚到什么程度啊？当哥哥的跟弟弟吵架，就很少有做到周乙这样的。周乙的弟弟就是那御史中丞周松啊，有一次他弟弟周松喝酒喝多了，指着周乙是破口大骂，你凭什么就比我强？别看你是兄长，你的才能不如我，你的名声怎么比我大呀？说完一伸手啊，不是，把那烧着的蜡烛就给举起来了。您可别忘，那蜡正点着呢，呜一下向着周乙就扔过来了。周乙轻轻一闪身，这蜡烛掉地上了。再看这周乙，嘿，有大哥的样子，不着急不上火，慢条斯理的掸了掸袖子上的灰尘。你用火攻，这是下策呀。这哥哥当到这步可不容易，这不是那过去把那蜡烛捡起来，你敢拿火烧我，你看我怎么烧你，那就没有什么度量了。倒是让这周松酒醒之后感觉到好惭愧，于劲儿给赔礼道歉。周乙作为名士微微一笑，不予计较。这位周乙跟王导关系不错，俩人经常开玩笑。有一次王导指着周乙的肚子，您这里边都什么呀？你不是名士吗？饱学诗书，肚子里都装的什么货色呀？周乙微笑看着王导，这里什么也没有，就是能容纳几百个像你这样的人。言外之意，我这里就趁着是肚量，你王导肚量不如我。
现在王导带领的自家兄弟

0: 跪在宫门外请罪。周乙上朝，他一把就把周乙的手拉住了。伯仁，周乙字伯仁呐。伯仁，你可别忘了，我王家100多条性命可就拜托你了，请你在皇上面前给说说好话呀。再看这位周乙周先生，看了看王导，没多说什么，轻轻的把手一甩，自顾自进宫去了。王导一看，你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求你救我全家性命，你连个表态的意思都没有，你是点个头，你这小声说句话，难道你这怕吃了我王导的挂烙，王家遭乌殃，会把你牵扯进来？王导暗自就有点痛恨这周乙，觉得他不够朋友。周乙没打算救王导吗？这名人做事难免与众不同啊。你别看周乙没搭理这王导，但实际进宫后见了晋元帝，是一再替王导求情啊，说王导跟王敦绝不相同，他忠诚帝业，尽心为国呀，而王敦谋反与他的族兄弟王导毫无关联。晋元帝采纳了周乙的意见，也无法去责备王导，毕竟一个在朝中，一个在朝外，把王家又都得罪了，司马睿心想我更别干了，就着周乙这提议赦免了王导，特意把王导找到近前，没有外人的时候，司马睿拉着王导的手啊，朕怎能遗轻也，我怎么会怀疑你呢？王敦之罪与爱卿无关呐。这王导算吃了救心丸了，感激的涕泪横流。在五朝门外散朝的时候，他一看呢，那周乙周先生还没走呢，怎么呢？感情这位周先生下朝之后要喝点酒，来不及回家，一下班这酒就得摆上，有人知道周大人这习惯，就趁着这会儿司马睿召见王导这功夫，这周乙喝的已经有些晕了，敢等到王导出来，这周乙喝的晕乎乎站起来也要走，俩人又见着了，王导还挺感激呢，是不是刚才他跟陛下美言了，我记恨人家记恨错了，要不陛下怎么拉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告我别瞎琢磨呢？周大人，周大人。王导紧走两步呼唤周乙，周乙不理不睬，好像没看见王导一样，倒是看了看身边几个陪酒送行的人，哎，今年杀掉一些谋反之人，我就可以挂斗大的金印了。说完这话，王导一皱眉，杀掉谋反之人，这是给我听的吗？其实周乙指的是王敦，可是他为什么不搭理王导？这王导始终没闹明白。回到家中，人家周乙还给皇帝写奏章啊，陈述王导忠贞不能治罪，是言辞恳切。可是这些情况王导怎么会知道啊？通过上殿还有辞朝这两次冷遇，他算恨上这周乙了。过了几天，王导又见到了晋元帝，陛下，逆臣贼子何待不有啊，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人，想不到今天出在臣的家族，臣是罪该万死啊，跪倒二次请罪。司马睿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茂宏，茂宏就是王导的字啊，朝廷重用于你，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此事不可再提，你别说了，不仅不治罪，还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下诏表扬他大义灭亲。您看看这家族的势力有多么强大，这要是没有实际的势力的话，那司马睿轻而易举就可以治王导的罪呀，但是恰恰有所顾忌，所以不但没有治罪，反而要加封。现在王敦已经打到城下了，你光加封他有什么用啊？ 王导得帮着司马睿退敌呀、啊。拿什么退呀、啊？根本就没有人马，打不过呀。眼睁睁看着王敦攻下了建康，把南京取下来了。有人劝那周乙：“您赶快跑吧，只是你帮着出了好些主意，又得罪了王导，恐怕王氏兄弟对你不利呀。”周乙摇摇头：“我是备位大臣呢、啊，朝廷丧败，我怎么可以自投生路？不走。”可这王敦很忌讳这周乙跟戴渊，这些人有才能，王敦老想把他们杀了。可是呢，尤其这周乙他不好下手，为什么？周乙跟王导不错，所以他特意去请教王导。周乙、戴渊都是南北有名望的人呐、啊，以他们的名望，能做三司之职吗？所谓三司是太尉、司空、司徒啊。王导不吭声，王敦又问了一句：“如若不做三司，能任命为令仆吗？尚书令、尚书仆射这官职行吗？”王导还不吭声。如若不是这样，那就可以杀头了吧？既然留着没用，宰了多好啊！王敦说完，盯着王导，王导还是不吭声。王敦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杀了这二位，王导默许了。就这样，他命人抓住了周乙、戴渊呢，要把他们除掉。周乙被押着经过太庙的时候，高声呐喊呐：“贼臣王敦，倾覆社稷，妄杀忠臣，你末日将近呐！”两旁边的士兵用那个长戟刺他的嘴，扎他的脸，那血一直流到脚上。但是这位名士周乙神色不变，就连路旁观看的百姓都泪流满面了。王导的堂弟侍中叫王斌，这王斌跟周乙感情也不错，他在去拜见王敦之前先哭祭周乙呀。敢见着面，是王敦一看，怎么这哥们儿泪痕未干呢？你哭谁了？这是方才我去哭伯人，悲从中来，难以自制啊。哼，伯人自取灭亡，你怎么哭他呀？不对呀、啊，我看伯人乃忠厚长者，在朝不结党营私，现在被你处以极刑，怎能不悲呀、啊？你虽为无兄，你是哥哥，但你杀戮忠良，图谋不轨，犯上作乱，要祸及满门呐、啊！王敦一听，勃然大怒啊，心想：家里人还有人反对我吗？大喝一声：“你这狂悖无礼之辈，我能杀周乙，就不能杀你王斌吗？来呀，把他给我推出，砍了！”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真的很动听，小熊。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

0: 是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

0: 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

0: 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试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全波动向全波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金浦湖区准备离泊。
2: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2: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6: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7: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8: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

0: 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坚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

0: 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藏窝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3: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2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2: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4: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2: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4: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1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2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

0: 带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呢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2: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四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1: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啊，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2楼、3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徐伟。
2: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嗯，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1: 嗯，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0000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5: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6: 不用充足。
5: 嗯，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4: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 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三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6: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4: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童伟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6: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啊，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4: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7: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4: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8: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4: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9: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儿，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
1: 两天，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3: 真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7: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 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9: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7: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0: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7: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桩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1: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1: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4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零一
4: 声八零一，
5: 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8: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9: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8: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9: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8: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昨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9: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8: 昨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潘建说，
10: 目前我们平面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地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兼具堂食服务、持有该标签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对外直播这样的现象。
1: 本该守护舌尖安全的监管工具出现了跑偏，该如何厘清拍摄的边界，压实商家与平台的责任，让名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监督的本意？名厨亮灶变客人吃播的背后，又暗藏了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3: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是吧？行。
2: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4: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2: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4: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那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是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2: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 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5: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2: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4: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您可能会注意到，有关身边又有人阳了的讨论多了起来。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于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疫情波动没有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的影响。
1: 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用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
8: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7: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9: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7: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8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赖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 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5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

0: 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1: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氢溴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2: 一些患者在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购药服用。但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3: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4: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5: 风线观风云，亮话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2: 这是中外海军首次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标准化科目联合演练。那中国海军为什么与印度尼西亚海军一起开展此次演练？又为什么选在台岛以东海域？这次演练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7: 台岛以东海域位于第一岛链核心区段，是沟通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关键水道。中国对该海域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红河舰与印尼莱号护卫舰的通航演练为什么选在这里？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8: 我们知道印尼呢，它属于南海的域内国家，它跟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而且是贸易的来往的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呢，作为东盟当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岛屿最多的国家，它也有很多比如说防海盗啊、海洋救灾啊这方面的跟中国方面的合作。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在南海的域内国家在东海地区找一个更加宽阔的

0: 带来进行这个海军方面的交流演习，跟南海地区隔离开之后，可能更显示出来双方这种演习不是针对第三方，而是更好的来完成双方海军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层面的这个互通，来完成这样的一次演习。
1: 海上通航演练是各国海军中一种非常普遍和传统的交流方式，它不是作战演习，其本质更侧重于外交与互信，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接触。根据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此次通航演练双方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宋小军认为，这几个科目都是非常务实实用的非战争任务科目。
0: 我觉得它首先这几个科目更多的是跟海上救援是相关的。首先就是通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必须得畅通。第二个呢，双方协同救援，比如说印尼海军和中国海军协同救第三方的国家，双方也有进行编队来进行救援。第三个呢，就海上补给也是一样。这三个演习的科目跟这个双方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实施的一些非战争的一些任务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参与此次海上通航演练的分别是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什么是这两艘舰艇？宋小军认为，
0: 红河舰和印尼的莱号呢，基本都属于第三代的舰艇。中国的054A 4000吨左右，它有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护卫作战能力。这个印尼的这一款和荷兰联合设计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护卫舰，它上面的武器装备呢，也基本属于三代的武器装备，跟中国的 054A 红河号方进行比如通讯联络呀，比如说这个编队运动啊，包括海上补给啊，这几个项目演练起来，它相对来讲对接起来可能的障碍就会更小。那么因为双方的这个性能呢相对比较接近，
1: 通常情况下海上补给需要补给舰参与，但此次演练只有两艘护卫舰，没有补给舰伴随，两艘护卫舰之间如何补给？宋小军认为，此次海上补给演练练的不是大补给，而是急补给。
0: 如果说双方在离本土有一定距离进行直接的补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紧急补给。那么紧急补给呢，尤其在海况比较差的，它可能有一些垂直补给，比如说无人机，它就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的舰艇上，印尼的舰艇上也都有直升机，那么直升机也有一种垂直补给。如果风浪比较大，这个海况情况比较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补给，这可能是更需要演练的。
1: 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联合演练。宋小军指出，首次二字的重量不在科目本身，而在于其背后一系列共同构成的对中国主权主张的国际法理认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以东呢，它的主权也属于中国。印尼的海军跟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首次在台海以东恰恰证明了很多国家，包括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1: 此前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刚刚结束对印尼泗水的友好访问，十天内完成访问加演练的组合动作。宋小军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合作向安全合作的延伸。
0: 我们知道中国是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呢是越来越紧密，就自然在安全领域就有合作。那么安全领域里，由于双方这个交汇的地区，也就是南海地区呢，自然灾害相对比较多，那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路运河
4: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7: 好，谢谢。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十五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香港双会场同步进行，现场将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同步发布全年大奖周日程。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顶尖民间科学奖项，聚焦前沿基础科研、AI、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此前，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油价回升再度引发通胀压力担忧。不过，昨晚发布的美国七月 CPI 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使得投资者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体育方面，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16进8剩余的四场比赛。中国选手斯嘉辉将对阵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张安达将迎战英格兰选手克里斯·维克林。北京时间今天午后到明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将展开男单、女单16分之1决赛，以及男双、女双、混双4分之1决赛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登场出战。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竞赛方面，今晚将进行女子1500米、男子、女子100米决赛。田赛项目上，男子标枪、女子标枪、女子撑杆跳高、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也将在今晚进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国家。